0: 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举国同欢庆，神州尽欢颜。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在音乐中回眸走过的美好时光，在歌声里绽放经历的难忘岁月。主持：童斌。

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节目。转眼我们迎来国庆长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国庆假期将迎来返程高峰，请关注天气变化，防范高温中暑和森林火险，注意出行安全，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和落实防御措施，安全第一，文明出行。童兵祝您和家人朋友安康吉祥。

举国同欢庆，神州尽欢颜。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在音乐中回眸走过的美好时光，在歌声里绽放经历的难忘岁月。主持：童斌。

穿过大街，走过小巷，徜徉在欢乐的人海，翻过名山，越过大川，流连在壮丽的山河。金秋十月，多少深情的话语要对母亲诉说，多少祝福的歌儿要对母亲高歌。早上7:30到9:00，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歌声表达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爱和衷心的祝福，祝福祖国。

有一些歌带着时代的烙印，尘封岁月，每一次唱响都能触动内心深处宁静的角落。回不去的岁月，难忘的往日时光，十一长假期，让我们在歌声中回眸

彩云追月。彩云追月早见于清代，是著名乐音曲谱，风格轻快独特。1932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节目部主任的任光和聂耳一起以管弦乐重新编曲。接下来带来的是朱明英演唱的《彩云追月》。这个版本1984年由太平洋影音公司收录于朱明英独唱歌曲集中，我们一起欣赏。

举国同欢庆，神州尽欢颜。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在音乐中回眸走过的美好时光，在歌声里绽放经历的难忘岁月。主持童斌，你听，敲响在历史长河里的乐音悠然而至，镌刻着千年的文明，东方的神韵。你看，印刻在岁月长廊里的画卷徐徐展开，记录着发展的进程，东方的智慧。金秋十月，秋风送爽，秋光明媚，果实累累，收获满满。无论游走在名山大川，还是流连在街头巷尾，无不感受到山欢水笑的喜悦，无不弥漫着月圆花好的美好。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与您一起欢度国庆，祝福祖国，佳节快乐。我是童兵。

0: 北京时间8: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4: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3: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4: 对，
3: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4: 对，
3: 所以呢我们
4: 双飞啊，
3: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4: 晕船说再见。
3: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4: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3: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4: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3: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4: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3: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举国同欢庆，神州尽欢颜。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在音乐中回眸走过的美好时光，在歌声里绽放经历的难忘岁月。主持：童冰。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啸，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啸，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你听，敲响在历史长河里的乐音悠然而至，镌刻着千年的文明，东方的神韵。你看，印刻在岁月长廊里的画卷徐徐展开，记录着发展的进程，东方的智慧。金秋十月，秋风送爽，秋光明媚，果实累累，收获满满。无论游走在名山大川，还是流连在街头巷尾，无不感受到山欢水笑的喜悦，无不弥漫着月圆花好的美好。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与您一起欢度国庆，祝福祖国，佳节快乐。我是童冰。

有一些歌带着时代的烙印，尘封岁月，每一次唱响都能触动内心深处宁静的角落。回不去的岁月，难忘的往日时光。十一长假期，让我们在歌声中回眸。海底珍珠容易稳，是一首咸水歌。咸水歌是疍家人自娱自乐的一种口口相传的歌唱形式。中山咸水歌已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带来的是李素华演唱的版本。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笑，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举国同欢庆，神州尽欢颜。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在音乐中回眸走过的美好时光，在歌声里绽放经历的难忘岁月。主持童斌。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节目，时间来到长假期的最后一天，童斌再次在电波里和您一起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国富民强，国泰民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8: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的一种水管哈，但是我告诉您，现在我手里边拿着这根水管是墨绿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呢它的整个外壁和内壁摸上去很光滑，那种感觉有点像给小孩子的一些可以啃咬的玩具，它整个是没有任何异味道的，很轻质，而且呢摸上去确实是毫无毛刺，非常的光滑。而且呢我手里拿的这个水管啊，它是一根直管和一个弯头的结合体，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以为它是专门拿过来做一个展示件的，但是嘉华老师跟我说，他说其实这根水管呢就是实际工程当中我们会用到的一根直管和一个弯头的嵌合体，但是嵌合的完全跟一体一样啊。那么我手里拿的这根水管呢叫做微法牌，微法牌的一个管道，可能有些听众比较懂行的都已经听说过微法这个牌子了，是蛮大的这么一个家装材料的品牌，而且呢也是一个正宗的德国品牌。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拿到这个微法管道呢？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说道呢？也请嘉华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首先我要澄清，我们今天不是要帮这个品牌打广告，
0: 对对
1: 对，只是说我们带上来，就是昨天我刚好去了吴友美家，然后他们的一个就是活动嘛，然后我就到现场，我就看到他们除了之前的日丰的这个品牌以外，他们其实增加了很多水管的品牌，包括电线的，包括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材料啊，主材辅材都多了很多新的品种啊，甚至我也透露一下，因为最近西门子也已经正式进入到吴友美家的展厅当中了啊，就包括西门子的面板呐，对，西门子的很多电器啊，就因为很多我们说的吴友美家它是做整装，那整装他们其实涉及到很多家具家电等等，那现在随着他们的口碑越来越好或者说对消费者的这影响力越来越大，其实更多的一线品牌都开始往吴友美家靠拢了，所以我经常说到吴友美家其实看的不只是装修，它是一个看你家居生活提升品质的一种解决方案，那今天我是昨天看到这个水管其实我当时没有去认，就没有去说一定要看它是什么品牌，我就第一个拿着水管，就是像刚刚玉子说的，你感觉它是一个一体成型，就像我们广东话一个掰出来一个，就是一根管跟一个弯头，像是拿一个模具直接灌浆做出来的，实际上我拿到这个水管它就是一个直管跟一个弯头正常的一个熔接的一个工艺也叫我们也有一种师傅叫热熔管那其实热熔管也叫 PPR 管，那这个东西是在2000年后就已经开始慢慢的进入到我们很多的家装的产业，但我之前也说了，在2000年的时候很多的师傅对这个材料压根就不了解不要说消费者了，师傅都不懂，
0: 对，
1: 那消费者他去很多的五金铺或者说一些材料市场买的，大部分接触到的这种塑料就像刚刚玉子说的都是蓝色的 PVC 管或者说一些是橙色的一些或者白色的一些我们说的复合管复合管它是也是用一种类似塑料的管体，然后接头的时候呢他们会做那个金属的这个转接头，那但是问题是无论是 PVC 还是这种复合管它也算是应该说是上一代的这个产品了那里面它都会出现就是接口首先 PVC 管它的接口它是依靠胶水，那用胶水的 PVC 管呢其实最开始它就是用于这种我们说的民装水管就是坐在外墙或反正就不是做隐蔽工程用的，因为这种胶水它是会有松脱它需要定期去维护，那如果说你做隐蔽工程可能用不到一两年就开始会有这种松脱渗水漏水的问题那曾经我也遇到过一个业主是他家里面用了 PVC 管之后然后热水器一开这个胶就融掉了因为它不受热
0: 这么不受热
1: 不受热那么后来对，所以后来其实基本上是以复合管作为一个我们说的长期使用的一个我们说隐蔽工程的材料但是复合管因为它很多的转接弯头它都是金属的就是它中间的很多转接的头它是金属的，那金属它跟这个塑料之间它也是会有一定的损耗所以可能用了个3-5年之后也是会出现某程度上的这种接口上的一些不严密或者说这胶圈呢开始又松脱了慢慢它也会有渗水漏水的情况，那后来到我刚说了2000年后应该是2005年以后吧， 这种热熔管就大量。

0: 的被在市面上看到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哪怕是看到买得到啊，也不便宜那时候。那据说那种管当时很多商家就是哦，号称是200度高温都不会出问题，嗯，但是是管这个它的材料它不会受热问题，但是你这个接的工艺就对师傅有要求了。
1: 嗯，
0: 那刚刚说因为很多师傅他对这个工艺他没有经过学习，他可能也没有这套工具，因为这个热熔管它需要专业的工具，它需要对这个管材和接口两面都要加热。
1: 嗯，
0: 加热之后再把它一起连接，利用热和熔的这一个技术，
1: 嗯，
0: 把它
1: 进行连接。嗯，
0: 那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工艺，他做到的成果呢，就是希望他们因为让他们两个的这个外部材料能够充分连接之后，它形成了一个接近一体化吧，应该当时来说接近一体化吧。
1: 哦，嗯嗯，
0: 那去形成一种就是减少渗漏啊，这种或爆水管的情况。嗯，但由于当时一个是材料的可能还是属于一个比较1.0的时代，
1: 嗯，
0: 另外就是师傅不懂。
1: 对，所以我们说水管叫三分材料七分施工嘛。
0: 对，然后师傅又不懂，甚至没有这套工具，而且那套工具当时来说属于比较新型的，
1: 嗯，
0: 那可能生产那套工具的厂家品牌也比较少，
1: 嗯，
0: 那少就代表什么？少就代表会贵，
1: 对，会贵，
0: 对，那就是很多师傅其实是不会做这套东西的。
1: 嗯，
0: 那我刚刚说的有一个业主是买了很贵的材料回来，师傅结果按照正常的 PVC 的水管来安装，
1: 嗯，
0: 那结果就是一开热水就全脱胶了。
1: 对，所以
0: 水管没问题，但接法出问题了。
1: 是的，即使你是最好的材料，如果说你的工人的工艺不匹配啊，它还是效果会大打折扣的。
0: 就等于我之前说，你买了只最新鲜的龙虾，但是厨师不会做，对吧？你用做小龙虾的这一个方法去做大龙虾，那可能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嗯，口感也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首先对应的好材料必须要对应的工艺，
1: 嗯，
0: 它才能实现我们对等的这种品质。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为什么拿，其实今天我拿的这个水管我当时看了之后，就像玉子说的，
1: 嗯，
0: 诶，我当时都是第一感觉，诶，这个管是不是因为我很少会看到连接之后再把这个管剖开，
1: 嗯，
0: 一般你接的只能从外部，我们说看到一个双眼皮的一个连接，
1: 对，
0: 就是看到一个两层，那看这个，虽然这个是很漂亮的双眼皮，但是其实还是会看到有一些不规则的，
1: 嗯，
0: 就是证明它是一个后期，就是我们说真的是人手去连接的，
1: 对。
0: 但是你会看到剖开之后，它的管道内壁是几乎看不到有任何的接缝，
1: 非常光滑的，
0: 看不到任何的接缝，
1: 就我们说的很丝滑。
0: 那也就是说，哎，这个水管在进行这种好的熔接以后，
1: 嗯，
0: 它的水管内壁每一个接头跟管材之间，它是做到了充分的连接。
1: 对，
0: 那也就是说
1: 减少了爆水管的风险。
0: 对，减少了爆水管风险，是不要说爆水管，是连渗漏的风险都没有，嗯，就等于是我们通过这种热熔的方法，让你家的水管的所有连接就像工厂里面做好了一套模具，
1: 嗯，
0: 一体成型，
1: 嗯，
0: 然后再搬到你家，就是类似这种效果。那一般大家也知道了，像这种一体成型的时候，那这种管材它出现爆水管渗漏的情况，它会起码减少90%。
1: 对，
0: 就不要说100%，就减少90%。
1: 我一想起来就是这个渗水漏水啊，这个场景，嗯，基本上都是弯头这个位置出现了
0: 都是在接口。
1: 对，都是在接口这个位置。但是我们战略合作伙伴唯有美家，其实他们真的是在不断的去更新他们的一些材料和工艺的，目的就是要从这些业主可能都不太在意的细微处，但是它确实工程质量的一个关键处去入手，然后提升和把控整个的家装家居的一个质量。
0: 对，
1: 很多人可能在水管这个问题上面不是太在乎，因为大部分人大家都是门外汉嘛。
0: 应该是这样说，
1: 嗯，
0: 我认识的很多业主他们不是不在乎，而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在乎。
1: 对，大家就会觉得哎，水管嘛，你拿个 PPI 管给我就好了，是吧，嗯，但其实上水管的话是我们家庭饮用水最后一道关卡了。如果说是这种劣质管的话，它其实会造成一个家庭水源的一些可以说污染的，
0: 染
1: 对二次污染，长期使用，比如说像老的这种镀锌管啊，
0: 嗯，
1: 它就会不断的脱落这种金属残留物，那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家里边的水源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昏黄的一些浑浊的状态。像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真的是真心建议大家要把水管给更替掉的。还有呢，如果说您现在即便没有出现这些状况，家里边有遭遇过像渗水漏水这样的状况，恰好现在呢 又想要重新装修的，那嘉华和玉子都会提醒您一定要注意您的这个隐蔽工程的质量，在水管施工上面，水的施工上面，首选的就一定要找好的水管。
0: 对，
1: 像我们今天拿的这个威法水管，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安利大家去用这款，而是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说好的材料它是什么样，以及为什么我们要选用一些好的材料，并且这样好的材料在无忧的一个集采的优势底下，它的价格和国产管是一样的啊。
0: 嗯，
1: 那您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不花同样的钱去获得更好的更安全的一些保障呢？
0: 那首先我也要为，就是首先不是说进口就一定最好啊，
1: 嗯，对，
0: 它是
1: 全进口的，全进口的，
0: 只不过说有很多材料，嗯，它有一些技术，
1: 对，
0: 它可能还停留在我们自己自研的这个过程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国内生产的很多的水管，
1: 对，
0: 它都是用什么两层，
1: 嗯，
0: 三层为主。为什么？因为热熔管呢，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它的材料，它是能加热的时候它能做到溶解。
1: 嗯，
0: 如果说它太软啊，那后期它没有了刚性啊。但是如果它太硬，它这个溶接的难度就会增加。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技术指标了啊，对吧？就等于我们以前说，对于很多就是金属的这个溶接，你要有硬度，但是要轻。
1: 嗯，
0: 那这个就可能要求冶炼的技术就要提高，
1: 对，很高，
0: 对不对？
1: 嗯，
0: 对吧？那等于是我们中国生产航空母舰，你要做那么大的船，但是它同时也要保持一定的重量啊，而且还有刚性等等各方面。
1: 其实这背后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科学的难题。
0: 那所以就是说，像这种材料，它可能某一些特殊的技术含量还是停留在国外啊，守在一些国外的一些品牌。你看这个品牌是1988年开始，
1: 对，这个威法的品牌
0: 到现在接近40年
1: 创建的，
0: 接近40年
1: 啊，它是德国本土制造，而且是100%原装进口的。
0: 嗯，
1: 它是达到了一个材料是达到了食品级的一个标准，并且呢，它还因为水管肯定要用这个接头嘛，
0: 嗯，
1: 肯定要用这个黄铜的接头。那咱们用的也是非常高品质的黄铜，它是无需镀镍的，这个是直接符合了欧盟饮用水的标准。
0: 嗯，对，那为什么说它要强调这无需镀镍？因为镍呢，它首先很多铜它是一种合金材料，
1: 对
0: 啊，它是需要去在做一些生产工艺后期加工的时候，它可能要掺杂其他的合金去让它的形体容易改变，或者说不容易开裂。
1: 嗯，
0: 但是你加入了更多的其他合金的时候，它也会产生一种叫重金属污染。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它其实不断的强调，因为镍它本身就是一种重金属，
1: 嗯
0: 啊，所以它是会产生跟水接触的话可能会有污染。
1: 嗯，
0: 那你看到它其实也会有一些头会有黄铜。
1: 对，
0: 为什么你看到这个没有呢？因为它黄铜的部分呢，它的那个一般是跟我们其他的，例如说水龙头，
1: 嗯，
0: 其他的一些软管，就是说跟热水器它不是有一个软管吗，是跟这些连接，它要为做了那个螺纹。
1: 哦，
0: 它要做那个螺纹它才能扭上去嘛。
1: 啊， 对， 对， 对，
0: 所以一般来说会在一个靠近出水口的位置，它才会做这种中间的任何连接，
1: 就是，
0: 对，中间的任何连接都是用这种原
1: PPR 的这个材料。
0: 对，这种 PPR 的就是达到这种欧盟食品级的这种材料去做。
1: 嗯嗯，
0: 那这个就是能够减少水跟它的这种接触产生二次污染的原因。
1: 对，我其实很喜欢研究这种就是工程的材料因为在嘉华老师的带动之下嘛，就会觉得哎，原来家居家装的一个质量，它不光是由你的这个颜值决定的啊，它的一个耐久度一定是由你的隐蔽工程水和电作为一个打底去决定的。
0: 对，因为那个是基础，就等于我们说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好看，首先问题是你的身形要好看，那身形要好看，你要长得好啊，你不要长得歪歪扭扭的，这个脊柱又侧弯了，一会儿又驼背了，对吧？那你穿再好的衣服可能都不好看。
1: 是的。
0: 所以像昨天我们有些业主在签约的时候，我问他，哎，你有没有喜欢哪一个装修风格？他说这个还在选。
1: 嗯。
0: 但是他们说我签约无忧美家的最大的一个就击中他的内心痛点是，他看到了无忧美家的材料工艺品质。他说这个才是决定一个房子好不好的一个关键因素。
1: 对 对，
0: 对吧，你说你用什么样的，
1: 是的，
0: 用什么样的设计风格，这个可能随着时代，随着你自己的这种对色彩也好啊，对设计风格的这种提升，它会随着时代去改变。
1: 对，
0: 但品质，对吧，就是等于我说健康的身体它永远是不过时的，对吧，这没有什么潮流不潮流。所以当时看到很多材料啊，包括工艺啊，品质啊，而且无忧美家主打一个是不达标准砸掉重装，而标准都是 实体的坐在了他们的样板间。
1: 嗯，
0: 对，不是说只是靠口头上的数据去跟你承诺。
1: 是的，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媒体的监督队啊，就我们的主持人，包括玉子啊，还有这个光头哥卢俊宇啊等等，我们都会去飞行检查各个业主家的一些工地，如果发现说，哎，这个标准它是没有符合的。对不起，我们即刻整改，如果需要的话真的是会砸掉重装的。而且你看啊，像这种水管它看起来是个很小的一个部件，但是对整个的家居质量会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旦出现渗水漏水爆水管，你想一想那一定是要砸墙壁的了。
0: 其实我们说水电就像我们人体的神经跟血管，
1: 对对，
0: 就水管就等于血管嘛，就能说爆水管就跟你爆血管一样。那刚刚其实玉子老师也在问我，哎，这个跟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日风管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哪个更好？
1: 首先我说
0: 没有什么更好，只是说你家的整体情况它适合用哪种。那刚刚有说的，因为我们自己中国用的像日风管，我也可以介绍一下，他们用的材料原材料啊，其实也是全进口的
1: 哦，
0: 也是全，只不过说他们因为刚刚说到了，因为很多的技术指标，你要保证它既能容又有刚性，它本身对这个材料还有很多连接的工艺。混合的成分的比例，它的要求技术很高。
1: 对对。
0: 那所以现在基本上国内大部分好的这种水管管材，你会看到都是双层。
1: 哦。
0: 双层就是外面一个，可以进行更好溶接的一个 PPR 的材料，而中间会有一层，就是内里面会有一层是一种
1: 更防爆的、更不容易开裂的
0: 材料，刚性更好的材料，对吧？那这种就是同时解决了既能溶接。又能满足刚性，那二合一，那这个就是等于我们说的有一些，
1: 两步走，
0: 对，
1: 两
0: 步走，两
1: 种特性是从两种需求。
0: 既然我可能没有这种一体溶接的技术的时候，那我就实现两步走。但这个两步走之后，又开始会有一些市场消费者提出，那你里面的这个刚性的这个材料，它是否能安全？就是刚刚说的食品级，那后来就日丰它不也是出了三层管嘛？三层管就是里面再多加了一层
1: 纳米级的
0: 纳米抗菌的
1: 材料，
0: 磁芯的这种水管。那因为那个水管其实它的刚性是，它是能够做到抗菌安全，但它的刚性相对比较低。如果说你只用那个管去做整根的管的时候，第一个连接它不一定很稳固啊，因为它这种磁芯它说比较脆。对吧？那如果说你直接做到这个整体管的话，它可能连接也做不好，抗压也不好，它只是说抗菌。所以它这种三层管，它也是满足了一些市场消费的群体。
1: 对，而且像这种三层管，刚才嘉华老师说的非常清楚，就是每一层的添加的逻辑是什么。如果说我们是有能力做出一种一体管。既能够符合说施工，哎，它的这个稳定性的要求，又能够符合食品安全级的，就知道大家入口的这种要求，那我相信像这个一体管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它工艺越简单，其实出错就整个结构越简单，那出错的可能性就越低。也希望这些技术有一天能够国产吧。
0: 其实
1: 这样我们就富起费来可能会更低廉一些。
0: 其实我是这样子觉得的，首先三层管它有三层管的优势，因为它的那个抗菌的纳米的磁芯是这种食品级可能也无法达到的更高效的一种抗菌的能力。对，所以它一体成型，它只是说大家取一个平衡点。那像日丰的三层管，它的那个抗菌它是也有相应的这种我们说的专利技术指标，对，那这个可能也是国外学不来的，对吧？那只是说每个人他有每个企业品牌他们有自己的独家的一套自有的产业技术。
1: 我每次看这些工程材料，我就有一种感觉啊，我觉得这个就在看整个的这种工艺技术也好，科学技术也好，它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像 PPR 管，它归根结底是一种化工材料嘛。
0: 对。
1: 那你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级别，其实对你的整个技术要求是很高的。
0: 对。
1: 一根小小的水管，其实它整个就是人类现代工业的一个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展示。
0: 就你说到食品级，就等于大家可能说，哎，塑料什么食品级？那就像大家如果说有小宝宝的，大家都知道去买奶瓶，都会注明啊，这个奶瓶的这个塑料材料它不含某某某成分啊，因为塑料它也是合成物，它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增加它的刚性，增加它的通透度，就如果是透明的，
1: 对，
0: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塑化剂等等的。
1: 是的。
0: 那所以刚刚说到的，我们像日丰的这种带磁芯抗菌的这种它的技术，我们是这样子区分，有几种不同的家居环境它比较适合用抗菌类的。例如说你这房子长期可能是不经常住人的。
1: 不经常住人的。
0: 对，
1: 有水驻留的。
0: 就是这个水会经常停留在水管里面很少流动的。 啊，那这种呢，我们建议用这种抗菌的水管。
1: 嗯，
0: 但如果说你像一些新房子啊，然后它的水压比较高，
1: 嗯，
0: 啊，那可能经常以前也听到一些什么爆水管啊、渗水漏水比较频发的，
1: 嗯，
0: 那可能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一种，啊，微法的这种水管可能会更适合你，
1: 嗯，
0: 因为你会看到它的水管的内壁，
1: 嗯，

0: 特别厚啊，比我们之前介绍日风的它几乎厚了三分之一
1: 哦
0: 啊，那日风的会更薄一点，
1: 嗯嗯，
0: 对，但是同样的，因为它那种技术来说，它也是实现了就是高效降本、
1: 哦、
0: 啊，然后达到这种
1: 同时又符合大家各方面的需求，
0: 对，没错，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的一加一它是等于三、
1: 嗯，
0: 那这个它就是一啊、嗯，但是它这一它的是所有的材料的源头啊，各方面的技术，它可能也是做到了极致。
1: 它这个管径小会不会影响水流的流速呢？
0: 那管径小了，首先我们这个就昨天我在跟一个朋友在说，
1: 哦、
0: 就等于我们说你的河流越宽，河道越宽，嗯、它因为它的河的流水的量是固定的、
1: 嗯、
0: 但你的河道越宽它的流速自然就会慢、
1: 嗯、
0: 对吧，你的河道一窄它的流速就会快、
1: 嗯、
0: 所以其实它的内壁哪怕是窄了一点点、嗯、它其实也是窄了三分之一，
1: 它跟水压是直接相关的、
0: 啊、没有、
1: 啊、水压
0: 没有，其实水压都不会有任何的联系的、
1: 哦、
0: 除非是你家的水压本身就存在着先天不足。什么叫先天不足、
1: 嗯、
0: 我们现在广州的这个民用水、啊
1: 嗯、
0: 我们说民用水的水压应该是达到0.15到0.3、
1: 嗯
0: 啊、这个区间、
1: 嗯、
0: 超过 0.3 的可能相对来说对水管的要求会更高了、
1: 嗯、
0: 但低于 0.15 的我现在发现很多老房子可能连 0.1 都不到、
1: 哦、
0: 那像这种老房子的时候其实你用哪些水管你都可能会明显感觉到水压有轻微的不足、
1: 嗯、
0: 那像这种就不是说水管的问题了、
1: 嗯、
0: 可能要增加的泵、
1: 哦啊、明白，
0: 或者是要找、嗯自来水公司去检查你相关的这个楼宇的其他的部件是否有出现老化损坏的问题。那像刚说的，只要你是达到民用级别的用水，你是无论是用四分管还是用六分管，就是说就是这个内壁的这个厚度啊、内壁的这个过水量，其实都不会对你家的水压造成一些很明显的这种能够让你能感受到的水压的变化。
1: 哎，但如果在流量固定的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它管径越小，流速应该更快，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那所以就是像老房子改造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开水的那个量都是一样的话，我开到最大，其实这种管它窄一点，它会流得更快。
0: 会流得更快，但是这个还要取决于你的水龙头的那个出水量啊。
1: 啊、哦，对，其实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可能给大家旧改会提一些建议啊，因为有些人家他总是觉得水不够嘛。那究竟应该怎么办？我们针对这种具体的状况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2: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嘉华。
5: 大家好。
2: 好的，说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啊，我们在介绍这个材料。好的材料呢，尤其是水管，都说叫三分材料，七分施工。一个新的、好的、耐用的材料，如果说呢，你加工不对，整个施工工艺不匹配，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痛点和难点呢，无忧美家也进行了一些非常必要的，可以说是产业政策的升级，那就是咱们实行了自有工人。那自有工人呢，就可以保证我们一个工人他接受到的培训都是标准的，每一种材料应该要对应什么样的一些施工工艺，那么在我们自有工人的产业培训和施工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人教、有人监督、有人复盘。其实自有工人算是咱们无忧美家非常有特点，也是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所实施的一个措施吧。
5: 其实应该说产业化的工人的这一个举措，一直很多的装修企业他想去做，但是一直做不到，因为它涉及到是对工人的整体的管理。例如说你不能把工人直接聘用到自己的企业的管理体制之下，你定的很多标准啊，所谓的这个产业化的标准，他们可以不遵守，你也没有办法去监管他们。就等于我们开玩笑说雇佣兵跟正规军啊，一个国家如果他没有军队，他要靠请外援啊，请外面的雇佣兵，那其实他就是收钱办事，他不一定会按照你的一些你们自己的一些规矩，他或者说你哪怕定了规矩他也会不遵守啊，因为你对他的制裁就是 只是一个金钱的一个关系，
2: 嗯，
5: 但当你是一个正规军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忠诚度啊。我们现在说，除了消费者有忠诚度，我们需要员工也要对企业有忠诚度。那产业化工人，也就是无忧美家的这800多号工人，对着这个无忧美家，他们是会有一个叫企业的忠诚。那为什么要企业忠诚？它不是建立在单单的金钱之上，它还有是未来他们自己的就职业的规划。比如说有些工人他可能不想一辈子当工人，
2: 对吧？
5: 我
2: 也想当工头，
5: 我也想当，不是当工头那么简单，可能想
2: 有自己的装修企业，甚至是啊，
5: 或者说我能够作为一个工程的管理者啊，或者说作为一个施工的一个监督者。那但是这些万丈高楼平地起，对吧？我们说你要做一个像我作为现在一个所谓的鉴定者啊，就是很多装修质量啊造价的鉴定者，那我以前也是做工程出身，就我以前也是蹲过工地躺过工地，自己那时候我们师傅教的，你要所有的工种你都要会做啊，就是说
2: 所有的都要会做，
5: 你都要会做，你可以不做的最好，但是你要会，因为你不会你以后你管不了。所以当时我们刚刚读完书出来，我蹲工地，我做过烧焊对，那冲击钻打钻啊，这些就不用说了。那除了外墙的高空作业我没有去接触以外，基本上室内的像刮腻子啊，做墙面漆啊，甚至是开板锯木等等这些啊，接电啊水啊等等我全部都做过啊，刷防水就不用说了。那就是你要做过你才会知道它的很多的窍门在哪里，或者说他们会容易，我们广东话的偷街，就是会偷工减料的情况，他们一般会在哪里？因为如果说一个事情他做得很舒服，他不会给你偷工减料，他一定是觉得那个地方很难搞，或者说那个地方有点比较考功夫，我们比较好功夫，就是有点对技术难度有提升的，他们才会选择一些更取巧的方法
2: 逃避啊。
5: 那取巧，首先取巧它是两个极端的，一种取巧是的确能降低时间成本，提高效率，那这种取巧我觉得就是技术的经验进步，但有一些取巧就是为了 让自己省心，对质量不负责，那这种取巧我们是坚决杜绝，不能做。所以一个好的监管者或者说一个好的施工管理者，首先你必须得自己会做。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在学校里面学了一套理论，一出来就做监管者，首先你作为的那个施工的工人你都不一定服这一个监管者，你会觉得你一个黄毛小子你懂什么，对吧？我都做了几十年了，你现在随便把学校里面的那些我们说的理论知识派啊学院派的东西给我忽悠一段，那我就会了。所以很多你看很多大型的这种工程，作为管理者他必须是自己曾经在某一个施工的领域上他是有深耕钻研，那他到了一个高度的管理的时候，他才能更懂得每一个工人他们在想什么。
2: 哎，我有点明白你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其实这个家居的这个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些关键节点，
5: 对，
2: 就这些关键节点是第一不能够摸鱼
5: 啊，
2: 而且的话呢，第二就是说它的工程质量是要有一定的及格线的，如果低于这个及格线的话，整个工程质量可能都会出现问题，
5: 肯定是，因为就是我们说一指错吧，就是你会完全整个装修的品质就会崩盘。有时候我会经常会说，哎呀，这装修啊，省钱这个心大家都想有，
2: 对吧？
5: 但是什么叫省到了？我们说的省到了点
2: 刃上，
5: 对，刀刃上。就像我们今天开始一直说，我们今天说一下简装，什么叫简装？那简装就是大家说可能就是花尽量不多余的钱，去把房子的最基础的那个几个步骤做好，那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简装的最终的目的。但是省什么？今年刚好就说到水管是第一不能省的，
2: 不能省的。
5: 对，水电其实都最不能省。
2: 对，这是我们一直倡导的一个观念，水电是基础中的基础。
5: 就等于我们说刚刚说的，你的身体，心脑血管和你的神经系统，是最需要去养护的，对吧？你说皮肤啊，我坦白说啊，这可能得罪一些女生，你说皮肤不好吧，顶多就是毛躁一点，对吧？那像很多国外的女生，她们很多雀斑她们都不管的，但是我们可能中国的女生那不行，一点点雀斑我也要通过护肤品去美白，对吧？但是那些可能只是视觉上好看，
2: 表面的，
5: 对，表面的，它不会对你的身体机能 造成影响，
2: 嗯，
5: 对吧？甚至很多为什么国外的他们不喜欢用这个护肤品，他们觉得说你用护肤品用多了，可能也会对你身体的其他的器官造成一些负担，
2: 嗯，
5: 所以他们说最追随最原生态的这种自然美，这是一部分人呐，啊。我不是说哪个对错，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健康，关键是看心脑血管还有你的神经系统，
2: 嗯，
5: 对吧？那我们的血管就跟我们的水管一样，我们的神经系统就跟我们的电线的系统是一样的，所以你一个房子你做的再简装也好，省什么钱都千万不要省水电的钱，特别是这些水电现在都是做暗装，暗装你做不好了，你哪怕你外面做的多漂亮多豪华啊，这个多时髦，如果水电出问题了你还得砸还得修啊，你的或者说甚至是你做的很好看的这些装饰装修的这个家居空间，它可能都没法实现一个正常的运作啊。举个例子，就是现在很多做水电的啊，特别是做电的，它有些电线的系统它不走三相，
2: 嗯，
5: 什么不走三相，就没有灵活地，
2: 啊，没有灵活地
5: 啊，它只有灵活
2: 哦，
5: 没有地，不接地
2: 哦
5: 啊，就特别是早期在90年代第一批装修的，就是进入到装修这个风潮的这些房子，很多的电线系统都是不接地线，
2: 嗯。
5: 这个就很就怎么说呢，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房子买回来之后，哎，开个灯啊用个电啊是没有问题，但你会发现某一些电器经常会出现故障，
2: 嗯，
5: 因为就是这些电器它的没有接地的这个线路之后，它可能很多这些静电啊或者说用电的冗余啊
2: 跑不出去，
5: 它会在你的这个用电器和这个电路系统中一直要它找一个出口啊，
2: 哦，
5: 就等于是你有了一些脾气，你没有一个宣发口，你老是对着一个人喷，那那个人也会有情绪病，
2: 嗯，
5: 那个电器就老是接受这种负面的这种能量的时候，那它的电路板啊啊各方面的一些元件啊，它可能损耗就会比其他的一些用电器会更高，
2: 嗯，
5: 所以早期很多这种老式的电力系统，你会发现很多比较精密的一些电器它会经常出现一些故障。
2: 其实我觉得很多老房子其实就会有这些我们就说老房子的老毛病吧，就是有脾气的房子啊，
5: 对，
2: 好多这个有脾气大家只是解释为说哎这房子老了，但你要找到那个老的原因，我觉得任何房子只要说你的结构是 OK 的是有可能变成一所新房子的，
5: 其实
2: 可能要把脾气找对症结就可以把他那些脾气给他抹平，
5: 就等于我们说你人要把心脑血管换掉它是不可能，但房子如果说通过一次装修我们的确是可以
2: 让它
5: 把这个心脑血管的系统都全部给换掉，那换掉之后就等于焕发了他的新生，
2: 你看有一些博主就喜欢说啊，外面破破烂烂关我什么事，因为他内部他装的特别好看
5: 啊，对，
2: 当然那个呢大多数时候给大家呈现的是一种很华丽的外表，其实上在这个外表之下更重要的是它的水电像这种隐蔽和基础的工程它是进行了全部的翻新，而整个房子的基底如果说你这部分是重视了并且翻新了，你这个房子是一个真正的新房子。
5: 对，我们其实在装修最适合用一句中国的老话，
2: 嗯，
5: 就是就切勿金玉其外
2: 败絮其中，我们要金玉其中，
5: 对，
2: 这是最重要的，
5: 金玉那个是可以是后面再说，但是你的内在美是一定要先做好，
2: 对，
5: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水管电线等等的这套系统，那因为我们说水管呢现在我拿到这个水管它的壁比较厚，
2: 嗯，
5: 那刚刚其实玉子也说了，那会不会对我们老房的水压会有影响，那我刚刚也在强调了，如果说你家的水压是达不到我们说的广州自来水民用的这个 0.15 以上兆帕的这个水压标准的，
2: 嗯，
5: 我建议首先你要先经过啊，先经过专业的这个仪器去进行对你家的水压去进行监测，
2: 嗯，
5: 啊，那监测水压呢是一定不开水龙头的啊，
2: 嗯，
5: 开了水龙头那这个水压就肯定不对了，就等于我们说你的血压很高但是你一边在流血，那血压基本上是不会太高的，
2: 嗯，
5: 对吧，因为你有这个血在流出的这个出口，只有这个伤口被止住了你的血压可能才会飙高，
2: 嗯，
5: 对吧，才会恢复到一个正常或者说和偏低偏高，但我们都要去做调整，那所以首先要监测这水压对不对，如果说水压不对的，那建议是可以找相关的自来水的部门，他们看看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说最近他们也会有这个相应的更换你们楼宇的这个水泵的情况，那如果没有，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跟装修公司或装修设计团队去讨论是否能在你家去增加一个增压的 一个办法。
2: 哦，
5: 就例如说增压泵。
2: 哦，
5: 但是增压泵很多人是错误的，以为是越高功率越好。
2: 对对，一般会这么认为，
5: 都会这样认为。
2: 嗯，
5: 但是越高功率的增压泵其实对你的本身那个楼宇的那个水量它也是有要求的。如果说你的泵的那个抽的那个功率太高了，高出了你原来的这

0: 这个能够供水的量，那可能抽出来很多都是空气，那反而会让你的这个水管或者说一些用水的器具里面除了有水以外，
1: 它大量的空气
0: 还有存在大量的空气，甚至像有一些电机类的或者说一些净水器啊，直饮机净水器，你里面进入了大量的空气，那这个空气里面可能如果是老房还可能伴随着一些沙石。
1: 哎，我之前去过一家业主家看过，他们家就是老房子嘛，那一开那个水管确实先是喷的那个
0: 水，有些
1: 水和气出来，就整个感觉这个，因为它是那个镀锌的那种水管，水管的这个头也是老的那种水龙头，一拧开了之后，感觉就一股气就先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有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0: 对，没错，因为你的供水量不足，导致你用再大的增压泵，可能它首先出来的就水和空气的混合。
1: 嗯，
0: 那所以这个增压泵用多少功率的其实也是有专业考究的。
1: 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像嘉华老师刚才建议的一样，首先呢我们家里边的这个水压究竟是多少，你不要凭感觉定。
0: 对，
1: 我们可以联系自来水公司先测一下啊，然后之后的话再来进行一些可能个人的这种室内的装修，看看用多大功率的增压泵啊，或者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物理方式可以改良我们家里边的一个水压的状况。如果大家想进行更多的咨询了解的话呢，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来了解一下究竟您家房子的这些老脾气，哎，这些坏脾气可以怎么去治。也希望呢我们这个电话呢可以带给您更多的一些启发，甚至能给到您一些解决的一个建议。电话一定要记好了，020-6232-0333 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欢迎回来，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哎，今天呢我们就聊到了我们的一个隐蔽工程的施工。那么在整个的工程的质量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想掌控工程的质量，那一定要从隐蔽工程的质量开始抓起。要知道呢，水电就像是金字塔的塔基一样，水电一旦出问题，家里边那真的就是砸墙挖坑啊。所以呢我们尽量要把问题呢控制在整个链条的前端，就一定要把隐蔽工程作为整个施工质量的重中之重去进行把控。那这些东西呢也不是玉子凭空说的，而是我们整个的装修质量，像无忧美家呢，它会进行一个非常科学的管理体系的品控。我们无忧呢也是通过了 ISO 企业管理质量的认证，能够通过 ISO 的这么一个管理质量认证的装修企业，我想啊那也是真的不多了，
0: 凤毛麟角。
1: 哎，对，凤毛麟角了。而且呢我们是针对老房的改造非常专业的一家企业。像前段时间呢也有不少朋友过来问玉子说，哎，这个无忧能装修旧房吗？他有多少经验啊？是不是专业的呀？那我要回答您了，首先咱们就是专业做旧改，第二的话呢咱们在广佛地区现在改造的已经有400-500套房了。那您说就是这几年的时间我们积累了非常多的一个经验，而且这个经验还得快速的如滚雪球一般的去滚的，因为真的是施工的一个半径越来越大了，还有呢就施工的这个房屋套数也是越来越多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它越见越多，解决了这个经验就会越来越足。所以如果我跟您说咱们无忧就是专业做旧改的，这句话真的说的一点都不脸红。
0: 其实我要纠正一下刚刚的一个数据，可能你说的400-500套是一年
1: 啊，一年啊。
0: 对，如果说
1: 我还说长了。
0: 对，无忧其实在广州的这几年里面其实光是旧改的就已经过千户。
1: 哇、哦、
0: 对，过千户。所以应该说对于广州广佛地区很多这些旧房改造的业主大家都心有体会。
1: 嗯，
0: 就是他们说为什么会有一些人真的会拿锦旗来，有些哎呀是不是作秀啊，这个当时我也会想，哎呀是不是作秀啊送锦旗。但是我一跟他们这些业主去聊天，他们真的有几个是让我心里面都很触动，就是热泪盈眶。
1: 对，
0: 就他们说
1: 会很感激。
0: 以前他们在接触装修这个事情上他们会觉得很烦，
1: 对，
0: 那很闹心。 他其实当时他都想着说不装了，就让他就算了。然后听了我们的节目啊，听了很多啊，包括卢俊宇大哥的一些介绍，
1: 对，
0: 他们就抱着一种尝试来看看吧。看完之后，他说颠覆了他对装修。

0: 行业的理解。
1: 是的。
0: 然后装完之后，他觉得真的那个管家也好，设计师也好，或者项目的工程负责人也好，他觉得真的是有把他，就是把这个业主当成是家人，
1: 嗯，
0: 就当成是家人。他说有他说不为过，甚至有些是觉得比把他当是家人还更家人，
1: 因为他责任心很强，就是，他把你的这个房子当成是自己家来施工。
0: 因为曾经无忧他们也说了，把你的家当成是自己的房子来施工，
1: 对对，
0: 对吧？他们是希望说所有的东西都能站在业主的思考角度去做好，就是说，很多说做水管做电线。你说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像做电线做死线啊，我们说就是说接完之后后期是没法改动的，
1: 嗯，
0: 其实成本会低三分之一
1: 哦，
0: 但是很多企业为了省钱，他会都不会跟你说什么活线死线，反正做完之后你说要改，他肯定说啊，那这个肯定要拆，要拆就肯定要加钱
1: 哦。
0: 但是在无忧的这个体系当中，他们做的是活线，
1: 活线，
0: 活线就是你未来你有任何一天，你说，哎呀，我想这个电线要改一些不同的这个功率啊，我想说把2.5平方改成4平方，4平方改成6平方，我可以不砸墙，我可以不用进行你任何的破拆，就能把这个电线给更换。那首先要做到这一套的链路，你前期的很多的设计思路，还有用料，还有连接的工艺，它的整体成本就会增加。
1: 对，
0: 但你说增加是不是很多呢？其实很少。
1: 是，
0: 但是对工人的这种整体的这个设计要求啊，施工要求，它提升了。
1: 对，
0: 也就是说人体的人力的技术成本提升了，但时间成本和工作成本没有提升啊，没有增加。那这个为什么要多花这个心思？目的就是很多人说，哎呀，你的水电做得好，我为什么后期要改？那我们经常说的不怕一万最怕万一，对吧？
1: 哎，
0: 或者说你未来你突然生个小宝宝了，或者说以后你这个房子要改变一下它的一些某些空间的用途，我想打造一个音语，那什么，视频的一个直播间，
1: 对，
0: 或者说这个做一个影音的一个娱乐空间，那可能对于很多用电的要求它提升了，那可能要需要对电线系统进行一些升级改造，那你又重新打拆，又重新去做一个装修工程，那是不是很麻烦，很费钱，
1: 是的，
0: 很闹心，那很多的这些隐蔽工程无忧都是在前置的设计上就已经为你打点好，我们说不是说他想着一定要坏，而是我们会想着万一坏了，他怎么修，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等于我们现在买汽车，
1: 我们要为未来去着想，
0: 买手机，对吧？买任何的东西，我们都想着它的售后维保怎么样，对吧？然后如果说像我们像以前说读大学的，还有很多说直接免试入学的，大家都知道那些可能入学简单，考出来难，对吧？我宁可是考进去靠真本事，但是我是正正常常的考到了我的人生的第一个学历啊，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在很多做事方面，我们考的是长远，而不是当下那一种应急思维。
1: 是的，
0: 装修就是一个长远的事情。那昨天有一个业主说的，装修啊，你以为住一年两年了，我要10年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哪怕
1: 30年呢，
0: 多花一点点的钱，我要的就是品质。
1: 没错。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恨，俗世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9: 假日安全小贴士。带娃度假日，孩子的安全是重中之重，这些实用技巧请一定要掌握。带孩子去游乐场、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前，给孩子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佩戴显眼的卡通挂牌，方便在人群中快速找到孩子。提前教孩子记住家长的姓名、手机号和家庭住址，可将信息制作成防水卡片，让孩子放在口袋里或者是挂在脖子上。在公共场所，务必让孩子始终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让孩子独自去卫生间、收银台等地方。若需要短暂离开，要委托同行的亲友照看。遇到人流拥挤时，将孩子抱起来或者紧牵孩子的手，避免孩子被人群冲散。若不慎与孩子走散，请立即联系场所的工作人员，利用广播发布寻人信息，同时在走失地点附近寻找，不要独自慌乱奔跑。带孩子去海边、泳池游玩时，无论孩子是否会游泳，都要给孩子穿好救生衣，家长全程在旁看护，不要玩手机或者与他人聊天。若孩子在游玩中出现磕碰、发烧等不适，及时带孩子到附近的医疗点处理。随身携带儿童常用药品，如退烧药、创可贴、肠胃药等，让孩子在安全的守护下享受假日时光。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1: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10: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11: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0: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各位朋友早上好呀，时间来到10月7号的早上10点08分，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啊。今天呢也是我们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啦，朋友们，大家是在返程的路上呢，还是说已经到家了，准备收拾好明天开启这个工作时间了？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打卡互动一下啊，也欢迎已经在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看看我们今天都有谁在了。我发现国庆的时候啊，来的朋友都是我们之前老粉丝也在，但是国庆的时候呢又会有很多的新朋友啊，看到很多这个新朋友的名字，你像小美 IP， 一笑而过啊，还有悠悠啊，感谢点赞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点个关注点个赞啊。

我们今天直播间好热闹呀，是不是因为我们研学团在北京的那个天安门看升旗的那个视频火了？感觉直播间好多朋友都在问啊，是不是我们管警察姐姐要的衣服是警察姐姐主动给我们的小朋友的衣服啊？这个事情可能有很多朋友也刷到了我们的视频，但是具体的怎么回事

还不太了解，赶紧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国庆假期的时候呢，我们的金话筒的这个研学团去到了北京天安门去看国庆的这个升旗仪式，然后南方的孩子呢，他其实是不太适应北方这个清晨的低温的，身上穿的衣物也是比较单薄的，就在这个寒风中啊，冻得瑟瑟发抖，等的时候的就是已经在颤抖了。然后现场呢有执勤的这个女警叫做王小璇啊，她就看到了这一幕，然后她就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脱下了自己的毛衣，然后披在了孩子的身上。哎呀，这一幕就正好被我们也记录下来了，然后孩子也就是也不冷了，但是这位执勤的女警呢只能穿着单薄的执勤制服，然后站在这个寒风当中，然后她的手就一直这样攥着啊，一直这样攥着。然后升旗仪式圆满结束之后呢，孩子就把这个毛衣啊还回去了啊，向我们的女警敬了一个礼啊，非常温馨的一幕啊，这个无言双向敬礼啊，温暖又有力量。所以是短短的几秒，短短的一个小故事，但是却温暖了整个国庆假期。

后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送出温暖的女警王小璇啊，她是来自北京通州分局永乐店派出所从警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工作当中呢也是非常的认真尽责温柔细心，然后曾经荣获这个个人3等功啊，多次也是收获了群众的好评，然后一直都是用这种温暖和坚守守护大家的平安。所以有很多朋友刷到了这个视频之后就觉得，哎呀，这个是我们带孩子啊国庆假期最有意义的一堂课了。因为书本上的这个善良啊、担当啊、感恩啊、家国情怀呀、你都在这一幕当中啊双向奔赴里面体现得淋漓尽致了。警察的温柔守护，然后孩子呢也懂得感恩，这个是最生动的研学教育了。当然还有朋友留言就说，感动之余也很心疼民警啊，也希望这个岗位执勤人员在守护群众的同时呢也能照顾好自己啊，天冷有保暖的保障啊，善意双向奔赴，温暖也是双向传递的。

其实这一件小事啊，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这种啊轰轰烈烈的什么壮举啊，就是这种平凡岗位的一个温柔，不求回报的善意，一个小小的举动啊，一件普通的毛衣，但是承载的呢是满满的温暖与担当。然后民警呢也看到孩子们这个主动敬礼啊，然后也回礼啊，然后大家也刷到了这个视频啊，很多网友朋友们就是感觉也很欣慰，因为孩子也懂得感恩，因为这种心怀温暖的少年其实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这一幕呢也是让大家都热泪盈眶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寒风啊，这个秋风寒凉，但是人心滚烫，一件毛衣呢守护住了孩子的温暖，双向敬礼呢也是照亮了人心的温暖，这也是我们国庆假期最动人、最治愈、最有力量的瞬间了。所以也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有没有被这个刷到的这个视频的这一幕啊，双向奔赴的这种温暖有没有打动你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你的感受。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国庆特别的节目啊，上午呢是从10点到12点，下午是从4点到6点半，然后这个时间呢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很多朋友都在这里面留言互动啊，我也看到了好多朋友的这个感慨，说难道你们自己不带衣服吗？啊，为什么一定要人家民警的呢？其实我们也有带啊，你要让孩子在这种寒风当中挺一挺，我觉得孩子也能挺过去。但是这个主动送出毛衣呢，也是民警的自发的行为，但是这种感觉就是很温暖，很有力量哦。也不是说就是我们一定要人家的毛衣吗？这个就有点太偏激了啊，朋友。

好的，那既然聊到了天气啊，就不得不说一下我们广东的天气了。因为今天呢是假期最后一天呢，也是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啊，未来几天广东省内的这个天气都是晴朗少云的。那粤北地区呢会早晚有一些清凉感。10月6号早晨，广州气温下广州的气温下半年来是首次跌破了20度，就是昨天早上可能大家都感觉到有一点冷了。那未来几天呢，广州也是多云到晴，天气是持续的干燥，紫外线也是较强的，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要及时的补水啊。那广东人就表示了说，这几天的凉爽天气可以待久一点吗？感觉很舒适啊啊。那预计呢10月7号到10号啊，广东全省晴到少云，气温会有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晚有轻雾，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有寒露风天气。7号和8号呢，广东省海面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

来看一下广东省具体的天气预报啊，十月七号全省晴到少云，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27到31度，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3到17度，南部沿海市县20到22度，其余市县17到20度。十月八号到九号，雷州半岛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小雨，其余市县晴到少云。八号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3到17度，南部沿海市县20到22度，其余市县17到20度。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28到32度。

来看一下广州市区具体的天气预报，7号多云到晴，18到29度，8号也就是明天上班的第一天了，朋友们，晴天啊，18到29度，9号周五也是晴天，20到30度，所以从周五开始这个气温会逐步的有一点点的回升啊，因为太阳出来了，天气就会变得更暖和一些了。

好的，朋友们，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啊。我们上午的直播呢是从10点到12点，下午的直播呢是从4点到6点半，所以上午的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卡留言互动，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闻资讯给到大家。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来点赞啊，没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给广东新闻点一下关注吧。

0: 现场为您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祝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祖国繁荣昌盛，
3: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快乐。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2: 送祖国华诞。

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啊。今天也是10月7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这个返程的路上了，或者说是呢已经到家了啊，感觉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呀，能不能把时光倒流回到放假的第一天啊？哪里黄昏夕阳西下，看着太阳快落下，等我再考虑考虑。也想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的假期收尾还顺利吗？是不是已经平安到家了，或者是还在路上，或者是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明天开工了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来留言打卡互动，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0: 好的，赶紧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资讯啊！那国庆假期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大家这个陆续的都踏上了返程之路。不少朋友想着提前错峰出行，避开拥堵高峰，但是没有想到啊，现实却是出人意料的啊！高速也堵成长龙了，这个火车站也是人潮涌动，返程的路上各种各样的状况都冲上了热搜。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不知道大家的这个返程路走的顺不顺？顺利呢？国庆返程高峰如期而至，不少自驾车主特意选择了提前动身，打算错峰返回深圳啊！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呢，大家想法啊撞车了。错峰出行变成了集体扎堆了，多条高速路段是全线变红。有不少网友就吐槽这个高速堵成了腊肠了，短短30公里的路程要耗费3个小时，很多车主在高速上缓慢挪行啊，直言就说以为是错峰，结果是堵到怀疑人生。
1: 像是的场景，那一刻我忽然看应你就在我身边。
0: 自驾路上堵得难受，铁路枢纽同样也是迎来了超大客流，深圳各大火车站客流量暴涨。10月6号，深圳铁路到发旅客达到88.2万人次，同比上涨28.8%，单单深圳北站就占到了60.4万人次，后续两日日均达到日均到达旅客超过了40万。

出租车排队的队伍延伸到很远啊，夜间到站的这个旅客的接驳压力增加的非常大。面对汹涌的夜间反客客流呢，为了妥善安置深夜到站的旅客，广铁集团也宣布了10月6号到8号，深圳北、深圳、深圳东、福田多个车站候车室实行通宵开放。深夜到站的旅客，那如果暂时没有交通工具回家，可以在候车室内休息等候，不用在露天区域吹风等候了。同时呢，车站也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出站口、站台、电梯等人流密集点位做好引导问询，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说凌晨到达的这个深夜北站啊，轿车一看排200多号，人都懵了，这得排到啥时候呀？但是也有朋友说，虽然路上很累啊，但是看到这个车站通宵开放的消息，心里就多了一份踏实啊。你看这个错峰变成了集体扎堆儿啊，聪明人大家的想法都想到一起去了啊，大家都是大聪明了。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要错峰出行了啊、但是反而呢就会造成了新的高峰啊、返程出行不能完全按照导航的预估时间啊，大家一定要预留好充足的时间，避免耽误后续的工作和休息。那也有朋友就点赞这个候车室通宵开放的人性化服务啊，解决了深夜旅客落脚难的难题，同时呢也希望夜间地铁、公交、出租网约车的接驳运力能够进一步加强，减少到站后长时间排队打车的这种情况。

还有朋友就说了，我老婆昨晚从老家回广州都堵车，晚上2点才回来到的。哎呀，老家是哪里呀？走的是哪条高速啊？因为现在真的是大家都赶着国庆假期结束了，回到广州，回到深圳，准备开始要做这个牛马了，所以最近的这个高速公路上真的是超级超级堵，大家真的一定要预留好时间啊。

然后你现在去刷各个平台上面，大家都会晒出这个堵车呀、排队的截图啊，调侃这个返程的崩溃瞬间啊。但是也明白，因为国庆假期全国出行体量巨大嘛，拥堵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要多一份互相理解的这种心情吧。那候车室这个通宵开放的这件事也是收获了大量的好评，就哪怕回家的路暂时受阻啊，至少有一处温暖的室内可以落脚等候啊。细节服务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城市的关怀。国庆返程啊，一边是高速路上聪明人的集体撞车，那一边呢是火车站通宵开放的温暖。

暖守护，拥堵是假期的常态，但城市也是在用实实在在的服务尽力化解大家返程路上的疲惫。所以也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的返程路上遇到哪些小故事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分享你的经历，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的到家。

直播间有朋友说，这个老家潮汕的，早上看到了从潮汕回东莞竟然不堵车，早上看一般都不堵车啊，很神奇。我也是早上看的时候，不会堵车啊。另外就是还有朋友说，从昨天开回来的，开了16个小时，太辛苦了。关键是它的距离是多远？开16个小时，如果是距离真的很远，我觉得16个小时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如果感觉就是一直堵在路上，堵了10几个小时，本身就是距离不算很远，可能正常也就4、5个小时就开到了，那堵了16个小时，我就觉得有点夸张了。

无畏人生说，国庆别人晒旅游，我在家晒衣服。那这个咱家的天气应该是很好了。他们出去玩的话，还是这种可能下雨啊，遇到一些这个天气情况啊，咱们在家晒晒衣服还挺惬意的，也是不错的选择啊。

毛毛头说，以后南方朋友们入秋来北方请多带衣服呀，北方早晚温差大，我以为南方朋友们都知道呢。你看这么说感觉就很温暖，对吧？就不是那种激进的批评式的。因为我作为在南方工作的北方人，我真的来到了广州之后，感受到了广州，从早到晚一直可以这么热，它是早晚没有凉快的时候，就是热天啊，没有凉快的时候，可能最近就是稍微感觉天气有点变凉爽了，早晚才会有一点点的凉意，但是平时真的是超级超级热。

整个粤西、广西都在国庆回家扫墓嘛？为什么国庆节的时候会回家扫墓呢？这个一般不都应该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吗？一撇白斩棘说，今天才是最适合上半身穿毛衣下半身穿短裤的穿搭的气温。一般这种穿搭搭配只有在我们广东会出现。奶墩墩又来了，为啥要问警察要衣服？没有问人家警察要衣服，是民警姐姐主动给的，是看到孩子冻得瑟瑟发抖主动给的。

蒂别克说，我三号那天晚上在万象城地下停车场出来路面那儿都堵了一个小时呢。主要你真的赶在十月一二三这几天去到万象城，太厉害了，还是有勇气啊。光是在网上刷到的那个客流量都让我望而却步了。我为人生说，爽姐这么快就上班啦，已经上班第二天啦，昨天就开始上班啦。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国庆的特别节目，从早上有直播，到晚上也有直播。早上呢是10点到12点，下午的话是4点到6点半。上午直播2个小时，下午直播2个半小时，所以昨天和今天大家在直播间打开都能看到我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8: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7: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8: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7: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时间来到10月7号的中午11点06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朋友们，一晃咱们就来到了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也玩了好几天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今天都在赶着返程啊，准备收心啊。要迎接这个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了啊！也问问大家，大家的假期收尾顺利吗？是不是已经平安到家了？或者是还在赶路，还是在准备收拾行李，明天开工了呢？因为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的收官之日了啊，全省也是迎来了返程的最高峰。很多朋友外出游玩的，都要集中自驾，或者是搭乘高铁、火车返回到了广州、深圳等等的城市啊。所以省内多条高速呀，各大火车站呀，地铁站呢，全部都会迎来客流、车流的叠加。所以不少人选择今天返程呢，就非常容易出现高速拥堵啊、车站打车排队的情况。那交警呢、铁路部门也是这个全员在岗啊，持续疏导车流人流，快速处理路面事故，保障大家可以平安返程。那除了出行返程呢，很多朋友也要开启这个收心的模式了。收拾行李，清洗衣物，整理假期的照片，调整作息，从这个放假轻松的状态呢，慢慢的切回到工作日的节奏。还有一部分朋友选择不出门，或者是在家安安静静的这个休整，好好的陪陪家人，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啊。

好的，那这个国庆假期步入尾声了啊，我们全省呢也是正式迎来了返程大高峰，所以不少自驾的朋友已经踏上了回家的路途，部分高速呢已经是出现了车多缓行排长龙的情况，相关部门也发布了路况预警，标出今天最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那直播间的朋友们，或者说是大家正在开车返程的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资讯啊，大家就可以好好的记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一些地方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啊，看能不能绕开这些拥堵的地方呢。首先呢，就是广东高速路啊，它广东高速路网车流持续走高，南北向、东西向多条主干高速迎来了返程集中车流，受集中返程车流影响，省内多处高速路段互通立交，大桥枢纽也成为了拥堵高发区域，部分路段呢会出现间歇性的缓行、事故多发的情况。综合交通交警部门的研判啊，今天易堵的路段主要集中在徐广高速清远段、京港澳高速韶关往广州方向、深层高速部分区段啊，虎门大桥、南沙大桥、广州北二环高速、惠深沿海高速盐田段、长深高速惠阳段、二广高速广宁段等等的这些主干线路。当然了，除了主干线路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隧道啊啊，互通的这个立交的位置啊，都是很容易出现长距离排队的缓行情况的。

来看一下这个拥堵高峰啊，它主要是集中在下午到晚间时段，那部分路段车流从中午就已经开始饱和了，很多车主都想着说是错峰返程，但是结果却变成了集体扎堆，造成了错峰变成了高峰啊。部分的服务区也是迎来了车流充电的高峰，加油啊充电桩啊都是需要排队等候的。交警部门实时滚动更新路况信息，通过导航软件或者是广东交警公众号粤省市小程序同步实时路况，引导车主合理绕行。高速路面执勤警力也会全部就位，快速处置一些刮擦的这些小事故，尽量减少因事故造成的长时间拥堵啊。

然后就有很多老司机来分享经验了，说如果遇到了这种堵点的位置呢，就不要死守固定的路线了啊，你出行过程当中也来持续的关注一下这个实时的路况吧，遇到红色的拥堵路段呢，要及时切换备选高速，不要去应急这个堵点。那也有网友吐槽说，大部分长堵车啊，不是因为车多，而是一些小剐蹭事故，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不争道不抢道，发生轻微事故的时候呢，快速的处理，快车退啊，不要占用车道原地的来进行争执啊，没有意义。

看直播间就有老司机说堵车要适当的跑国道，但如果跑国道，国道上都堵了怎么办呀？他的拥抱奋力去学唱得好，自觉应该不叫不吵，很多声音很吵，脑内气喘中跑逃，我会告诉自己。不少人就晒出了这个导航全红的截图啊，还有吐槽返程堵车。但是也明白这个节假日出行呢，它就是体量巨大，车流量集中，是很难完全避开拥堵的，所以大家要放平心态啊，咱们还是安全第一。另外就是网友希望官方能够持续的来更新路况啊，多渠道推送这个易堵路段的提示，也让大家出门前就做到心中有数，少走一些冤枉路。那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出行的小贴士。首先呢，出发前大家可以查看导航，再就是看一看我们广东交警的公众号，提前来规划路线，避开标注的易堵路段、拥堵互通和大桥枢纽。第二个呢，就是返程高速，返程的高峰集中是在下午到夜里，那如果大家条件允许的话，尽量可以选择清晨啊早上出行，错开车流最高峰。第三个呢，就是高速行驶啊，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不要随意的来变道啊，也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那发生轻微的交通事故呢，大家就可以尽快的拍照挪车到安全区域再来处理。第四个就是途经服务区，提前加满油，补好电量，避开服务区充电加油排队的高峰。最后就是不要卡点赶路啊，大家一定好要这个预留充足的通行时间，遇到长时间的缓行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咱们累了就进服务区短暂的休息，然后再上路。一定一定一定要记得是道路千万条，行车啊安全第一条啊。

看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就说，缓慢情况很多都是在隧道前的4到5公里，前面一直在塞，很多新手跟重型货车都会在隧道在慢慢的行驶，这也是缓慢的一种情况。确实是这样啊，除了发生一些事故之外，哈，缓慢行驶在高速上也是造成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啊。我也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在高速上要开得这么慢呢，有的开到50-60迈简直是有点夸张了。那假期的尾声啊，回家的路途车流滚滚啊，也是看清这个易堵路段，做好出行的规划，稳住大家的心态，平安咱们才是返程路上最重要的目标啊。也问问今天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在返程的路上堵不堵呢，或者是有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你的出行状况啊，也祝大家一路顺风，平安到家。

好的，时间来到了10月7号的中午11点27分啊！我们今天上午的国庆特别节目呢，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也希望大家没有来到直播间打卡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来到直播间来打卡啊，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账号点一下关注啊，并且在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好的，那我们听一首歌。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5: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5: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6: 送祖国华诞。

时间来到10月7号的中午11点36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

另外要跟大家说，今天上午的直播呢还有20多分钟就结束了，不过呢我们下午4点到6点半还有一个2个半小时的节目直播，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留言打卡互动哦。

南蛮之子花花说，主持人在收音机电波这边撑我，谢谢谢谢大家支持啊。我不知道今天抖音这边怎么了啊，就是大家一直在说这个毛衣的事情，还是去看一下完整的这个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要这个一面之词啊。

好的，赶紧来跟大家刷新一条最新的资讯啊！不过这个呢，不是关于国庆的事儿啊，确实是发生在国庆期间的，也是我们广东本地的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平时我们在花坛玩的时候，可能都是花草啊、石头啊，但是在广东河源啊，一名男孩在家附近的花坛玩耍的时候呢，竟然发现了恐龙蛋的化石。事情发生在10月2号，广东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12岁少年陈子熙在家附近的花坛玩耍的时候呢，在树下发现了一枚外形特别的圆形石头。凭借着自己平时积累的古生物知识呢，他判断这很有可能就是恐龙蛋化石。10月3号上午啊，男孩就带上其中的一枚化石，主动前往河源恐龙博物馆上交捐赠。那经工作人员核验呢，这枚化石为圆形，直径大约是14厘米，保存状态完好，确认为是恐龙蛋的化石。那根据男孩提供的线索，研究所工作人员立刻前往花坛现场勘查，又找到了第二枚恐龙蛋化石。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这枚化石此前还被当地居民误当成了装饰摆件，摆在花坛当中。工作人员把两枚化石全部带回博物馆入库，妥善保管。其实这里还有一段很有缘分的往事啊，早在1996年，就在同一个都是这个双下村，也是一群学生发现了河源的第一窝恐龙蛋化石，开启了当地恐龙遗迹发掘保护工作。时隔整整30年啊，村里的少年呢就再次发现了恐龙蛋化石，也成为了一段奇妙的佳话。那接下来呢，河源恐龙研究所也会对两枚化石做产地复核，开展后续科学研究工作。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说啊，出门玩还能看到这个恐龙蛋化石，感觉就有点像是电影的感觉啊。还有朋友说，小朋友懂得主动上交，科普教育做得很好，值得点赞。也有朋友说，河源真不愧是我们中华恐龙之乡，连花坛里都藏着宝贝。而且我觉得另一枚还被当作这个花坛的摆件啊，想想也是挺有意思的。

小朋友说，现在的娃见多识广，好优秀啊。是啊，他竟然能认出来这个就有可能是恐龙蛋化石。因为我们河源呢，它一直是有着中华恐龙之乡的称号啊，也是我们国内少有同时拥有恐龙蛋、恐龙骨骼、恐龙脚印化石的地区。博物馆馆藏的恐龙蛋化石呢，是已经超过了20000枚了啊，馆藏量位居世界前列，地下埋藏着大量的白垩纪时期的恐龙蛋化石资源，所以很多网友都点赞这个男孩，说平时阅读古生物知识，生活里识别化石，并且呢主动上交，不私自留存，这就是一堂生动的自然法治教育啊，也给其他孩子做了很好的示范，非常棒。

但是也有网友就感慨了，说第二枚化石竟然被长期当作花坛的摆件儿，说明有很多的普通市民他不认识化石嘛。建议加强科普，告诉大家野外发现化石不要私自占有啊，要及时的上报相关部门。就有朋友调侃了，说别人的假期花坛逛一逛就能发现恐龙蛋啊，充满了趣味性，说我们广东这片土地还是藏着很多远古的秘密的，而且这个化石啊，它是属于国家古生物资源，那个人是不能私自收藏的。这个男孩啊主动上交，既保护了珍贵标本，也让化石可以用于科研，这个行为是值得表扬的。

所以你看，一次普通的花园玩耍啊，竟然是可以收获到跨越千万年的远古礼物啊！两枚恐龙蛋的化石，见证了这个小男孩的科普素养，也续写了恐龙之乡的奇妙故事。保护古生物化石，其实人人都是可以出一份力的。也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那如果大家再次在河源偶遇到了化石啊，这回知道怎么做了吗？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来聊聊你的看法。

好的，时间来到了10月7号的中午11点55分了啊！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那今天上午的特别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没关系啊，我们下午4点开始还是会有直播的，下午呢是从4点一直直播到6点半，所以希望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直播间的朋友啊，没点关注的给我们点一下关注，那我们下午再来跟大家见面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夏日安全小贴士，节假日商场景区人流密集，防踩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进入拥挤区域前，先观察周围环境，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和应急通道，牢记疏散方向，避免在楼梯口、电梯口、狭窄通道等易拥堵位置停留。行进过程中保持与前方人群的安全距离，不要弯腰捡东西、系鞋带，也不要逆向行走或者突然停下拍照。若发现前方有人摔倒，请立即停下脚步，并大声提醒身后人群，前面有人摔倒，请绕行。同时尽量向两侧空旷区域移动，避免被后方人群推挤。如果不慎被卷入人群，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保护好头部、颈部和腹部，身体微微前倾，顺着人群流动方向缓慢移动，不要强行挣扎。若被推倒，立即蜷缩身体，双手抱头，膝盖贴近胸部，减少身体受力面积，等待人群疏散后再缓慢起身，确保自身安全。
9: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10: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我是主持人小杨。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深入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先锋事迹，以小切口展示大变化，以先锋模范引领正能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走在前做示范。 广东因海而兴，也正在向海而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2.04万亿元，连续31年全国第一。站在15的新起点上，广东要回答的已经不仅仅是海洋经济还能做多大，而是这片广阔的海洋还能为高质量发展打开怎样的新空间，塑造怎样的新优势。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广东怎样从海洋大省走向海洋强省。马上为大家介绍两位嘉宾，他们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研究处处长陈昌伟，欢迎陈处。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10: 欢迎您。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强，欢迎刘主任。
11: 大家好。
10: 再次欢迎两位哈。我们这是节目一开始呢，刚刚也提到哈，说这广东大家印象当中，这是广东的这个海洋经济各方面呢都还是非常优秀的哈，这拿下了31年的全国第一。但是很多人第一反应，我们都已经这么好了，这么强了，为什么现在还要说要更强？到底要向哪方面更强呢？我想从这儿先请我们的陈处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谢谢主持人。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吧。第一个层面呢，我觉得这是总书记对我们的嘱托要求和国

0: 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我刚可能是口误啊，就前面是八大提的是海洋强国，十九大也是海洋强国，不过前面加了加快两个字。到二十大呢，就继续是这么提，就是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还是继续加强海洋强国。那么到我们广东呢，2023年4月的时候，总书记视察广东，做了很多的重要指示，重要的讲话。具体到海洋这块，那总书记提出了明确要求，就是要加强陆海统筹、山海互济，强化港产城整体布局，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全面建设海洋强省，这是对广东的明确要求。也是在这次视察中呢，他对广东提出了要走在前列的明确要求。总书记视察广东一个多月之后，在2023年6月份，那省委就召开了13届三次全会，来落实我们刚刚过去不久的二十大，和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这次会议上，就是刚才提出了主持人提到的1310的具体的这个工作部署。里面1310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十是指十个新突破。具体到海洋这块，就是十大新突破之一，提法是全面推进海洋强省建设，在打造海上新广东上取得新突破。这是在2023年6月份。随后呢，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省人大通过立法，通过了广东省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条例，从2025年7月1号开始施行。这是我们省海洋经济领域的第一步的地方性的这个法规。那政府层面呢，也是在随后2025年就通过了这个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这个行动方案是管三年的，2025年到2027年这个三年行动方案。这个行动方案从科技、产业、这个平台建设以及这个保障，四个方面四大行动来落实这个全面建设海洋强省的这个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总书记有嘱托要求，国家有部署，那广东就是有落实的行动举措。
1: 所以这么听起来好像就是这不是广东给自己加的一道题，而是站在国家战略上广东必须要打好的一道题哈。
0: 是的，是
1: 的。那我们从国家层面来到这个自身来说，这个第一背后我们是还需要或者说还有哪一些欠缺的地方吗？
0: 是的，是的，主持人抓到关键点了。这就是刚才讲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广东自身所需，也是广东自身所需。那广东连续31年这个海洋经济产值全国第一啊，这个是很难得的。
1: 对，
0: 我们说起来都很自豪啊， 对我们新广东人来说都一样的。但是呢，这个也有一些这个我们从常识也可以看到，这个讲第一它是讲总量，讲规模，讲体量。那经济体量大它不等于强啊，它不等于你附加值高，不等于你这个创新能力强，不等于你国际话语强，不等于你这个综合实力这个走在前面等等，对吧？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体量后面它会有一些短板。简单来讲哈，这个不过多的展开的话来说，第一个就是这个产业结构的问题。那我们的海洋产业结构还是传统产业为主啊，海水养殖啊，养殖业啊，第一产业啊，这个临海的这些重化工啊，这都是传统产业，包括这个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文旅啊，旅游啊，滨海的旅游啊，这个传统的产业最少是占到了我们整个海洋经济您刚说的2.04万亿的这个80%以上。对，它就是这个总体来说它还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以加工制造啊产能扩张的这么一个层面。那我们的海洋新兴产业它这个增速很快，近几年的增速都很快，这个可能是全国这个临海的省份都是这样这个趋势，但是它的比重还是非常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你像我们的海洋的这个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的话语权也是不强的。像这个航运定价，这可能不仅是在我们国家，可能这个全国都这样，还在欧美手上。还这个航运定价、海事服务，这个海洋金融这些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都还存在短板。然后再如果再往这个把这个目光往前看一点，这个未来的这种像深远海开发，像这个海域 的这个立体化使用，以及海洋的这个生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0: 些方面呢都还有一些规则机制标准需要完善。
1: 嗯
0: 对，大概是这样。然后除了这个产业结构方面，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科技创新方面，
1: 嗯，
0: 有些关键材料啊，核心零部件啊，对外的依赖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我们去年跟刘总这里也是做这个一些合作研究课题，我们做了海上风电的一个课题。当时研究过程中调研过程中啊，也发现比如说我们这个海上风电的有些设备啊，省内的供给能力它是不如长三角的。我们的这种叶片的碳纤维啊，海上的升压站平台啊，以及这个柔制换流阀，这都是比较关键的。这个相对专业一点啊，你像碳纤维这个也好理解，就是因为要这个韧性要很强啊，强度要大。这个升压站呢，它是把这个电压升上去之后输回到路上，这样的话能减少这个能量的损失。这些都需要从长三角购买，还有些呢这个卡脖子的部件技术是在国外手上的。像这个叶片里面的有个叫新材，这个青木，它是在那个叶片里面的起一个固定呢，它这个很轻。这个因为我们全国我们省也一样，可能90%左右都是从厄瓜多尔来进口，南美一个国家。其他的你像这个大灶瓦机组的这个主轴承啊，这可能被这个德国的一些大企业控制。一些核心芯片啊，一些设计软件啊，美国、日本、丹麦都有他们的这个核心技术在手上。对。然后到我们手，这个刚讲两方面啊，一个产业，一个创新。还有如果是在我们省内的时候，还有一个这个比较共性的，就是我们经常讲广东七山一水两分田，这个经济的这个产出七八成是在珠三角。在海洋领域也一样啊，我们的越东越西的海域
1: 差距，
0: 对，越东越西的海域也是占到我们全省的七八成，但是它的产出也大概也就是20%两成左右。所以这个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这个既印证了我们全省的区域差距，也是实际上是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和成全着我们这种一种差距。这样的话呢，这个要素的这个跨区域流动，存在一些障碍，或者说成本比较高吧。对，主任，我就从这样两个层面吧，一个是总书记和国家的要求，一个是我们自身的所需，来回应一下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
1: 明白。就刚刚也说到这个广东这个自身目前我们可能还要努力的方向哈，其实越分析到我们的可能所谓的短板在哪里，越能看出可能这些也就是我们的潜力所在。
0: 对 对, 对，
1: 是吧？就是这就有了方向嘛，就是给了定了方向，还就是比之前没有了解可能会它更直接一点哈。那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个不断做强，不仅仅是把这个本体的这个总体的数字把它做得很大，而是要把这个第一背后的这个含金量把它扩得更大一点。那省委最近也提出了要向广阔的海洋要空间要潜力哈。广东陆海域是近18万平方公里，然后海域呢有41.93万平方公里啊，这个数字让我们可听起来这个空间好像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到底要这么大的空间里面要的这个潜力要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很模糊，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我们广东的省情。刚才陈处也提到我们广东陆域的一个特点是七山一水两分田，就是说是有七成是山地丘陵，一成是江河湖网的水域，剩下的两成是我们这个可以能够连片开发的这个土地。那么人口产业都集中在有限的平原。土地的约束呢是越来越明显。这个时候省委财经委提出这个向海洋要空间，它不是单一的地理空间的概念，而是包含了国土的承载、产业的升级、资源的安全、生态的本底、对外开放和民生福祉多方面的一个立体空间。首先第一是国土承载空间，珠三角以不足全省1/3的土地创造了近80%的这个 GDP。 像佛山、珠海、东莞、中山这些城市，它的土地开发强度已经超过了30%，深圳更是超过了50%。 那么广东有41.93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1: 嗯，
2: 是陆地的2.3倍，
1: 嗯，
2: 它相当于是我们隐藏起来的另外一个广东，啊，这个海上风电、深沿海养殖、海洋旅游、海上储能都可以布局在海面，布局在这个水体，不会来挤占我们陆地的这个建设用地。那么第二是产业增长的空间，海洋经济啊，已经是全省的重要增长极。刚才陈总也提到，我们去年海洋生产总值是突破了2万亿，
1: 对
2: 啊，那么也是连续31年居全国第一。
1: 嗯，
2: 这个产值呢，占全省这个 GDP 的比重达到了14.3%。
1: 嗯
2: 啊，那这个是说明我们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2: 啊，那么现在呢，是国家的深海科考中心啊，这个可燃冰的这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1: 嗯，
2: 这些国字号的平台，
1: 嗯，
2: 以及像梦想号这个大洋钻探船这一批国之重器，这些都陆续落户我们广东。
1: 嗯，
2: 那么在海洋高端装备、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和这个等等吧，这些新赛道啊加快的崛起，像海洋药空间是打开这个新产业、新赛道，挖掘经济增长的这个新潜力。
1: 嗯，
2: 那么第三是资源保障空间。大家都知道广东的能源和农产品的对外依存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2: 海洋呢正好能够帮助我们补上这个短板，
1: 嗯，
2: 成为我们的蓝色粮仓和绿色能源库。去年广东的海水养殖的这个产量达到了387万吨，其中这个海水鱼的养殖呢就达到了103万吨、
1: 哦，
2: 那么这个产量呢占到将近全国的一半啊，我们海上风电的装机的规模已经跃及了全国的首位。
1: 嗯
2: 啊，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1: 是，就是所以这听到这儿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们要海洋的空间不是因为这个陆地不够用哈，是确确实实它不是一个备用空间，它关系到粮食啊，我们未来产业的等等安全哦。那它还能打开哪些空间呢接下来？
2: 嗯，那么第四呢是一个生态涵养空间。海洋呢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那么作为全球三大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之一的红树林，
1: 嗯，
2: 它广泛的分布在我们的海岸带之上，
1: 嗯，
2: 啊，广东的红树林面积达到了1.16万公顷，
1: 嗯，
2: 占全国的40%左右，啊，是也是稳居全国的第一，啊，在我们绵长的海岸线上，啊，优质的海湾，啊，湿地、海岛。这些资源既守护着我们的生态安全，
1: 嗯，
2: 也支撑着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啊，第五呢是对外开放的空间。广东有6亿吨级大港，以广州港、深圳港为核心，已开通了集装箱班轮的航线达到496条，通达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嗯，
2: 300多个港口。按照15的规划呢，到2030年，港口的货物年吞吐量将要达到24亿吨，集装箱，达到9000万标箱。
1: 嗯，
2: 啊，依托这条海上的大通道，广东可以更高水平来对接，RCEP 啊，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那么第六是民生的幸福空间，对老百姓来说，海洋不只是生产的车间，也是休闲宜居的这个城市客厅。
1: 嗯，
2: 啊，滨海沙滩、生态海湾、海岛景观啊，都是可感可及的公共的休闲空间，能够提升老百姓对更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的这个愿望。
1: 嗯，
2: 啊，
1: 是的。
2: 当然，向海要空间不等于就是粗放开发啊，海洋开发的门槛会将来会更高，
1: 嗯，
2: 必须要依靠科技守住生态底线，坚持陆海统筹、山海互济啊。归根到底呢，像广阔海洋要空间要潜力，不是说陆地发展受限之后的被动选择，
1: 嗯，
2: 而是我们基于对未来啊，对于广东省情的把握之下的这种主动的战略的选择啊，把海洋禀赋转化为现实发展的优势， 为广东现代化建设开拓更加广阔的格局。
1: 嗯，是的哈，我们刚刚两位都从这个大的一些面上哈跟大家说了一下相关的这片大海咱到底承载了什么。但接下来咱们就要通过一个个小案例让大家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哈，这个广东我们到底是怎样在不断的向海洋强省去靠近的。首先就是我们从这个很大的规划先细小到我们身边，就从一条鱼说起啊。你说这养鱼，这尤其是咱们海边的这个渔民来说，这都是干了多少年的事儿了，怎么现在突然又说我们要来发展现代化的海洋牧场啊，要把它发展成一个万亿级的产业。哎，这里面到底跟过去有哪些变化呢？跟我们介绍一下，陈处。
0: 好的，谢谢小杨啊，谢谢主持人。这个主持人抛出这个问题呢，给了我一个这个做广告的机会。实际上这两年呢，我们在海洋这个领域啊，研究的最多就是现代化的海洋牧场。这个从金融支持、装备、种苗，这个包括作为陆基衔接的这个渔港经济区等等，我们做了这个可能有五六个课题的这个方面的研究，所以呢对这个还是有点感受，有点了解哈。我们知道这个总书记啊，不仅是关心海洋，也关心我们的粮食安全。在23年，刚刚前面讲到的23年4月份的这个视察广东的时候，对于这个方面呢，它也就相当于是一个结合点，到广东这片土地上，在这个南海之滨啊，就做出重要指示，就是说要树立大食物观，既要向陆地要食物，又要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洋牧场，南设粮仓，这个是为我们海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制定的方向的。这个我们知道，其实千百年来我们通常的这个印象中啊，理解这个养殖嘛，这个海水养殖无非就是把种苗丢到海水里面，等它成长之后捞条鱼起来，是吧？它这个第一可能有几个特点，近海，跑远了跑不去，是吧？这个一个小山板，一根小渔船，可能大家脑海里面现在就有这种印象了，有这种图景了。它是零散的，它是粗放的，它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第一产业。它的这个产业链短，科技含量比较低，附加值呢也比较低，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出产的也都是一些初级产品，对吧？那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现代化的海洋牧场呢，它这个肯定就不是这种传统的养鱼养海产品的一个单纯的规模上的一个扩容，
1: 会有哪些变化呢？
0: 对，它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升级。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敢提出来说是现代化的海洋牧场要打造万亿级的产业。那你如果是光靠养点这个第一产业的这个海产品的话，那这个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在天花乱坠的这个描述一个不太切实的一个图景。
1: 对，
0: 所以说呢，它一定是依托这种新质生产力，通过一种这个传统渔业的转型升级啊，这个像把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装备制造啊，向第三产业的这种生产性的服务业啊延伸，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这种融合才可能实现。那比如说就说到这个现代化的海洋牧场，那上游它肯定是需要有种苗的，种苗是这个我们这个海水养殖的芯片吧，只有把这个方面做好了才能够夯实这个底座。这个广东在这方面也应该做得比较好，像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那时候去到潮州啊、饶平啊这些地方调研，就给我们介绍说是我们这个在全国率先突破了这个潮州族大黄鱼的这个人工繁育，包括八浪鱼啊，这个劳字还挺难写的，我当时第一次还不认识，他们给介绍，我说哎，又科普了。还有对一些这种深远海的这种饲养品种的这种攻关，因为你只有饲养了之后，你才能够对抗一些病害啊，因为以前在这个近海的，可能你这个深远海它有一些不同的条件嘛，这个是第一个上游的种苗。那中游它需要有装备，之前是在近海，这个空间有限，是吧？空间这个生态也承压，那你就走上深远海之后，你是肯定是需要一些装备的，你原来的这些简单的小网箱啊，或者是这个小山板啊，这肯定是支撑不了。我们到去年底的时候，这个重力式的深水网箱是有将近8000个，将近8000个，这一个一般是周长都是60-90的，是吧？挺大的一个网箱，能养很多鱼的。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个8000个呢，是数量是全国第一。然后还有投入了很多这种横架式的、 横家市的这种现代

0: 化的装备，里面还有AI啊这些是吧？对，它刚这就是说的融合的第二产业的装备制造了，那一个横架式的这个投入可能是几千万，好几千万，再如果是养殖工船的话，它是过亿的这种这个能够带动第二产业。所以大家就听起来，你说这哪是听起来哪像渔业啊，这个就是好像跟过去大家理解的这种传统行业是不一样的，它有点像制造业。
1: 就您那个鱼它是芯片是吧，拥有装备又有AI，就是全部融合在一起了。你关键是您刚刚不断的提到的，过去传统是把鱼养出来就好了，现在可能是把鱼养出来这个价值链才刚刚开始。是的，
0: 是的，
1: 它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你刚说的这个这种横架式的啊，它可以是有一些无人投喂啊。 有水下监测，水下监测你设计了很多设备啊，你这个盐度、温度，这个里面的这些这个鱼类的排泄的这种算是杂质吧，这个就对水体质量的监测啊，包括你这个鱼的密度如果高了的话，就什么时候需要把这个鱼要上岸要去售卖了，这都是可以实现这个无人监测的。所以一个好几千万的一台装备，它只需要两三个人在那里。 然后可以就是一期的这种上鱼量，它可以达到可能好几十吨，好几十吨啊！你像我们去过的这个革新一号啊，去年它第一次上鱼的话，应该就有个十万斤，十万斤是多少啊？五十吨对吧？
0: 五十吨
1: 啊，这还是第一期，它没有满产能的，这就是刚说的，这是中游的这个装备。那下游就更广阔了。我们以前可能就是个鱼，就是鲜鱼啊，上岸之后就卖啊，最多会有一个冰鲜或者是一个。 最初级的加工，那现在可能就不是了，它有冷链运输，有这种各种精神加工，甚至我们去调研的过程中还看到，我们看不上，甚至是想不到的鱼皮、鱼骨，它也都能够加工成很好的这种产品，所以说呢，也确实就是，只有。 这个通过这种一二三产的融合啊，提高每一个环节的附加值，让一条鱼啊全链增值，它才可能实现说我们打造现代化海洋牧场的万亿级产业，这样形成一种规模化、集群化和高质量的这个。 现代化海洋牧场的这种一种产业体系了，是。
0: 其实现在说我们就是光是养鱼啊，刚刚说看鱼嘛，光养鱼我们就走到了这么远的地方，但是其实。 到了那个地方就发现不仅仅是养鱼这么简单，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说把这视野就拉开了，也想请刘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这个海上现在还有哪些新的产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除了刚才陈处介绍的现代海洋牧场，我认为未来值得重点关注的可以概括为五个新能源、新材料、新产业、新装备、新基建。 首先是新能源，未来的海上啊，将形成以海上风电为核心，海上光伏、海水制氢、波浪能等多能互补的海上综合能源体，实现海洋的绿电、绿氢协同来供给。第二是新材料，依托海上风电现代化海洋牧场、深海工程等产业的发展，这个海洋。 特种材料将迈入国产替代和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阶段。第三呢是新产业。那么我们知道，我省已经将这个深海探测列为这个未来的八大未来产业之一。深海产业呢将会迎来一个大的发展，从梦想号的入列到深海机器人的出口，从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备案。 到这个南海药库的提出，我省呢正一步步推动深海产业从概念转变为现实。那么第四呢是新装备。目前呢，我们珠三角的一些城市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的本土企业，他们依托我省成熟的这个电子信息 AI 技术和这个 制造业的优势，研制出了无人船艇、水下机器人、深 深海的潜水器等这些智能的装备，并且借助风电平台、海洋牧场、海底观测网，开展这个实测的迭代。 啊，用真实的应用场景来牵引产业的成长。啊，第五呢是新基建，海上新基建呢，它不是说铺几条海底电海底的光缆，
2: 嗯，
0: 而是要把这个海底高速的通信光缆，啊，海上综合感知的观测网，
2: 嗯，
0: 啊，海上公共测试的试验平台，海上智慧运维保障体系叠成一个底座，啊，不管是这个海上风电，还是海洋牧场，还是无人船，还是这个水下机器人，
2: 嗯，
0: 啊，都要靠这个底座来传输数据，
2: 嗯，
0: 来开展海上的试验，实现这个远程的这个管控，
2: 嗯。
0: 那么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一下这个一个重点的工程，就是省部共建的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啊，前面提到的这些水下机器人啊，浮式的风电装备，
2: 嗯，
0: 海上的无人船，这个监测设备，这些研发出来之前呢，都需要在这个
2: 试验场
0: 的这个真实海况下进行这个测试，
2: 哦，
0: 先把问题找出来，过了关才能推向市场，
2: 嗯，
0: 啊，有了这个平台，未来我们这个深海装备，海底算力，海洋的低空经济，这些过去听起来很科幻的这些领域，就能够更快的从科研的样机转变成为这个成熟的产品。
2: 是，所以就听起来这些东西都是，就像刚刚说的，很有科幻哈，很有想象力。但是也想问问陈处哈，你说这些装备或者说我们新兴的产业来到海上就一定能给我们带来价值吗？就是为什么现在广东越来越强调的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向海上要资源，我们关键还要把资源形成这个产业链哈，就为什么我们要来强调一定要形成产业链，可能它才会留下更多的价值呢？
1: 嗯，主任，这个是一个最近这些年听得很多，
2: 嗯，
1: 然后也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像产业链啊，供应链啊，听得很少。
2: 嗯，对。
1: 啊，这个就是说要开发，那时候可能是说开发资源啊，
2: 对，要资源的。嗯，
1: 那你现在这些年我们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听得多了，那就是我们说明我们的经济的质量在往上走啊。这怎么说呢？因为你从这个要资源是粗放型的，是初级的。然后像这个产业链呢，它能够有完整的这种产业链，它会把这种更多的价值留在当地。对于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像这个海上风电啊，
2: 嗯，对，
1: 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前一段时间听到这个昆明书记还去惠州电源提到这个电算协同啊，
2: 嗯，
1: 这些东西呢都是在延长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增强我们产业链的韧性，增加我们这个价值的这个产业链的附加值，让价值留在当地。
2: 嗯，
1: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明阳智能。明阳智能呢是这个海上风电的一个龙头企业，对，海上风电的一个龙头企业。你看我们以前啊，在这个海上啊，台风啊，都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是吧？
2: 嗯，尤其是这个广东这个南海这些领域，面对台风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比较常有的事情。
1: 是，你看，但是它这个你通过这种现代化的这种风机装备啊，就能够把这个台风，它实际上你利用好了，它也是一种资源。
2: 台风也能变成一种资源吗？
1: 这一片海域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聚爆棚来的，它就把这个海上的风力资源变成我们这个整个一个通过一个风电项目啊，变成这个研发制造运维检测等等一个很长的一个产业链。那也就是说我们发展海上风电，它就不仅是它的产品，就不仅是电了，它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2: 嗯，
1: 当时这个明阳风电应该是2017年跟金风科技啊，当时作为龙头企业引进到阳江。它是我个人总结的话，可能是有这么三步，就顺着您刚才讲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思路来讲，第一步它是资源换产业，这是第一步，还是这个以资源为基础，那它这个引进了明阳智能、金风科技作为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之后，它就在这个阳江2公里多的这个海岸线上聚集起了30多家这种相关的配套的企业，到目前为止它是建成了全国最大配套最全的这个风电的装备基地啊，它这个主要是装备制造。这个明阳呢它本身也成为了这个 亚洲单体最大的这个整机厂，
2: 嗯，
1: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他通过这些链主企业带头、龙头企业带头啊，来促进这种创新，推动这个产业的升级。
2: 嗯，
1: 然后民扬它的有一点，这个为什么能做得好？它是有一种这种坚守在的，或者叫做死磕，死磕我们的创新，死磕技术。它这个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它就这一家企业，它创造出了很多全国第一，甚至全球第一。
2: 嗯，
1: 前是去年还是前年，刘主任就是说那个128米的风机叶片，
0: 嗯，
1: 就是民扬在我们上尾落地的，
2: 哦，
1: 128米啊，这个不敢想，
2: 没有
1: 那个叶片啊，
2: 对
1: 啊
2: 对
1: 啊
2: 对
1: 啊，对，他在那里还有这个像最大这种，超大功率的机组。一年一台机组一年能够发出5000多万度电来，
2: 嗯，
1: 啊，这就是他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呢，让整个我们广东的风电产业从跟跑变成了领跑，
2: 嗯，
1: 这算是第二步吧。第三步呢，那就是前面两步他把自己做好了，第三步也就是顺着你刚才产业链的思路，他还能够带动，发挥他的带动作用。你像，也就是他发挥这个链主企业沿链补链的作用。他把这个他在上尾做了投资，刚刚说的128米的这个叶片就是在上尾这个风电基地生产出来的，就是民扬的，
2: 哦，
1: 嗯，然后他在这个上尾的陆风啊实现了这个主机啊，风电的主机叶片塔筒以及这个海缆啊，
2: 嗯，
1: 这个本地化生产，
2: 嗯，
1: 今年好像又在中山又投了70亿哈，
2: 嗯，
1: 这个要建这种漂浮式的风电母港，
2: 嗯，
1: 啊，一个就是在海岸边上建风电的母港，
2: 嗯，
1: 那你看看，就是从民扬的这个例子啊，就可以看出它一个企业，一个链主企业，它通过这种产业链的这种补充延伸，
2: 嗯，
1: 它就一个企业的布局，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省一个区域的这种产业地图，
2: 嗯，
1: 啊，你看它把它就从阳江布到上尾，
2: 嗯，
1: 布到中山，然后呢，这些风电的这个装备生产出来之后，它又可以在全省，来布局这个风电的生产项目，
2: 嗯，
1: 啊，这是，我能够给您的一个
2: 对解答嘛，
1: 对，
2: 用这个案例啊，生动的案例解答，可能让我们浅就是基础的先了解了一下，就是说不仅仅是说把这个设备送到这个海上的这个企业要发展，对吧？那个企业也能带动当地，其实这个本身对于它的这个企业长久的发展，往远来看，这也是一个提前布局，对，
1: 它是营造的是一种生态，
2: 对对，最后就是完全自己，其实这个来说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儿哈。我们刚刚一直在说怎么用海上的这个资源，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就是想问一问的，就是广东14个沿海城市哦，那大家比如说看到哪一个方向发展的比较好，那大家又都临海，那会不会我就都想去发展这一个，那有没有就可能出现就是碰撞或者同质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怎么避免，这个也请我们陈处给我们解答一下。
1: 那我继续。
2: 啊，
1: 同质化呢，实际上是在我们整个这种经济，不仅是海洋啊，不仅是涉海，也不仅是风电或者某一个领域。
2: 嗯，
1: 像同质化，它可能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2: 嗯，
1: 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对于我们这种治理的模式来讲，我觉得第一个呢，还是规划。具体到海洋这一块呢，那就是海洋的空间的规划，
2: 嗯，
1: 来管住底线，管住节奏。广东它是在最早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全国的首部的海洋经济地图，当时是提出了6湾区一半岛，从东部的这个大汕头湾，大汕头海湾，到这个这个西边的大海林湾区，这个6个湾区再加上雷州半岛，6湾区一半岛，
2: 嗯，
1: 这就是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行政区域的界限，来以湾区为单元来统筹海洋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2: 嗯，
1: 然后到去年呢，我们省又在全国率先，这也是全国率先的，出台了一个海岸带及海洋空间的一个规划，这个是管15年的，从2021年到2035年，对国土空间呢形成一个细化的补充，从以前的管控以陆域为主，到这个陆海统筹。
2: 嗯，
1: 另外呢，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海洋的空间规划，实际上我们国家这种规划体系啊，它是也是一个严密的体系，还有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
2: 嗯，
1: 那通过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呢，我们就能够把这种 有关的这种平台建设啊，有关的这种特别是重大项目的布局啊，
2: 嗯，
1: 就是有针对性的结合你各地的资源禀赋的不同，
2: 嗯，
1: 来合理的分布到全省的各地去，
2: 嗯
1: 啊，那这就说到了第二个层次了，那就是说你各个地有各个地的特色，那你都要找准自己的生态位，
2: 嗯，
1: 你自己适合干什么，是吧？你像我们这个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40多年的发展，那我们知道广州、深圳、东莞，这个包括惠州，那你这个电子信息产业是非常强的啊，
2: 嗯，
1: 那你接这个。这个落到具体一点的海洋领域的话，那它的涉海的海洋电子信息产业，它也就是顺延的，它也是非常强的，
2: 嗯，
1: 或者说是如果现在不是很强，那它做起来也是最有基础的，
2: 嗯
1: 啊，我是这么认为。那就是说你各个城市得找准自己的生态位，
2: 嗯，
1: 那你像举几个城市的例子可以，
2: 嗯，
1: 你像广州，广州的造船那在全省肯定是最强的，
2: 嗯
1: 啊，它可能海洋的产值是这个造船的产值可能占到全省的70%以上，是不是？你说这个数据我记得不太准，可能是70%以上了，然后这个国家的这个重点的海洋的实验室啊，这个科研的这个院所啊，在全省也是这个最集中的，那它的强就强在这块，这就是科创的策源和这个造船这些相关的产业，
2: 嗯，
1: 那深圳是什么呢？讲它 是定位是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2: 嗯，
1: 然后深圳我们也知道它这个金融啊和它的创新它是这个很厉害的，
2: 嗯，
1: 那它就可以发挥这种海洋金融的蓄水池和这个海洋科技的加速器的作用，
2: 嗯，
1: 用资本和创新的这种能力来助力我们全省的海洋产业的发展，助力我们的海洋强省建设。
2: 嗯，
1: 你在这是两个珠三角的城市了。
2: 嗯，
1: 那我们再如果说这个像湛江，刚才说的前面说的这个海水养殖啊，海洋渔业，它这个海水总业是很强的，水产的总苗，它是这个产量是全省的第一。
2: 嗯，
1: 它整个的这个海洋渔业的产值也是连续20-30年吧，具体的年份可能记不太清，
2: 嗯，
1: 应该也是就全省的首位。它还有这个，这是海水总业，还这个，再就是什么这个深远海的养殖，
2: 嗯，
1: 它刚刚我们前面提到一个数据，就是我省的这个深水网箱是应该是将近8000个，
2: 哦，
1: 有一半以上是在湛江的，
2: 哦，
1: 那你看这个就容易集群了嘛，是吧？
2: 对对对，
1: 就集中了，
2: 嗯，
1: 还有你看这个也这个应该可能这个小杨也都听过的，它的东海岛，
2: 嗯，
1: 它这个临海的临港的这种重化工啊，80幅一体化基地，这个宝钢。湛江，
2: 嗯，
1: 这都是重化工，
2: 嗯，
1: 这也是需要临港的，
2: 嗯，
1: 不管是原料进来还是产品出去，
2: 嗯，
1: 都是需要跟这个海洋打交道，
2: 嗯，
1: 它这方面它是有优势的，
2: 嗯，
1: 是吧？这是粤西，那粤东你也可以跟我们提到的这个汕尾，
2: 嗯，
1: 它这个海上风电在这个我们省来说它现在也是发展的比较好的，
2: 嗯，
1: 它在我们省率先开展了这个海上风电项目的市场化竞配，
2: 嗯，
1: 刚才说128米的风机叶片，它是创造了3个全球第一，
2: 啊，
1: 这个128米，对，128米的是其中一个，
2: 嗯，
1: 还有这个单机发电是18兆瓦吧，
2: 嗯，
1: 我这个数据不知道记得准不准哈，18兆瓦，然后海上漂浮式的是这个单机是16兆瓦，
2: 嗯
1: 啊，这都是3个全球第一，这不一定准哈，
2: 啊，
1: 这个反正咱们是刚说到这块了，
2: 嗯，
1: 对，这是就是每个城市找准自己的生态位，
2: 对，
1: 上位有规划，就是省里面有这个有规划，
2: 嗯，
1: 或者是国这更上位的国家有规划，管着你各个市的这种布局发展，
2: 嗯，
1: 然后你自己也得这个扬长避短嘛，
2: 是
1: 找准自己的生态位，
2: 嗯，
1: 那然后呢，就是这个说到海洋产业，可能跟港口业。这个，
2: 嗯，港口是不是最容易撞车的地方？感觉每个沿海城市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大港，
1: 对啊，方便嘛，
2: 对，
1: 就是自家的嘛。
2: 是
1: 是
2: 是，那这个是其实也是很容易，
1: 嗯。是的，
2: 对。
1: 港口呢，它这个它不是为港为建而建的，这个肯定是有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它不是独立的生意。
2: 嗯，
1: 港口它是一定是一种配套，它是要服务于产业的，
2: 嗯。
1: 服务于产业呢，那我们这个在港口方面，我们省也提出了这个。一河两级，河就是珠三角这个河，啊，然后两级就是越东越西，就是让每个市或者说每个区域吧，根据自己腹地产业的这种特点来布局港口，
2: 嗯，
1: 那你不是每一个港口都是全能型的大港，
2: 嗯，
1: 你像广州它可能就是干线港，深圳是干线港，
2: 嗯，
1: 那你刚刚说到的湛江，它可能湛江它就没有那么多集装箱，
2: 嗯，
1: 它就是很更多的是一些散货资源，是吧？
2: 嗯嗯，
1: 煤 铁的这个原材料啊等等，这是这样，就是而且现在这个技术上也是能够支持的，就是又可以做下广告，我们也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做了一些港口优化的优化整合的一些研究，做了一些内河航运的一些研究，那现在技术手段很容易通过一些制度设计啊，技术手段通过组合港一港通的形式啊，节省港口的这种建设成本和这个运营成本，提高港口的运作效率。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十四个沿海城市啊，十四个兄弟，第一你得各安其位，
2: 对，
1: 各扬所长，这样才能够把各有一片海变成这个共享一盘棋。
2: 是，这听起来哈，这还不能是大家如果都一样的话，这太多同质化了。要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我自己的比喻可能不太恰当哈，但是我们刚刚反复都在说这个产业链哈，在产业链是因为上中下游大家都合作的很好哈，那十四个城市沿海城市其实也是要像这样把它串成一条链哈，这样就可能会是更好的一个发展。但是呢，就站在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我也想问问刘主任，我们都希望项目越多越好嘛，发展越多越好，但是作为这个很朴素的愿望是，我也很希望这个海边对吧能清静一点，可以也可以去清静的接触一下，我去旅游一下，那怎么样防止这个海岛越来越商业化，然后我们的海岸线越来越拥堵呢？
0: 主持人这个担心应该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群众的这个担心
2: 啊，
0: 这个担心很真实。一提到向海要空间，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应该是围填海、建码头、上项目，是吧？老百姓能亲近大海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少，
2: 没有了，是不是啊？
0: 我的判断呢是，产业发展和群众亲近大海是可以做到相得益彰的。建设海洋强省就是要提高单位海域的综合产出效益。向海要发展，同时又能够守住海洋的生态承载力，留海与民生。那么怎么做到这个协调呢？首先要靠科学的规划给大海做功能分区。我省的国土空间规划、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都已经科学划分了海洋发展和保护的区域。其中啊，这个海洋生态红线的这个划定的范围就达到了1.66万平方公里。这个范围呢相当于占总规划面积的25%。也就是说大概1/4的这个海洋空间是受到红线的保护的。那么这个保护起来的这个空间就是为我们未来一个是给未来留下空间，另外呢也是给我们老百姓这个亲近大海提供了这个空间。第二呢是海岛开发是坚持一岛一策，广东的海岛资源是非常优越的，我们有1963个海岛，这个数量呢占全国的第三位，我们海岛的这个资源的禀赋呢之间是差距很大的，那么我们会把部分条件适合的海岛用来这个适度的发展文旅休闲。但是大量这个生态脆弱的海岛呢就不适合大规模的商业开发，我们就会把它保留的它的原生状态。不是每一座海岛都要建酒店做文旅，该保护的我们就维持它的原始，给大众留住这个安静的海岛的风光。海岛开发呢要严格管控开发强度和建筑规模，不能够让海岛完全沦为商业化的这个消费场所。第三呢是推动我们海域的管理从平面到立体，从二维到三维的转变，就是用制度来引导用海项目，提高海域利用的效率，避免大家来圈占海域低效产出。现在呢是在大力推广这个立体的复合式的用海，就是比如风雨融合的这个模式。
2: 对，我们之前还有看过这样的设备。
0: 对对，就同一片海域可以实现同时这种实现这种在海面以上它是发电。那么海面这个
2: 下面
0: 海面的平面上那么就是观测监测。那水体呢 就实现这个养鱼。
2: 对，
0: 那么可能这个底土那里面呢还有这个管廊，海底的电缆走过
2: 啊
0: 所以就是从空中到水体到底土、嗯、都有这种不同的这个使用方式、
2: 嗯嗯、
0: 啊，那么这做到这个一海多用。
2: 嗯，
0: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坚持陆海统筹。
2: 嗯
0: 啊，污染的治理和生态的修复要一起抓好。
2: 是的、
0: 嗯、我们都知道这个海洋的污染的问题啊，它往往是发生在这个陆地，就是海纳百川，往往就是海纳百污。
2: 嗯
0: 啊，所以这个我们必须做好这个陆海协同治理。
2: 嗯
0: 啊，这个把这个陆源的污水、入海河流的这个综合治理，
2: 嗯，
0: 这些抓好，我们海滩和近海的水质才能够持续的改善。那么也这个政府部门呢也会持续的开展这个海洋生态修复，把这个已经受损的岸线修复好，把曾经被挤占的青海空间再还给老百姓。
2: 其实您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也就是在提醒我们啊，这个所谓的海洋强省，这个强啊不仅仅是 GDP 足够大，也不是项目足够多，那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因为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能不能用一句话陈叔给我们定义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广东怎样才能算是海洋强省呢？
1: 嗯，这个一句话就有点难度哈，就是这个海洋强省之强啊，我们刚刚实际上第一个问题，这又回到第一个问题了。
2: 嗯，
1: 它就是说我们31年的这个经济总量第一啊，它实际上已经打下了很厚实的底盘了。
2: 嗯，
1: 那现在像大省海洋大省向海洋强省这个跨越呢，就是这个要从规模数量向这个质量效益这个转型。
2: 嗯，
1: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担负好这个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使命，实现我们省的这个争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那这个强，这个既然是系统性的 全方位的，是质量效益型的，那你这个用主持人有这个要求，那一句话的话我可以用几个小词吧，几个词串成一句话吧。首先当然还是经济的，经济发达，科技先进，这个生态优美，文化繁荣，治理高效，我觉得可以从这些维度去定义吧。这里可以简单展开一个吧。
2: 好，
1: 这个经济的就不说了。为什么文化繁荣也算是这个海洋强省之强呢？你像我们这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我们有很多很丰富的这个滨海的民俗。那我们如果是海洋强省的话，那我们也要讲好这方面的故事啊、提升广东省的海洋文化的这个传播力、影响力。
2: 对
1: 啊，这个打造好这么一个为国家吧。这个打造还一个这个南海之滨的这么一个海洋强盛的一个枢纽。
2: 是的，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啊，再次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精彩分享啊。广东作为全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省份哈、啊，大家对于这个海好像天然有很多的亲近性，所以对里面的故事大家都非常感兴趣。欢迎两位有空常来我们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做客，多给我们分享一下里面的这些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故事啊。省委提出要向广袤的县域、广阔的海洋要空间要钱。今天两位的通过这个故事给我们介绍，也让我们看到了向海图强呢，也不是简单的把发展版图往海上延伸那么简单啊，而是要在更大的空间里面去重新的塑造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优势。所以我们也更加期待哈，这个向海图强啊，广东这个海洋强省将会这个不断的这个向这个蓝色的海洋要更多的空间，有更多的发展潜力。欢迎两位常来我们直播间做客，谢谢。谢谢两位，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主持人。
2: 好，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访谈室的全部内容，各位，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3: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1: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装位，安全不掉线。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
5: 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11: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影视剧《人世间》原声音乐赏析。《人世间》改编自著名作家梁晓声曾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述上世纪70年代末北方某省会城市光子片区周家三代人的视角，描绘了十几位平民子弟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全面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歌颂了中国人民拼搏向上、艰苦奋斗的伟大历程，以及勤劳正直、自尊自强的美好内心。该剧是由《人民的名义》导演李璐执导，王海林任编剧，由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樱桃、丁永岱、萨日娜主演。《人世间》摘得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4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优秀电视剧大奖。此外，导演李璐、演员樱桃、演员雷佳音凭借《人世间》分别荣获最佳电视剧导演、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主角奖项。
1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0: 我要能挂。川儿啊，在照片里为啥没你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我天天想的就是你。昨天你照顾我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就算没有这些家务事，拖累着你，让你去考大学，你能扛什么？
1: 咱爸没文化，但都是要强的人，都不甘人后。他们都不希望看着吉春永远落在最后头。
2: 我就想，就做出点成绩啥的，让你看看。
3: 咱们离婚吧。
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3: 我在意的不是去哪儿，而是您插手我工作这件事本身。
5: 我知道，因为他北大毕业的。
3: 你没完了，他在家光明顶点面。
6: 都因爹骂娘的，这我没出息。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别走，你把国家东西放开再走。趁我还有干事的能力，我想把这个穷人窝子连根拔掉。
9: 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满意我。
10: 我们结婚吧，我一直爱你。
11: 在我看来，周秉义他们一家的都是好人，而且是好人里的好人。
1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3: 明天照相馆是最后一天上班，
14: 我穿得干干净净的，谁也不许迟到啊！听到了吗？
15: 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平平淡淡才是真。 这是不少观众对人世间的评价，正像小说封面所写，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电视剧版的《人世间》还原了普通人跌宕的人生，让观众看见生活充满了悲欢离合的循环往复，但也总充满着希望。同名主题曲《人世间》是由雷佳演唱。 歌曲旋律前半段有种娓娓道来的平和，后半部分饱含恳切深情的期许与祝愿，结尾处道出了生命生生不息的蓬勃张力。每个音符都诉说着人生的无常兜转、世间的沧桑变幻，流露出对万事万物在时间这一单行道上奔波向前的感慨。大环境在时代修正发展中曲折前进。 而小人物在艰辛困顿中奔赴未来，岁月绵长，人间灯火依旧。请听雷佳演唱的《人世间》。

0: 整部剧的音乐是由张艺林老师操刀制作，张艺林作曲音乐人。2014年，他为姜文导演的电影《一步之遥》作曲，并且获得第9届亚洲电影节最佳作曲提名。接下来你将要听到的是剧中的配乐《父子大提琴版》。很多人评价，一听到这段音乐就想起了炳坤和周爸吵架的那一段。周炳坤说，我从来没有嫌弃过我生在光字片，还有那一句，都当爸了，还有爸揍你，这不就是幸福吗？
1: 我对我哥的态度不是因为你吗？啊，就打我记事起，你什么时候领过全家出去拜年？有过吗？这是第一回，这过年你领全家出去拜年，对吧？为啥呢？我是这么想啊，两点：一，老大老二考上北大了；二，这老大娶了省长家女儿了；老二嫁了著名诗人，这多光荣啊！这不出去显摆显摆，那多吃亏啊，是吧？我就后悔，我后悔我就不应该去。我是啥呀？这我酱油厂小工人，我娶了一个没工作还带一孩子小媳妇儿，对，我给爸妈丢脸了。我没脸不重要，主要是爸妈脸，我给爸妈丢脸了，爸妈脸比啥都重要，对吧？
2: 周炳坤啊，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这是你爹我呀给你找的台阶。你拍着自己良心，你问一问，就算没有这些家务事拖累着你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从小你哥你姐姐人家学习好啊，你呢？你在你那个班里的成绩那永远都是倒数，心里没数吗？

0: 而樱桃饰演的郑娟可以说是折服了不少的人。郑娟脸上带着一种倔强，面对周炳坤的靠近和试探，她的目光带着一种看穿一切一般的淡漠。而周炳坤说的那一句下辈子还在一起呗，郑娟说想得美，周炳坤回答是，想想就美，打动了无数观众。接下来你将会听到的是郑娟与周炳坤的一段配乐，一起来聆听。
1: 你这是何苦呢？
2: 何苦？啥叫何苦？我不需要
3: 怎么会发芽，
2: 也不需要你同情。
3: 孩子会长大，
2: 有难处的人多了，别人都能过去，我郑娟也能过去。
3: 命运的
2: 麻烦你的事儿呗。
3: 悲欢离合都是刹那，
2: 转告他们一声，
3: 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
2: 我恨他们，
3: 越融化。
2: 涂志祥要是不跟他们鬼混在一起，就不会死。他要是不死，我们一家人就不会抬不起头。
3: 时间的天啊，走多远都记得回家。
2: 哪儿烦躁？
3: 我们撑起屋檐之下，
2: 别脏了我家。
3: 放烟火。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周深演唱的《光字片》。整部剧的音乐制作，张艺林说，这首歌写出来啊，就想到要请周深演唱，分析了他的唱功，娓娓道来的叙述感都有，特意呢写了一封邀请函给周深的经纪人。他说，如有缘分，希望促成此事。而之后，当有人问到，您从头至尾没有想过找其他人来演唱这首歌吗？他说，是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暖融融的歌《光字片》。

0: 说到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厚重的作品，梁晓声曾经回答，这是导演李路见到他之后的第一个问题。他说，最初只是一些个人情愫，父亲是大三线建设工人，从50年代中期就离开了家，每隔几年才回一次。后来他探家的时候，梁晓声又下乡了，不能回家。他说，实际上写这本书是想要弥补感情上的缺失，尤其是父亲去世后，总要用文字致敬一下他们那一代的工人。
1: 坤儿啊，妈是真想这个春节啊大家都聚在一起。

0: 孩子会长大。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花、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7: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原声音乐赏析。早在2022年初，一部原本不起眼的分账小成本网剧《一闪一闪亮星星》播出，女孩林北星和暗恋天花板张万森贡献出了高质量纯爱剧，俘获了无数观众，成为了现象级的爆款网剧。2024年的元旦档，同名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千呼万唤始出来，全网重温张万森下雪了。该部影片是由陈晓明、张潘担任导演，屈楚萧、张嘉宁领衔主演的奇幻悬疑爱情剧。影片讲述了林北星意外删除旧手机短信，穿越回高中重新认识张万森，两个人互相拯救与成长的故事。影片凭下雪场再次出圈，仅仅预售票房就突破了3亿，上映3天票房更是超过了6亿，牢牢占据了同档期票房高位，撑起大盘。这一次张万森不再是委屈小哭包，而是更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当他发现只要将信息发给林北星，就可以进入平行空间，当他掌握回平行时空的机会，他跟剧里的林北星一样，义无反顾地要回到那个时空。被奉为暗恋天花板的故事自不会浪得虚名，再一次时空变换，张万森与林北星之间的暗恋情愫依然在。
8: 你好，林北星。
9: 其实我
10: 喜欢一个人就主动点，别磨叽啊。
11: 你好，请问演唱会的票还有吗？
9: 林北星，
0: 我其实喜欢一个人很久很久了。
7: 音乐不仅仅是背景，更是情感的引导者，通过旋律与画面相辅相成，将观众带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一闪一闪亮星星电影原声是由上海银田演出经纪有限公司发行的，著名的金奖配乐家侯志坚担任音乐指导。精心制作的电影原声带，其中包含了30首以及12首电影的主要的场景叙述。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暗恋独白》，是男主角曲楚萧化身张万森在片中娓娓道来的暗恋独白。

主题曲《藏在你的名字里》是由歌手单依纯演唱。一首好的歌和电影是互相成就的，电影会有落幕，故事会有结局，但是那份触动的歌声会久久不散。就算是再过许多年，一旦旋律再响起，都会把我们唤回心底那个最柔软的地方。我想这就是电影配乐给我们带来的意义所在吧。一起来听来自单依纯《藏在你的名字里》。

两位导演表示，张万森虽然台词不多，但是屈楚萧在表演的时候自己设计了很多的小动作、微表情，赋予了这个角色很多外化的呈现方式，其表演具有非标签化的魅力。谈及自己所饰演的角色林北星，张嘉宁动情地表示，为林北星流的眼泪是出道14年来最多的，因为对这个角色付出了全部的真心，所以更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大家对他的爱意。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一段影视配乐名字叫做《亮星星》，其中有一段是由小提琴演奏。有很多的观众看完电影说超级喜欢这一段小提琴演奏的旋律，尤其是在电影院当中听起来太震撼了。

Loving on you 是一闪一闪亮星星当中的高甜时刻，暗恋就是这样的义无反顾。这首歌是由台湾地区的高甜新生代王敏纯演唱，作为演艺世家的第二代，能歌又能演的他，唱出了他代表张万森的暗恋表白。

0: 你好，林北京。总会有一个时空，能弥补曾经的遗憾。
1: 你好，张汉森。总会有一晚的月亮，能听到暗恋的秘密。
0: 对你的喜欢，是想和你一起做很多很多事情，
1: 是想和你一起在每一个瞬间留下关于我们的记忆。
0: 我想勇敢地靠近你一点，
1: 这个冬天就让我们弥补那些错过的遗憾。
2: 林北星，
3: 你好，林北星，我叫张
4: 三，开始
1: 啦！我有个秘密，一直都想告诉你。
0: 今年跨年，我们在一起吧。
5: 电影中，张万森在生死抉择中徘徊，而观众也在他的心路历程中共同沉思。这种以男主视角为核心的改编，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具层次感的故事。而这些新的情节设计，使得电影版一闪一闪亮星星，既保留了电视剧的经典元素，同时又为观众呈现了更为丰富的情感层次。
2: 林北京，其实我一直很想告诉你。

我们玩个游戏吧，说假话游戏。我先来。我喜欢你，笨蛋。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以其原班人马的回归，新颖的故事视角和感人至深的樱花表现，成为了当季最受瞩目的影片之一。 观众在这场时空穿越的浪漫纯爱中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

0: 妹子，其实我一直很想告诉你，我叫……
1: 哎呀，下次再说吧。
0: 我叫赵万三。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假日安全小贴士，节假日去商场购物、游乐场嗨玩，这些安全细节一定要盯紧。在大型商场内，首先留意入口处的安全疏散图，记住最近的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位置，避免在自动扶梯口、电梯口、转角处长时间停留，防止拥堵。乘坐自动扶梯时，让孩子站在成人前方，握住扶手，不要让孩子在扶梯上跑跳攀爬，也不要将手脚伸出扶梯外。乘坐垂直电梯时，不倚靠电梯门，电梯满员时请耐心等待下一班。若电梯突发故障被困，请保持冷静，按下所有楼层按钮，使用紧急呼叫键联系工作人员，切勿强行扒门。去游乐场游玩时，务必先查看设备的安全提示，确认自己和孩子的身高年龄符合游玩要求。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避免乘坐过山车、大摆锤等刺激项目。游玩机械项目时，请系好安全带、压肩等防护装置，不要随意解开。项目运行中，不将身体部位伸出座舱外。带孩子游玩儿童设施时，全程在旁看护，不让孩子独自攀爬高处设施。若孩子在游玩中摔倒，先检查是否有

0: 碰受伤，再缓慢扶起，避免二次伤害。离开前请确认随身携带的手机、钱包、背包等物品齐全，不在商场或游乐场的偏僻角落长时间停留，确保游玩全程安全无忧。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0: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有朵云像你》原声音乐赏析。《有朵云像你》是由姚婷婷执导、屈楚萧、王子文领衔主演的奇幻爱情电影，改编自释川拓斯小说《现在很想见你》。影片是以逝者化云重生为奇幻设定，讲述了人已埋、户已消的屈楚萧饰演的已经去世的晴天居然重生归来，给王子文饰演的老婆萧凡一个大大的惊喜，当然也给了周围人猝不及防的惊吓。面对这个记忆被清零却年轻8岁、拥有8块腹肌的小奶狗模样的晴天，萧凡决定先聊为敬。两个人在日复一日的甜蜜互动中，曾经紧密相连的心也是再度同频。这场奇迹似乎给了他们一次重新书写爱情的机会，倘若可以的话，真希望时间定格与不要停。可是事与愿违，影片也是通过语记意象与双向追爱叙事探讨爱情与时间的本质。
4: 以前连做梦梦到他都很难，
5: 老婆，
4: 现在他就在我面前。
5: 我醒了以后就躺在墙旁边的树林里，我们是一家人。
6: 这也太刺激了吧。
5: 这家
4: 我是主人。
5: 他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连他不在了也记得。
7: 我们高中就谈了吗？
4: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8: 敢不敢明年的今天还在那里见？
4: 当时我们的距离就是这么近，这么近。
7: 这么怂吗？
8: 今天
4: 我当时就在这儿。
5: 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个喜欢的人，他爱迷路，还爱笑。我相信你，多想和你一生相伴。

却悠扬。他的嗓音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特别是那一句“我从来都不曾远走”，在你想念的时候，让人不禁为之动容，完美地呈现了晴天与萧凡之间深沉而温暖的爱意。

影片的整体配乐是由著名的作曲家音乐人贝尔创作，贝尔现任圣马田室乐团音乐总监，索尼古典专属艺术家，是现在华语影片当中最新锐的配乐作曲师。荧幕下的他，可能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啊，像金鸡、金像奖双项提名的贝尔，他的作品绝对是业界中耳熟能详的。在本片当中，他以钢琴和弦乐为基调，还又融合了电子音效与自然声景，营造出了梦幻与现实交织的听觉氛围。

贝尔的音乐风格以多元融合与情感张力为核心，兼具电影配乐的叙事性与商业音乐的现代感。例如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段配乐《珍惜你》当中，就通过钢琴与弦乐的完美搭配，用少量音符传递出了复杂的情绪。

故事里不仅有晴天和萧凡充满勇气与坚定的爱，影片还从多重角度去剖白爱的形态，比如爷爷奶奶相濡以沫的爱，亲子间的温暖羁绊等等。又比如在影片当中，晴天会不自觉地流露柔情，制作红豆青团，教儿子骑车，天台谈心等等的日常细节，也是扣击着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我们来听会见面的。

0: 电影《有朵云像你》收获了极高的评价，观众们纷纷表示屈楚萧和王子文的表演打动了每一位观众，他们的情感投入和细腻演绎让这段爱情变得格外的真实动人。许多观众称赞屈楚萧与王子文之间的默契和化学反应让电影充满了感染力，他们说王子文哭起来的时候的那种破碎感真的让人心疼得无法呼吸。我们一起来通过影片的一段片段感受一下。
1: 妈妈，你看我像不像圣诞老爷爷？
2: 像。
3: 妈妈有个问题想要问洛洛，如果有一天爸爸又要离开了，
1: 爸爸不会离开，爸爸会在云上陪我。
4: 你说要每天陪我玩恐龙大战斗，

0: 还记得爸爸是从云上来的吗？云离开天空，就变成了雨。雨落下来，是不是就再也找不到了？爸爸也一样，也会消失。
1: 我不信，他还在。

0: 爸爸再也不能牵我去乐乐的手了。
1: 可我想你了，怎么办？
0: 想我的时候呢，你就抬头多看看我，爸爸也会在云上看着你的。你可以和我说说话，爸爸向你保证，不管你说什么，你都会在这里听到爸爸的回应的。
1: 然后我问爸爸，这是真的吗？他说是。我对爸爸有13000000个相信，乐乐开心，妈妈一定也会开心。妈妈不哭，我答应爸爸。

0: 许多人表示，这部电影传递出的不仅仅是爱情的甜美，更是一种珍惜当下、勇敢追求真爱的精神。观众们认为，这部影片让他们重新审视了自己与爱人的关系，呼唤着爱是无畏的，无论结果如何，真心的爱永远不会消失。
1: 听说，失去的人会变成云，只要你足够思念，它就会变成雨，穿过云层，回来看你。

0: 小南，你是这个世界的爸。
1: 如果天空变得温柔，也许是我曾经云朵。
2: 你对高春有印象吗？

0: 可曾有一个永远离开了你，只存在回忆里的人，你却一直期待有一天他能奇迹般地回到你生命中。
1: 我从没想过死亡会离我这么近。
2: 你开门呐！
3: 很想和你一生相伴。
2: 你信不信？看看我。
1: 明年雨季的第一场雨，我会回来看你的。
4: 北京时间14:30。
5: 现场为你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高娜。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关注乐听 APP。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原声音乐赏析。《云边有个小卖部》是由北京申定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18家公司联合出品，由原著作者张嘉佳担任编剧并执导，由彭昱畅、周也领衔主演。该片改编自张嘉佳同名小说，讲述了普通青年刘十三在城市中迷失自我，跟随外婆回到故乡，与童年好友成双和外婆的相伴，遇到小女孩球球，一场意外的邂逅让刘十三与成双喜当爸妈，他们与球球临时组成了三家之口，而刘十三也逐渐走出了往日迷茫的故事。影片2024年4月获得了2023到2024年度中国电影大数据暨电影频道 M 榜荣誉之夜年度关注影片荣誉，6月获得2024微博电影之夜微博网友年度期待影片奖，上映首日票房就突破了6000万人民币。
10: 外婆，故乡究竟是什么？
11: 祖祖辈辈埋葬的地方
12: 就叫故乡。
13: 我怎么回来了？
14: 不晓得。

0: 是山，还是海，爱你的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
1: 乖婆，
2: 那干嘛啊？
3: 合家团圆了。
4: 云边有个小卖部，除了故事情节让很多的粉丝为之动容之外，影片的音乐也是可圈可点。那么在接下来你将会听到的是由张靓颖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云边有个小卖部》。云边人来人往，世界车水马龙，张靓颖只是淡淡的唱，就描绘出了一幅足以让我们羡慕向往的云淡风轻的模样。

张靓颖在影片当中除了演唱《云边有个小卖部》之外，她同时也献唱了主角成双的主题曲《成双》。歌曲呢是由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张靓颖用婉转细腻的唱腔唱出了歌曲主人公成双的心路历程。重回云边镇的成双与他牵挂着的刘十三再度相遇，化作照亮彼此的一缕光，也照亮了云边镇的日与夜。

张嘉佳的小说《云边有个小卖部》是2018年出版的，当然是他的又一部畅销小说，讲述了云边镇少年刘十三与开小卖部的外婆王英英相依为命，长大后在大城市屡屡碰壁，又回到小镇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该小说呢，在2022年宣布将会进行影视化，书迷们最关注的就是小说灵魂人物刘十三的演员选择。影片上映之后，伴随着网络红歌《向云端》的旋律，男主角彭昱畅刘十三骑着单车，一挥手便将书中的人物带进了现实世界。其实说到歌曲《向云端》，在他最早走红之初就有很多网友觉得这首歌舒缓治愈的曲风和歌词中的向云端、山那边都能够让人想起张嘉佳的小说《云边有个小卖部》中的云边镇。小霞是黄绮珊的妈妈给黄绮珊取的名字，这首歌曲黄绮珊特别用小霞来做了署名，当然也是象征着最初的自己，这与云边有个小卖部不谋而合。一起来听影片的插曲《向云端》。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半边山半边海》，是由王铮亮作曲，王铮亮和陈楚生共同作词及编曲的。早在2022年录制《快乐再出发》的时候，兄弟们在浙江象山半边山围着篝火聊天唱歌，伴随着海浪拍打沙滩的节奏，思念亲人的心情也是油然而生，从而创作出了这首音乐小品。有很多网友啊，在影片的筹备之初就向张嘉佳推荐说，这首歌请一定要收录到《云边有个小卖部》。粉丝们留言说，没想到张嘉佳真的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当前奏一响的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

0: 原著小说《云边有个小卖部》，凭借着青春治愈的气质和直击当下年轻人的内心，拥有超强的粉丝基础。在影片上映之后，观众粉丝们都表示被电影的温情与治愈所感动，完全就是自己看书的时候的那个云边镇。大家说故事里面满是对世界的温柔，王莺莺和成双陪伴刘十三的每一个瞬间都非常感动。有观众直言，自己呢也是被外公外婆带大，电影让他自己感怀，想马上奔到外婆身边，跟他说说自己最近发生的事儿，想和他一起看看我的外公。而有一位观众则认为，电影让自己醒悟，应该更好地珍惜身边的人，愿我们都不负每一场的相遇。也许你就是电影当中的那个刘十三，又或者是成双吧。
1: 大家好，我是志哥，这首歌送给我的朋友刘十三。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9: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8: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9: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8: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9: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8: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9: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8: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0: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

0: 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高血压呢，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慢性疾病了可以被称之为是沉默的杀手。那目前呢，我国的患者已经是超过了3.3亿，相当于是每4名成年人当中就有1人患病。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患病率这么高，知晓率还有控制率却是严重的偏低。那有很多朋友测血压的时候呢，只是依靠去医院在体检的时候诊室里面的单次的测量。那这种方式呢，其实很容易会漏掉一种叫做隐匿性高血压的情况。那所以有时候明明身体已经存在了血压升高的问题呢，但诊室测量却显示正常那伤害是在悄无声息当中发生。那为此，今天我们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茂名市电白区人民医院心血管诊疗中心王启东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王主任是长期从事心血管的临床工作，那今天呢，就带我们重新一起科学的认识高血压，来完善的跟我们讲解一下高血压的系统筛查呀等等那我们首先呢，先欢迎王主任做客直播间，请王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那高血压呢，我想呢是所有心血管疾病中最危险的、最常见、最危险的一个疾病它的发病率是非常的高。但是目前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呢，还是偏低的。我们再怎么用去重视宣传的去筛选它、治疗它都不足为过，还有很多的提升的空间。尤其是对于我们这隐匿性的高血压它的迷惑性很强。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存在的问题。希望呢，今天我们这些科普可以帮大家避开一些常见的误信。
1: 那没错，再次欢迎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通过一段简短的音频一起认识一下王主任。
3: 王启东，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茂名市电白区人民医院心血管诊疗中心副主任，广东省医学会心脏起搏与电生理学分会起搏组委员，广东省慢性病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茂名市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茂名市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常务委员，茂名市胸痛中心质控中心组成员，擅长心内科各种疾病的诊治积极危重症的处理，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肺动脉栓塞、心肌病、下肢动静脉闭塞等心血管疾病的诊治，尤其在冠脉介入治疗、心脏起搏器植入及心脏电生理检查、射频销售等技术上有丰富经验。
1: 好的，再次欢迎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首先呢，想要请问一下王主任，能不能够结合您的一些临床的工作经历跟我们讲一讲，在高血压筛查的这件事上，咱们老百姓最容易踩的误区有哪些呢？
2: 好的，主持人。确实筛查高血压是其实很容易，但是又不只是一个数字这么简单。不能够单凭一次测血压就说明它是不是高血压。也不能靠有没有症状来判断这个血压的好坏。那这个测量的方法、后续的复查，还有靶细胞的受损的评估，每一步其实都是很关键的那目前来讲呢，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高血压呢，就是说最好的测量方法是要结合诊室和这个家庭的测压

0: 在一会儿的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有 关于这个血压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想了解一下血压筛查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进行留言，那我们会请王主任为大家一一解答。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正式的科普环节，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认清高血压。那首先呢，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哈，我们说平时经常会提到的高血压，那大多可能真的是在医院的诊室里面测出来的。那什么是隐匿性的高血压呢？为什么说它特别被普通的体检给漏掉呢？好的，那
1: 简单来讲呢，就是隐匿性高血压，其实它就是一种就是在诊室里面测的是正常的，但是在家里面，在日常生活中，其实血压是升高的。我们也是说，它可能就是一个欺骗医生的一个高血压，是吧？在我们常规的体检里面呢，就是说很多人都在诊室里面只测一次血压，有些人来到我们的医院呢，就是环境里面的这个是 比较紧张的，这部分人呢，他是往往是会血压会升高。但是有一部分人，他恰好是相反的，他来到医院反而放松了，血压是测不出来，测出来正常的，测不出来高。在家里边呢，由于各种因素啊，他是包括这个劳累啊、精神紧张啊，这时候血压是升高的。常规的体检，如果只采集这个诊室血压这一点的话呢，就做不到我们这个
0: 其实高血压的高危人群呢，那他们需要重点啊开展这个血压筛查吗？
1: 好的，主持人。其实高血压的发病率这么高啊，那是我想呢，是无论哪个年龄阶段，我们都建议大家多去筛查。所以说有个界限之类的，就是比如说从多少岁开始这个风险就会显著增高呢？
0: 对的，是确实是有个界限啊，就是从我们这个临床这么多的病人来观察看啊，那40岁以上的这个发病率是一直在慢慢的走高的。那随着这个血管弹性的变化，这个患者的患病年龄啊， 就是随着这个发病年龄的增加，是患病率是上涨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跟我们这个遗传性确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也见过整一个家族都有高血压的这种情况，而且父母啊、兄妹啊这种直属关系的越多的人，那
1: 这个人他的高血压的几率就会越高。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啊，或者是兄弟姐妹这些直系亲属是曾经患有高血压，那自己的患病风险也会增高。对的，这种人群的话呢，是一定要去提前的去检测哈。那第三个呢，对于这个超重、服刑、肥胖，还有就是我们日常 吃东西这个口味特别重、长期高烟饮食的这些人群啊，这种也是高危的人群，我们都是要重点的去关注自己的血压的。还有这个精神压力大、长期从事这种高压工作、熬夜、睡眠不足。

0: 运动少、久坐，还有一些我们说的夜间这个打鼾严重的病人啊，特别是又有打鼾，又有暂停，又再打鼾这种，呼吸睡眠暂停的原型啊，他这种夜间的反复缺氧，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持续的高压啊，它就变成了一个长期的高血压啊。还有呢，对于一些我们也有哪些病人还是要去检查血压，重点关注的呢？还有一些我们说了有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有高血脂啊，有代谢综合征这些朋友嘛，我们是一定要重点去观察，因为有时候他并不一定有很高的血压，但是可能他都会带来很多危险因素。这时候我们可能要提前干预啊。所以这以上这些言行来讲呢，我们也不能单纯凭我们的感觉吧，应该要是尽早的去做这个高血压的筛查。
1: 没错。那刚刚王主任也提到了一个是年龄、家族史啊、遗传家族史，还有肥胖以及高盐饮食啊，甚至是包括长期熬夜、打鼾呀，是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精神状态当中哈，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说高血压发生的高危因素。那如果说您是属于以上的几种情况之一呢，那就千万不能够凭借自己的感觉良好啊就不测血压，要更加重视定期筛查才对。那特别是刚刚王主任所提到的40岁以上的成年人呢，患上高血压的风险啊是会显著的增加，那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那还想问一下王主任哈，我们说刚刚聊到的这些因素啊，它会造成高血压的发生，那我们说低血压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0: 好的，主持人。那其实低血压是跟高血压是两个相反啊，大家都很容易理解是吧，就说我们的血压持续低于我们所设定的这个正常范围内是吧，我们也就是常说的成年人的收缩压低于90，舒张压低于60，就是属于一个低血压的范畴。但是它是有原因的啊，我们可能分为一个生理性和病理性是吧。那这个分析分是很重要的啦。那其实很大部分都是生理性的低血压。这些情况呢常见于哪些呢？是我们一些女性。特别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偏瘦、减瘦、减重的女性是吧。还有一些身体很健康的运动员。平时这些人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没有头晕啊、乏力啊、眼发黑这些情况，只是体检的时候测出来。这种来讲呢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没有危害的。我们是不用紧张。平时只需要什么加强营养啊，多活动多活动啊，多饮水就可以了。那还有一部分其实它是病理性的低血压，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了那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常见的就是喝水少啊、出汗多啊、腹泻啊、发热啊、血容量不足啊等等这种引起，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看医生，有不舒服要及早处理。但是有一些是身体本身的原因，比如我们的心率过慢、心功能差严重心律失常，这个时候呢它也会引起低血压。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及早的去就医，特别是年纪大的患者另外还有一些药物也会引起低血压我们吃的药物过量，比如说高降压药、利尿剂等等都会引起这个血压偏低，我们要去区分对于中老年人呢，这低血压呢最严重的就是体位性低血压。
1: 体位性低血压。
0: 对，有很多老年人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一下子从躺着转站起来，这时候血压一下子低了。可能会出现这个脑供血不足。这个时候他会眼发黑，可能会摔倒，会晕厥。这种是会有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慢稳
1: 要慢慢的站起来，就是躺着的时候如果要起来也要先静坐一会儿再起是吗？
0: 对如果站起来又出现不舒服第一时间是先坐下来或躺下来，千万不要扛住扛是扛不住的，
1: 没错
0: 对而且还要尽早找到原因找到原因去医院就诊寻找这背后的病因
1: 没错，那刚王主任也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哈。那我们说这个血压偏低其实也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刚刚所说到的生理性的低血压，那常见呢就是在一些体型偏瘦的年轻女性啊，或者是在运动员的身上也会有这种情况存在哈。但是呢刚刚王主任也提到了，一般呢这种生理性的低血压是对健康没有危险危啊明显的危害的啊，不需要进行一个特殊的药物治疗。 但是呢如果是病理性的低血压呢，可能就是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那甚至包括是老年的朋友们要警惕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啊，就是在躺着或者是蹲着的时候啊突然站起来那一下啊，可能这个血压就快速的往下掉了。那所以呢我们在说到这个高血压的时候呢，也搞懂一下什么是低血压哈。那低血压分清生理性还有病理性，那如果是没有症状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日常的调理为主就可以了。好的，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问，请问医生，那青少年的血压多少才算是正常值呢？
0: 好的，那我们青少年的血压呀，其实来讲呢，我们如果是年龄超过14岁以上的病人的人群，我们是按照我们成人的血压来这个区分这个病人是高血压是低血压，是吧？但是说我们说是10岁到14岁这个年龄阶段呢，其实很多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啊，血压都是偏低的。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在 100到120或左右哈，130的也有，这个情况呢，我们是不用担心的。如果这样啊，但是如果说是90几行不行？其实也可以啊，也可以。我们如果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是可以按年龄的计算来算出这个人的血压是否够低。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跟儿科的医生来共同沟通。如果你的小朋友
1: 七八岁血压已经120或130了，这个时候你是要注意提前去找我们的儿科医生一起沟通，看看是什么，有没有问题啊。所以说其实我们说青少年哈，这个范围还是有点广啊，具体还是要看他的年龄大概是去到多少。那王主任也说了，如果是青少年的血压偏低的话呢，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哈。那所以这位网友呢，如果您想要更加的详细的咨询的话呢，不妨呢您把 这个年龄也给打出来，那王主任可以给到一个更加有针对性的建议。好的，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低血压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哈，再来回到高血压。那我们说普通的健康人啊，还有高危人群，还有就是怀疑有隐匿性高血压的人群，分别建议多久开展一次血压的筛查呢？
0: 好的，那对我们普通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啊， 我们建议呢每年呢至少要1到2次的这个血压筛查。可以放在我们这个常规的体检中来完成。那对高血压的这个高危的人群啊，我们是建议最少每半年要测一次血压。最少每半年要测一次，不能等到这个体检了才能测。同时这个检测血压呢，我们一定要增加在家庭中自测血压。就是说你测2次，最少要1次在家庭中测，是吧？如果已经高度怀疑你是高血压或者隐匿性的高血压，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在居家中多段位多时间的去监测这个血压。早晚要测，那白天其他时间呢也不要忘了，我们多给他测一下。必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到医院来做一个20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这样的话就可能够完整的收集到这个白天啊晚上甚至夜间睡眠的时候全部时间段的这个血压数据的情况。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单点 测量带来的这种漏诊的情况哈。
1: 那所以其实不同人群的筛查频率是不一样的哈，普通人呢一年做1到2次就可以了，高危人群呢要半年做一次哈，当然了要增加在家庭测量血压的频率。那如果说是怀疑有隐匿性的高血压呢，更加的就要做这个居家的自测了。那刚刚其实王主任也提到了一个，就是24小时的动态血压检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 稍后呢，在节目的下半段，好，王主任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个详细的介绍。那很多人说这个看筛查哈，只看单次的数值，那一次偏高就直接判定自己是得了高血压，那这个想法科学吗？就比如说我们在血压筛查啊出现异常之后，下一步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0: 嗯，好的啊，我们。

0: 单次测一个血压呀，这是不能作为最重要的这个参考手段哈。我们是要多种手段，多次测压。那就是说呢，我们的血压其实是很容易受外界的干扰的。我们一个人的血压是随时是可以波动的，紧张啊、焦虑啊、活动啊、这个浓茶咖啡啊，都会造成一过性的血压、心率的升高。那按照我们临床这个指南的这个规范啊，我们的诊断的高血压是一定要非同日三次以上的这个检测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测出来的血压实际超过标准，我们才能靠诊断这个高血压。当我们这个检测血压中时候发现这个异常的时候啊，我们是需要去多次去测量来判断它啊。判断它之后，如果是确定是高血压了，我们这个时候还要做一些检查来评估它高血压损害的我们心脏没有，那对我们的治疗的方案的完善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包括了哪些呢？一个是我们要做心电图啊，心脏彩超，看看我们的心肌有没有肥厚，心脏有没有扩大。那我们的肾呢，要查这个尿常规、肾功能，脑血管呢，我们要查这个颈动脉的彩超，还要查一个血糖、血脂、尿酸等等这些检查。
1: 所以这个配套的检查还是很多的哈。那而且也说到单次的血压升高其实不等于是高血压，要进行一个非同日的多次复测来进行一个反复的确认，才能够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评估。好的，那看时间呢，马上来到一个半点报时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在半点回来过后呢，我们接着请王主任来为我们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5: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的节目关注到的是跟隐匿性高血压诊疗相关的内容。那为此呢，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茂名市电白区人民医院心血管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启东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再次请王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王主任是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说如果是单测测出来的血压偏高，是不是就等于高血压呢？那其实这个答案是不是的哈，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不同日，就是非同日啊，不在同一天的进行三次的测量，那血压持续的超出标准才算是高血压。好的，我们也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那有一位网友问呢，我的血压一般是90-60多，是不是就是低血压呢？那这要不要干预呢？王主任请解答一下。
6: 好的。那对于这个低血压来讲呢，我们的是90-60这个界限哈。只要你的是在90-60以上，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还有一点要重视的就是你有没有不舒服。如果你是平时是有吃降压药又有很多其他的身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血压来讲呢，我们要重视它，它会不会带来一种伤害，就是低灌注引起的伤害。所以呢，你要看它有没有不舒服。这点呢是很重要的哈。希望呢，如果你有疑问，还是要找医生来去咨询啊。
5: 那如果这位网友不介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这个您自己的一些身体的情况呀，能跟我们补充一下，那这样王主任呢，能更好的帮您解答。好的，那还有一位网友问哈，说主持人好，我父亲呢今年是57岁，他有高血压，那自己吃高血压药啊，早一遍晚一遍，这样做对不对呢？
6: 好，这位朋友啊，那对于这个降压药的这个用法呀，这个确实是要重视。那怎么试呢？我想呢是，如果是单纯自己去定义的话呢，还是可能会有偏差的，这点是一定要重视。但不能够单看这个说明书就用药，我建议你呢还是要去找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科的医生咨询，这个药适不适合他吃。而且我们也要看它的危险因素怎么样，就是我们以上说的要筛查，
5: 它是该是哪种药比较好，这个时候再定我们的私药是哪种药，什么时间吃，这样是比较科学安全的。没错，还是要根据个体的情况来做一个更加个性化的个体化的一个诊疗的方案。那也希望刚刚王主任的解答呢，能够多少帮助到以上的各位网友哈，能够解答到你们的疑惑。当然了，在后续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的问题啊，也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那我们请王主任为我们现场解答。那刚刚说到
6: 隐匿性高血压其实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还没有头晕，也没有头痛，没有任何的不舒服，那它会不会和普通的高血压一样带来心脑神的损害？那我们也可以通过什么样的筛查手段把它给找出来呢？好的，主持人，确实隐匿性高血压这个疾病它是跟其他的高血压是一样的，都会对身体造成这个伤害。但是我们不是说 他这个病人，这个人他没有头晕头痛，血压高一点就没有关系，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无论是什么类型的高血压，特别是也是隐匿性高血压也好，哪怕是没有，不适的症状，只有在生活中血压这个长期的超标，对我们的心血管、脑、肾都损害，都是持续性的存在的，长期的置之不理一样会诱发我们这个心肌肥厚，脑梗塞，脑出血，甚至说并不是没有症状就没有伤害的。所以说并不是没有症状就没有伤害的。虽然说是隐匿性的高血压，但它本质上还是高血压，它对身体的伤害是一样的。那我们说把这个隐匿性的高血压找出来，要怎么做呢？所以说这个隐匿性高血压我们是有两种办法，一种就是在家里边坚持自测，我们说的早晚测，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也测，甚至说有时候在下午或者睡前也要测，第二种办法呢，就是来我们医院佩戴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这个小型的记录仪，这个时候它可以在你吃饭工作的时候，
5: 甚至在休息外出的时候定时的给你采集这个全天的包括夜间睡眠状态下的血压水平，是筛查隐匿性高血压重要的检查来的。那所以其实没有症状也不等于没有伤害哈。刚刚王主任也提到了家庭自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另外呢24小时的动态测血压呢也是揪出这个隐形杀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那我们说就是在其实在测量高血压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多多少少都会紧张，这个测血压的这个袖套一戴上去，
6: 不知道为什么本来不紧张的就开始紧张，那对于这种情况王主任有没有一些小的建议或者是技巧能够克服一下呢？好的，确实是我们有些朋友就是一想到这个测血压他就紧张，这是有些个别的心理的情况，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测血压之前先坐下来，这个 有个靠背的椅坐起来是吧，可以聊聊天，可以放松一下，可以看看周围的环境，大概5到10分钟左右就测，
5: 在一种就是在不经意的时候突然来测一下血压，说不定就是可以

0: 有一个更加真实的一个数据呈现。对对对，而且要多测两次，再平均值再来确定血压怎么样，这样更加的这个完美哈。嗯，没错啊，多测两次，不要只测一次哈。好的，那刚刚您也提到了一个啊，24小时动态的血压监测能不能够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24小时动态血压筛查，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筛查啊？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的？那什么情况下，那刚刚您也说了，就是想要把这个隐匿性的高血压找出来哈，还有哪种情况是需要做这种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的？嗯，好的。嗯，
1: 那对我们什么情况下是要做24小时血压的这个监测呢？那其实有两三种这种情况哈。第一个是我们这个怀疑他有高血压，但是有时候测的不高，有时候测高，波动比较大。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这个工具来帮我们监测他的血压怎么样。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人他确实是我们说的隐匿性高血压，他来到医院 血压是好的，他在家里血压是不好的。这种描述给医生，医生就很困惑，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带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看看一个真实的数据是怎么样。这样的话呢，哎，我们一看真的是高，这个时候医生也得相信了，是吧？那第三种情况呢，我们有时候呢就说你试了降压药，你不知道血压是不是达到满意的水平，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带一个这24小时动态血压来监测。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哦，我们的是白天怎么样，夜间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血压药是怎么施。就是回应了刚才这个网友说的话，什么时候施，一天是两次还是晚上施，是吧？我们就根据这个血压的情况来这个调整我们的用药。那我很好奇啊，这个动态血压监测仪它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是小小的一个吗？对的，对的。我们动态血压这个 监测仪啊，它就是肯定是有一个测血压的这个血压带在我们的手臂上，跟我们平常不一样，但是它没有我们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血压计，它是一个很小的，就像我们所说的跟手机差不多，还比手机还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部件，挂在你的身上，一个小小的袋子给你带着，其实走路活动非常的方便。这个呢是 这个工具也改进了，大家带着会越舒服，效果又会非常好。没错，所以就是在一天当中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血压给测了，非常的方便快捷哈。好的，那非常感谢王主任的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日常一些可乐地的高血压的防控的方案。那说完筛查，我们来讲一下预防哈。对于一些还没有确诊高血压的人群，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面
0: 入手来做好这个高血压的预防呢？
1: 好的，主持人，我想呢，高血压呢能不能预防？其实高血压有一部分人是能预防了，有一部分人是预防不了，这个是跟我们年龄、跟我们基因有关系，是吧？
0: 遗传刚刚提到的，
1: 对对，所以说预防很重要啊，预防很重要啊，哪怕这个人基因不好，可能他预防的话，他都会推迟他的发病，所以说提前预防 降低发病风险很重要。那其实最核心的问题上呢，一个是饮食啊，我们说的这个低盐饮食，我们中国人有 60% 的人是在盐敏感性的这个高血压，所以是你提前的控制这个盐分的摄入啊，在5克以内，这样的话呢，就会减少我们这个高血压的发病。而且我们还要做什么呢？还要少吃这腌制食品啊，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0: 少吃高脂肪高糖的食物。现在呢还剩下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生活这个习惯了，这个熬夜也是非常不好的哈。熬夜会打乱这个交感神经，血压会高啊，长期的高下来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时期的这个高血压了。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少啊，这个长期的绷紧的焦虑状态，这些都是会诱发高血压的。所以我们是要怎么规律运动， 慢跑啊，骑车啊，这样每周的话大概累计在2个小时以上吧，大概150分钟以上。还要就是我们控制体重，肥胖的人群呢要减肥，戒烟限酒等等，这些呢长期的这种生活小事去改善它，就会可以减低我们的高血压的这个发病的啊。
1: 所以呢我们就要依靠我们的这个设备，就是动态血压监测，还有呢尽量，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尽量什么呢，要避免的长期的加夜班，减少这个白天的持续的工作，精神紧绷的状态，而且更不能满足每年一次的一夜测血压，我们一定要这个居家常态化监测。
2: 所以呢我们说隐匿性高血压的这些朋友呢，如果说这个通用的生活干预啊，除此之外呢还要重点增加我们的家庭的自测，这个也是王主任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反复提及的家庭自测非常的关键。那另外呢白天工作压力大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哈，包括如果是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出现打鼾的情况， 也有可能是隐匿性高血压的表现，那这个情况我们就要稍微的多加留意了。那再提到说现在市面上其实有不少的一些保健品啊，或者是养生的茶饮哈，据说是可以用来预防高血压，来控制血压。那这究竟是这个想法是对的吗？存在有哪些误区呢？好的，好的。
1: 那其实来讲呢，目前来讲能够通过通过保健品或者饮茶来预防或者控制高血压呢，目前现实是这些产品呢，目前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疗效的答案给大家的，只是说可能是我们个别的生活经验而已。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大家提个醒，是我们不能把这些保健品和养生茶作为这个预防的重要的工具，只能说 它可能有作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平时偶尔去试一试，或者说带作为一部分小部分的这个饮食生活习惯中的一个小小的添加，但是其实它是不能够作为这正规的高血压的防控手段的。最重要的我想还是跟我们的这个什么呢，跟我们这个饮食啊，
2: 运动啊，定期监测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如果确实是有这个高血压的情况下呢，我们不能够用这些药、这些食品或者保健品来代替我们的降压药，这个是非常的这个不科学的哈。因为一个产品如果它真正能降压，它是需要我们去注册，需要药监局来批准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大家朋友们一定要去区分它。
1: 它的跟我们的作用是怎么样的。
3: 那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哈，其实这些市面上很多的保健品啊，养生茶饮啊，就只能够作为一种日常的饮品哈，可能会起到一些轻微的辅助的调理的效果，但是呢一定不能够说，哎，就把它代替

0: 了我们正规的一些高血压的防控手段。那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希望啊全部寄托在喝养生茶还有吃保健品上面，那很有可能呢，如果这样做会耽误我们的早期筛查还有干预哈，是得不偿失的。那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说，哎，如果是处在血压偏高啊，临界高血压啊，但是呢还没有达到一个用药的标准，那对于这一类的朋友，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干预要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嗯，好的好的，主持人，确实是我们也经常的见到这种临界性高血压，就说有可能是刚刚达到这个140，
0: 嗯，
1: 也有可能是偶尔会，但大部分曾经在130以上，或者说是有一半是正常的，一半是高的，这部分人他就是我们说的这临界性的情况了啊。那这种情况我们要不要试药呢？啊，那我觉得肯定有很多这种，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认识啊。我们也有很多病友们也经常来咨询，是吧？啊，也非常害怕一旦试了药，就是不是要长期这样试了？那其实呢，这个是需要区别的，我们临床上一定要区别。如果是一个身体健康非常好的病人，他没有其他高危因素，单单是这个血压高，这种情况下呢，我讲呢就是啊，严格的去限制盐分啊，减重啊，规律运动啊，改善睡眠，这一系列的生活方式改善，大概3到6个月的时间来观察，在这个时间如果血压是一直都慢慢的好转，哎，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必要去服用降压药的，但是如果这个观察期间他的血压越来越高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早的去试药，不要再硬扛，哎，但是还有一部分病人，他的血压是就是一直在这个140-130这样波动，他要不要试药呢？我们是要评估这个病人的危险分层，哎，如果危险分层非常高，我们一样要给试药啊，这个不要说我只是临界性高血压就不用试药，或者说是药一定要试，是吧？我们是一定要去细分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关键点就是要评估，然后要避免长期的高血压损害了我们这个器官。
0: 那所以刚刚王主任提到的一个关键点哈，就是说，哎，如果是怀疑有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情况呢，还是要进行一个评估哈，大概的评估的时间范围是3到6个月，那期间呢，大家要做好一个居家的血压记录哈，要定时呢会到医院来进行复查的评估。当然了，如果说是在经过了这整套的完整的生活干预之后呢，血压还是比较高，那就是有可能啊，是真的是确诊是高血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去找到心血管医生来寻求对应的诊疗方法。好的，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板块，说到高血压的规范用药还有诊疗的常识哈，那结合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一些筛查啊，那确认高血压之后，是不是所有人的降压目标都是一个标准呢？王主任。
1: 好的，那我想高血压的目标呢，是大家都希望是在正常的范围内啊，这个是我们大家的目标，但是有时候确实是做不到的，做不到啊。我们至于说这个年轻人呢，我们的状态好的人呢，血压我们是建议在130-180以下，但是这个病人如果是一个高龄的人群，这个时候我们的血压监测目标可能并不一定是这样哈，也有可能是140-150，这时候我们要把目标放宽一点，主要是什么呢？要根据这个人群的这个病人的有没有头晕、脑供血不足啊，其他的一个表现来控制我们的目标。比如他控140，他就头晕了，你不能再往下降了，是吧？
0: 没错，
1: 对，所以说一定是要有一个个体化，这个时候我们要制定我们的目标值。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医生一起共同商量，提出你的这个不舒服的情况。但是有一些人他血压可能要控制更低一点，可能叫120左右。但是什么先期呢？比如有这个肾病的病人啊，有糖尿病的人群啊，或者是已经有心衰的人群啊，这个时候我们要严格控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把血压控制在120左右，但是这个是不是120一定能接受呢？我们又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跟医生一起来商量，所以大家不要拿别人的标准来 他在自己身上啊。

0: 更加呢一定要听从我们的医生的这个判断，一起共同商量的哈。
1: 哎，没错。那所以其实降压的目标因人而异哈，不是说所有人都追求要达到同样的一个血压。那我们说年龄啊，还有合并的一些基础疾病啊，还有个体自身的状况，其实都会改变我们的控制标准。关键呢，还是要跟医生的积极的合作、沟通、交友，一起来制定啊属于自己的一个个体化的诊疗方案。那另外呢，还有不少患者吃药之后啊，觉得自己的血压控制不理想啊，就想着说自己来加药或者是换药。那我们说临床上啊，如果是选择降压药的话，其实是需要结合哪一些的信息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呢？
0: 好了，那对于降压药啊，我们确实是要一个非常高度个体化的这情况啊。那其实可能有一些药大部分人都能吃，但是都一个某一个人的身上可能他就不能用这个药，所以说我们是一定要注意区分清楚能是该吃哪些药啊，不要长期吃一个药对身体不好，那这种的话呢长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个伤害啊，所以我们筛选药物的时候呀，很多时候要看什么呢，要看我们的动态血压是怎么样的，是吧，说白天还是晚上的血压特别高啊，我们要根据这个药的特点，是吧，第二个呢是根据我们的年龄，根据我们的这个筛查的这个危险分层，它就是说是器官的损害，心脏、肾脏是怎么样的，还要结合有没有糖尿病、高血脂的情况，还要考虑我们的副作用，我们要副作用，我们的禁忌症的情况，做过检查判断了这个药适合用这个药，我们再去长期的吃这个药哈。我们不要说，哎，看到这个我们一个朋友新试了一款降压效果好，我们这款现在还不满意，我就马上换那个。哎，这个时候可能你存在一个盲区了，你不知道这个药的
1: 确实
0: 禁忌症是不是在你身上，就是刚好是在你身上发生，不能用这个药呢，是吧？所以说一定要这个去跟我们的医生沟通哈。
1: 没错，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哈，而且我们不是专业的医生，确实没有办法判断这个药物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哈。我们说适合别人的良药啊，确实未必就适合自己，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在选药的时候呀，还是刚刚说到的啊，动态的血压结果呀，包括年龄呀、心脑肾的情况呀，其实这些都是选药的依据哈，还是比较有专业性的，不要自行的去照搬其他人用的这个用药方案。那也有一些患者呢，会有这样的想法，说这个吃完降压药之后呢，血压正常了，哎，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停药了呢？
0: 确实是我们的血压正常是不是停药的这个指征呢？其实高血压呀，我刚才已经讲了，高血压的人群特别多啊，但是为什么会特别多呢？是因为这个病啊，目前来讲我们全世界都没有办法通过药物或者其他的手术方法完全根治它，完全根治它做不到啊。那它这个药物呢，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它过了这个时间点，它的药效就消失了。消失之后呢，它就没有降压作用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停药，它血压还会高起来，是吧？所以说血压正常不等于治愈。有一些病人就说，我停了两三天，它还是正常的，我能停药吗？其实它是这样的，有些高血压的药物，它和维持时间还超过24、72小时都有。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再过两三天，它还会涨起来，是吧？这个时候呢，往往很多病人是会重新反弹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血压就像我们的潮水一样了，又高又低。所以说我们血管是受不了的，我们心脑肾是受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一个平稳持续的降压，除非你的血压低，是吧，否则我们建议你不要随便停药。而且是要更换的话，一定要到医院来跟我们医生一起商量啊。
1: 没错。那我们说血压这个吃完药降了正常，其实是药物在发挥作用哈，不等于说高血压已经痊愈。擅自停药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很容易会造成血压的反弹还有波动。那所以呢，这个调整用药还是要经过医生的评估哈。好的，那看时间呢，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呢。那今天呢，王启东 主任是围绕着科学管控高血压还有远离心血管风险的这个主题啊，为我们讲解了高血压的基础常识，科普了一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啊非常容易忽视的血压筛查。那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只依赖诊室的单次血压啊，看不见的隐匿的高血压呢同样的会损伤我们的心脑肾。我们说做好规范的筛查，规范的治疗，坚持居家监测，才能够真正的远离高血压带来的心血管风险。好的，那再次感谢茂名市电白区人民医院心血管诊疗中心王启东主任医师带来的专业科普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留言还有陪伴。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活出健康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9: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户外游玩，亲近自然的同时，这些安全要点请一定记牢。出发前，根据目的地的地形和天气做好准备。若去山区徒步，穿防滑耐磨的登山鞋，携带冲锋衣、遮阳帽、登山杖，提前下载离线地图，标记好补给点和求救电话。若去草原、沙漠等开阔区域，请随身携带指南针，做好防晒和防风沙措施，备足饮用水和高热量食物，避免脱水或体力不支。户外游玩时，不擅自进入未开发的野区，远离悬崖、陡坡、湍急河流等危险区域。拍照时站稳脚跟，不探出身体寻找特殊角度。如果遇到突发天气，如暴雨、雷电，请立即寻找地势低洼、远离大树和电线杆的地方躲避，不要在山顶开阔地停留。若不慎迷路，请保持冷静，留在原地等待救援，用手机闪光灯、哨子等发出求救信号，不要盲目乱走。此外，户外野餐时选择平整、远离植被的区域，使用卡式炉等设备时检查燃气罐是否漏气，使用后彻底关闭阀门。垃圾要随手打包带走，不要随意丢弃，避免污染环境或引发火灾。如果被蚊虫叮咬，不要抓挠，可涂抹随身携带的止痒药膏。若出现红肿、疼痛等不适，请及时前往附近的医院处理，让户外之旅既惬意又安全。
10: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 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4: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1: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时间来到10月7号下午的4点10分，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家国同庆湾区新貌》，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准时的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啊！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希望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多多的跟我留言互动起来。

时间过得真的是飞快啊，一晃眼就来到了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玩了好几天啊，很多朋友今天都在赶返程的路上，或者是有的准备收心啦，迎接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也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的假期收尾都顺利吗？是不是已经平安到家了？或者是还在路上赶路呢？还是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明天开工呢？我看到我朋友就说了，说这个假期余额彻底清零了，人到家了，心还留在旅途上。还有朋友说今天赶路啊，高速车超级多，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有的朋友说已经到家了，开启了收心模式，早点休息，不想明天上班状态掉线。

也向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问好啊，今天都有谁到了呢？看看视频号这边有信传奇、金生，还有帆啊，还有 NMSYL 我们的老朋友了。陈云说东北妹子，是的，听声音就能听出来。还有我们的奋进的野马啊，眼睛还有马，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另外我们抖音这边呢也有很多老朋友也已经很早的就来跟我互动了，包括土鸡哥、广佛通啊，还有啊，还有李彬彬啊，问这个亮子有没有回来，这个应该去问亮子啊。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直播间可以给我们多多的来点赞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点一下关注。我们下午的直播时间呢是从四点开始一直直播到六点半，所以直播时间很长啊，如果大家有事情呢就可以先去忙事情，没有事情的话就记得来直播间来陪我打卡聊天咯。

好的，赶紧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资讯啊！因为这个国庆假期呢也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其实已经很早的就到家了。除了返程的朋友之外呢，大家可能会在家觉得没什么意思，那我就去看一场电影，放松放松，解压一下吧！啊，给我的假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今年国庆电影档呢也是格外的热闹啊，大片扎堆的上映，最新的数据也出炉了，国庆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9亿元。多部优质影片口碑票房双丰收，尤其是国产影片表现的是非常亮眼。也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这个国庆大家有没有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呢？看过哪一部呢？觉得最好看的是哪一部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说，因为今年的这个国庆好片太多了啊，说这个选择困难都犯了。还有的朋友说这个《神探之痕迹》好看，它是真实事件改编的，说全程看得很感动。还有的说这个剧情紧凑不拖沓，国庆最值得看的主旋律电影。所以就是随着国庆假期的这个持续升温啊，2026的国庆电影市场持续的火热当中。那根据全国票务平台实时的统计呢，今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9亿元的大关，观影人次持续走高，院线热度也是非常的爆棚啊。那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是非常丰富的，你看包括悬疑呀、情感呀、灾难呀啊，合家欢乐题材全都有了，有10多部中外新片集中来上映的，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喜好观众们的观影需求啊。

而今年最大亮点的就是国产影片强势领跑榜单，碾压了进口大片，也撑起了整个国庆档的票房啊。首先，目前国庆票房前三甲影片分别是：第一名《神探之痕迹》，这个就是我们国产主旋律的电影了；第二名《什么意思夫妇》；第三名《生化危机：爆发夜》。其中榜首《神探之痕迹》这部的电影呢，是口碑炸裂的，也成为了今年国庆最大的黑马，成为了票房担当。

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去看过这个《神探之痕迹》的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呢，它是根据真实人物啊、真实案件来改编的，原型是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整部电影时间跨度数十年，讲述了老一代刑侦民警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的一生。影片真实还原上千起疑难案件，展示了我们中国刑侦技术从落后到顶尖的全过程。可能听我描述感觉就是一部刑侦片嘛啊，但是呢，不同于普通的警匪片追求刺激打斗反转啊，这部电影风格是克制细腻真实的，它也不靠夸张的剧情来博眼球，而是用一些细节呀、专业呀、坚守啊、信仰打动了很多观众。演员主演的这个张译啊，用这种深度诠释角色，这种状态呢，他就表达了说，这个崔老医生90多岁了，70多年坚守这个公安一线，经手有1200多起案件啊，固定7000多件物证，一生呢是零失误、零差错，初心是从未改变的，非常让人敬佩。影片上映之后呢，全网也是清一色的好评，剧情扎实，三观正，专业度也很高，看完之后非常的治愈，并且震撼人心。

看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说，说昨天才看过神探之痕迹，太精彩了，这是真实的评价啊。

你看，就像大部分观众都认为，今年国庆档再次证明了国产主旋律电影已经是彻底崛起了。不再用这种刻板说教的方式，而是用真实的故事、真实人物来打动人心，既有家国情怀，又有人性温暖，观影体验远超很多好莱坞的大片。但是也有网友吐槽说，今年国庆好片扎堆，好看的电影太多了，但是假期又太短，很多优质影片排片也比较分散啊，想看的太多根本看不过来，所以只能忍痛取舍。那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国庆尾声其实不适合远途奔波了啊，比如说在家休息啊、逛街、看电影，这样就是最舒服的一种收心模式。你看一部正能量的电影，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准备回归工作和生活。那很多看过的观众啊，也会跟我们安利这个《神探之痕迹》，也认为它是今年国庆最值得走进影院的作品，剧情扎实，意义深刻，老少皆宜呀，值得推荐。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啊，问问大家有没有去看过这部电影呢？那除了这部电影之外，大家国庆有没有看过其他的国庆档的影片呢？因为也是假期尾声了啊，是观影的小高峰，有很多的这种热门的影片，黄金的场次座位都比较紧张，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在线上来购票选座。另外就是影院的室内温度呢，它比较偏低啊，观影呢建议大家随身带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返程期间也要合理的安排作息啊，观影也不要看到太晚了，避免节后作息影响到这个作息的调整。还有就是带小朋友看电影的话，尽量选择这种正能量啊、剧情温和的影片，适合亲子一起去观看的。

所以总的来说呢，总票房突破了9亿，今年国庆电影档也用实力证明了国产影片才是真正的顶流。尤其是真实改编的这部《神探之痕迹》啊，既有情怀又有温度，看完热血又治愈。也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国庆大家刷了几部电影呢？你心中的国庆最佳影片是哪一部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

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啦，我在直播间等待大家。

0: 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祝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祖国繁荣昌盛，
3: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快乐。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2: 送祖国华诞。

时间来到10月7号的下午4点40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家国同庆湾区新貌》。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啦。我们的直播是从下午4点开始，一直直播到晚上6点半。所以这2个半小时很长，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直播间来打卡留言互动。另外呢，在我们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然后我们整个假期的这个国庆特别节目啊，今天也是一个收尾收官的一场直播了，也希望大家在这场直播里都可以过来跟我聊天互动留言，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啊。在我好的，来跟大家刷新一条最新的资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末世鸡包呢？曾经凭借着综艺火出圈的这个末世鸡包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所耳闻的。那爆火之后呢，很多人会以为老板莫叔会快速的扩张啊，到处的开分店，但是爆火5个月过去之后呢，事情确实有点出人意料的感觉。也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吃过末世鸡包吗？觉得这个网红餐饮是应该抓流量多开店呢，还是说沉下心来打磨品质呢？有朋友就说难得清醒的网红老板啊，就把这个食材先做起来啊才是根本啊。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放着扩张的机会不做啊，反而要砸钱养鸡，这个风险可不小啊。怎么回事呢？来跟大家讲讲。经历了网络爆火5个月啊，记者再次探访到末世鸡包的门店的时候呢，对比巅峰时期，门店客流量呢是有所回落的，但假期生意依旧火热啊。莫叔也说了，国庆第一天客流很一般，那从2号到6号的中午，店内就餐依旧是需要排队的，门店单日可以卖出300只鸡。现在店里呢，除了10几名员工，莫叔一家10口人都在店里帮忙，保障门店的运营。

那这个门店走红之后呢，莫叔其实并没有急于落实深圳等城市的分店扩张计划，反而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投入合计600万元建设了2座养鸡场，成立养殖合作社。这笔资金当中呢，300万元来自银行的贷款，另外300万元是向亲戚等筹措借来的。那在此之前，借着网络的走红呢，莫氏鸡煲已经是还清了过去180万的旧债务了。而如今为了把控食材源头，他又重新背上了贷款的压力呀。不仅如此，莫叔还拿出了20万元来翻新厨房，打造透明公开厨房，杀鸡、斩切、分装，实现了流水线的工作，从硬件环境提升食品安全，洗碗区域也同步升级，也让食客吃得安心。那门店经营呢，也存在现实的难题啊。虽然说员工的薪资在当地属于是一个不错的水平，但是每天工作时长要长达13个小时，员工流动性也比较大，招人留人也是存在压力的。那面对外界，其实莫叔的心态还是十分清醒的。他也说了，这个门店呀，靠网络流量活得很快，但是呢，垮掉也很快嘛。啊，品质你要是没有做到位的话，你开再多的分店也没有用，因为有不少的食客是希望吃到可以吃到自己家养殖的鸡。那莫叔就把这份建议呢记在心里了，说哪怕养鸡场能不能回本啊，尚未可知，但是有可能自己也会再度的背上这个债务啊，但是他也坚信呢，只要品质过硬啊，就不怕没有生意。所以他打算先稳住鸡肉的供应链，等品质供应全部稳定之后呢，再来考虑开分店的事情。那马上这个秋冬又要到临了，广东又开始要吃鸡了，这个吃鸡的消费旺季也要来了，所以他也期待自己家的养殖鸡能够接住市场的需求。

有朋友在直播间问他还招人吗？应该是在招的，他们说招人留人这个需求量很大吗？每天杀那么多只鸡，人手一定不够。是呀，生意火爆的时候，你看每天能卖出300多只鸡呢。

你看有很多朋友就说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餐饮最终呢还是要靠味道说话的，没错啊。还有说敢于再次负债投入，希望莫叔能够坚持下去吧。我觉得也是，因为很多网红餐饮店爆火之后啊，他第一选择就是来快速的加盟啊，疯狂的拓店，然后依靠短期的流量去收割一些收益啊。但莫氏鸡煲呢，他选择了反向操作，暂缓扩张，向上布局，养殖源头。其实餐饮的根基啊，它就是食材，没有稳定可控的供应链，你门店开的再多呢，它其实风险就会越大。那网络热度也是短暂的，食客最终来复购呢，看的是口味、食材和卫生。所以莫叔选择把资金投在上游的养殖和后厨改造，而不是说营销或者是开店啊，是把重心从流量回归到产品的本身。你看这600万元投入了养鸡场，一半是贷款，另一半呢又是借钱借过来的，养殖行业它本身风险就是很高的，市场行情啊、疫病啊都会影响到收益，一旦养殖环节出了问题，那门店的经营也会直接来承受住这个压力的。所以莫叔呢也有可能会再次面临到这个负债的现实风险。

有不少网友其实有点赞，莫说啊，说这个流量泡沫终究会消散的，餐饮拼到最后其实就是拼食材，暂缓开店呢，把控源头的食材，宁可慢一点也要扎扎鸡跟根基扎实啊，这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那也有网友表示担忧，说做餐饮啊，却跨界搞这种重资产的养殖业，你跨行业的这个难度很大呀，一旦养鸡场经营不及预期，那贷款的压力就会反噬到门店了，反而得不偿失，或许呢可以选择和靠谱的养殖场来合作，不用自己重金啊下场。那很多食客见证了我们莫氏鸡包的走红，希望它不要昙花一现，比起遍地开花的分店呢，大家也更愿意看到这家店可以守住口味，能够长久的经营下去。那部分网友也是保持中立的，说话说的再好，最终还是要看上桌鸡肉的实际口感和品质，重金投入之后，能不能转化成食客实实在在的就餐体验，还需要

看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所以创业就要选低风险的轻资产为主，这个还是看个人选择吧，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种重资产的它的有市场呢，对吧？人家万一就是这样觉得有市场呢，其实这个重资产跨界投入的风险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啊。那创业者呢，也要做好这个风险评估，也要预留的这种抗风险资金，同时呢，也要理性的看待投资的回报。

所以总的来说啊，爆火五个月拒绝快速开分店，反倒砸下了600万去建养鸡场。莫叔的选择呢，也给一众网红餐饮店上了一课，流量可以把一家店迅速的捧红，但是想要留住食客，终究还是要回归食材和品质。当然了，大笔资金投入背后呢，风险同样并存。我们也期待莫氏鸡煲能够跨过重重考验，守住这份烟火味道。也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如果你是餐饮店的老板，爆红之后你会选择快速开店扩张呢，还是像莫叔这样先打磨供应链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好的，看时间来到了10月7号的下午4点57分啊。那我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下午时段的家国同庆湾区新贸呢，要跟大家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的阶段了。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跟我留言互动，同时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点一个关注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7: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6: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7: 对，
6: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累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7: 对，
6: 所以呢我们
7: 双飞啊，
6: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7: 晕船说再见。
6: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7: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6: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7: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6: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7: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6: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8: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

0: 处，听他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3: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2: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3: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2: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家国同庆湾区新貌，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今天下午呢，我们是从4点一直直播到晚上的6点半啊，有两个半小时的融媒直播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呢来跟我留言打卡互动，聊一聊你的国庆假期，或者是大家已经是在返途的途中呢，还是说已经到家了呢？

有很多朋友说已经到家了啊，为了错峰出行，因为知道今天下午会非常的堵。但其实从五号开始，我们回广州啊，回深圳的各个高速路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小幅度的这种拥堵的情况了啊。因为这个国庆中秋长假呢，已经到了收官的时刻了，很多外出游玩啊、探亲的市民朋友啊，大家都会陆续的返程，所以呢，佛山啊也是迎来了返程的车流客流叠加。高速也是非常容易堵车的，铁路枢纽客流量也是爆棚了。不少坐夜间高铁抵达的朋友们最怕就是赶不上地铁回不了家，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佛山啊公安交管部门也是预判10月7号的下午2点到12点也是成为了本地返程高峰的时段。那其中佛江北高速双向广台高速佛山段往云浮方向，广鹤高速佛山段往广西方向是重点易拥堵路段，也提醒市民提前来规划路线啊，尽量的错

今年假期出行的特点啊，就是这个集中出行，返程分散，省内外长线出游，乡村游这个热度很高，还有室内景区打卡点的车流人流集中，周边道路非常容易出现缓行。你比如说像广州南站呀、佛山站呀、佛山西站呀等等的各大交通枢纽呢，返佛旅客大量汇聚。那高速通行政策方面呢，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高速是免费通行，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2点啊，那也是为了接住返程的大客流，解决夜间到站旅客接驳的难题呢。10月7号，佛山轨道交通调整运营时间，佛山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广州7号线统一延长运营1个小时。佛山2号线在延长1个小时的基础上呢，广州南站往南庄方向再额外多加1个小时的运营时间，广州7号线延长1个小时的基础上，广州南站往机塘方向增开1小时大站快车，停靠汉西长隆、原港、大学城南、大沙东、机塘5个站点，中途站点只下不上。所以多重叠延时的叠加啊，部分方向最长合计延长运营可以达到2个小时，保障深夜抵达的市民顺利乘车回家。

今天上午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深圳啊也是有这个夜间服务了。那这个铁路夜间啊，高铁大量的抵达，其实有不少旅客到站已经是深夜了。那如果地铁来

准时的收车呢，旅客只能打车，不仅费用很高，还非常容易出现打车难。地铁延长运营，打通枢纽到家的接驳，也是我们便民的重要举措啊！不是全线全部盲目的拉长时间，而是针对广州南站这个客流源头，重点延长往南庄、机场的返程方向。还设置了大站快车，只下不上，减少停站耗时，提升疏散效率，精准匹配返客客流流向。下午到夜间的高速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也容易出现一些事故的缓行啊。那一部分车主呢会选择坐这个地铁，同时呢大量铁路到站旅客涌向地铁，双重压力之下，公共交通延时能够有效的分担压力。

所以有很多市民朋友就点赞了地铁调整，说不少夜间到站的这个高铁啊已经是零点前后了，那如果地铁按时收班呢，回家非常麻烦，延长运营也让更多人可以选择坐公共交通回家，既省钱又安全。那也有朋友提醒说，不是全部线路都会延长的，部分方向才有延时，乘客朋友们一定要看清末班车的时间啊，部分普通方向它是不会延后的，稍不留意就会错过换乘。还有很多买了夜间高铁的朋友们心里也觉得踏实不少，不担心到站之后会没有这个公共交通，再也不用高价打车了。其实这个延时啊，它只是作为一个兜底的保障，那出行最好还是尽量选择早一点的车次啊，朋友们尽量避免要卡着这个末班车，你防止列车晚点错过了末班车的地铁啊。

所以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实用的小贴士。首先就是高速返程呢，尽量可以避开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2点的高峰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我们的佛江北高速、广台高速、广贺高速拥堵路段，导航实时查看路况。第二个呢，就是高速免费截止的时间是10月7号的24时啊，以驶离高速出口时间为准，合理的来把控行程。搭乘地铁呢，要注意区分线路啊、方向啊，并不是全部的班次它都有延时的。大站快车是中途只下不上的，留意站内广播站台的告示。那如果高铁出现了晚点呢，大家也要留意地铁末班车啊，万一错过了延时地铁，提前做好打车留宿的备选方案。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枢纽车站啊，人流量是非常大的，大家要保管好自己随身的行李，有序乘车。

所以返程高峰来袭啊，高速车流量也增大了。那地铁针对性的延长运营时间，精细化开行大站快车，守护万千市民回家的最后一公里，也在此提醒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关注实时的这个路况和地铁末班车的动态，错峰出行平安顺利的到家。也来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返程路上有没有遇到堵车呀？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你的出行经历。

好的，时间来到了10月7号下午的5:27啊，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家国同庆湾区新貌，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那我们马上呢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我在直播间等待大家。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3: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1: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3: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时间来到下午的5:3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家国同庆湾区新貌》，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刚才还有朋友在直播间留言说，这个啊，经常听到我们的广播，但是直播还是第一次看到，看来我们做直播还是影响力不够啊，朋友们，我们直播已经直播了将近1年的时间了，大家如果能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啊，基本上打开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都能够听到，都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的。因为现在呢，可能大家看到的是这个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半小时。但是平时啊，我们日常从早上的7:30开始，一直到晚上的9点都有在直播的。

那国庆假期已经是来到最后的一天了，很多朋友都说这个车站人山人海啊，不过还好已经抢到了返程的票啊，顺利回家。还有朋友会讲说这个夜间高铁也非常的实用，说玩到傍晚也能够赶得回去上班。包括我们广州出发的很多车次啊，也是增加了很多，铁路也是加开了列车，出行都方便了不少。那今天呢，也是我们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其实从昨天开始啊，全国的铁路返程客流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攀升了。那根据数据显示呢，今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应对汹涌的返程人流，全国铁路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全力保障大家顺利归家。

上根据了解呢，本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正式启动，截至假期倒数的第二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经突破了2.5亿人次了，假期出行热度十足。各大铁路也是针对性的加码运力啊，比如说国铁北京局今天的客流量预计同比上涨15%，计划加开169.5对旅客列车，从重点去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热门方向。那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专门增开了210列夜间高铁，满足旅客晚间返程的需求。还有国铁广州局啊，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20.8%，预计加开旅客列车765列，重点覆盖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线路，保障粤港澳大湾区旅客的出行。

所以来看整个长假期间呢，旅游出游走亲访友的两股客流交织啊，假期的尾声，大量的游客啊，探亲的人员集中的返回工作城市，造就了这一次的返程高峰。那夜间的高铁啊，也成为了一大亮点，也方便了游客玩完再返程，不用过早的结束行程。面对集中的回流呢，铁路除了加开普通列车之外呢，大量的投放了夜间高铁，不少地区还联动了公交啊、地铁呀，延长接驳公共交通的运营时间，也解决了夜间到站旅客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所以有很多网友就说了，这个假期玩到傍晚也不用慌了，夜间高铁可以让我们的行程更自由，各大铁路局大量增开列车啊，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票难求，也保障了返程回家。那也有旅客反映说，高峰时段车站拥挤，安检进站排队的这个耗时时间比较久，热门方向车票呢也是非常紧张，出行啊还是要预留一些充足的时间啊。假期呢即将要落幕了，所以这个游玩的欢乐也要告一段落了，大家就都带着这个旅途的回忆呀，期盼这个平安返回啊。那接下来呢就是交到了我们的工作生活了。那部分旅客呢也会特意选择一些延后返程，比如说可以避开这个七号啊，往后再请三天假啊，还能连上一个礼拜天。虽然说是少一天，就是虽然说是如果要是避开七号的这个高峰啊，少一天的假期，但是其实也换来了更舒适的这种乘车体验嘛。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能够避开高峰啊，避开这种高峰车站啊，或者是高速的高峰啊，能够预留充足的时间返程呢，大家就是尽早的提前或者是稍微往后延一延都是可以的。但是实在没办法的话，我们就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反正最终我们都会平安的到家的。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单日啊，预计是2415万人次踏上了归途。这个一组数字背后呢，其实是万千人的这个热闹充实的国庆假期啊。铁路部门呢，也是加开了大量的列车、夜间高铁，全力托举了大家的回家路，也提醒每一位正在赶路的朋友啊，注意出行，平平安安的到家。也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的返程旅途还顺利吗？欢迎大家在直播间来留言互动。

那另外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返程高峰的一些使用的小贴士啊。首先就是这个车流，高峰车站人流量是非常大的，大家一定要准备好这个充足的进站安检的时间啊，也建议提前可以抵达车站，避免误车。另外呢，就是要保管好身份证、手机、背包等随身贵重物品，看管好老人和小孩。最重要的就是要留意这个12306的车次动态啊，关注列车晚点、临时变更通知。没有买到直达票的旅客可以尝试一些候补啊、中转啊，或者是换乘啊，提升出行的这个成功率啊。再就是选择夜间高铁到站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查好当地的公交、地铁、末班车的时间，规划好到站后的接驳交通。旅途大家要注意休息，返程路上做好个人防护，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归家。

0: 谢大家。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6啊，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曲起湾区新城之家国同庆湾区新貌。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那我们看时间呢，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的阶段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再来继续跟大家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假日安全小贴士：
6: 假日出行，人流车流密集，每一个安全细节都不能放过。自驾出行前，除了检查轮胎胎压、刹车系统和油量电量，还要重点查看雨刮器和灯光。尤其是计划去多雨或山区的朋友，确保雨刮器能正常工作，远近光灯和转向灯无故障。行驶途中，高速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时速100公里以上时至少间隔100米。遇到拥堵路段，不要加塞，不占用应急车道。若车辆突发故障，先打开双闪，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再拨打12122高速救援电话。选择公共交通的朋友，候车的时候不要站在站台边缘逗留，上车后把行李箱、背包放在视线可及的位置，手机尽量设置查找设备功能，若不慎遗失，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调取监控。乘坐网约车时，务必核对车牌、车型与订单信息一致。上车后分享行程给亲友，夜间尽量选择后排座位，保障自身安全。
7: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9: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8: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9: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10: 送祖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准时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家国同庆湾区新貌。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时间已经来到了10月7号的下午6:08了啊。我们的假期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天了。当然这个假期我相信大家过得都是非常充实的。但是不论怎么样啊，明天我们也都要进入到了一个工作的状态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看到一个非常温馨的一幕，就是我们的研学团啊，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去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去看升旗仪式，但是北京的气温呢，只有8摄氏度啊，感觉有点冷。然后我们这些广东的研学小朋友来到这个北京观看升旗仪式的时候，就会有一点不适应北方的这个清晨的低温，身上的衣物就会有一些单薄，在寒风当中冻得是瑟瑟发抖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连线了带团的亮亮姐，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当时在北京观看这个升旗仪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亮亮姐
1: Hello 爽你好。
0: Hello 姐，
1: 向坚守在国庆岗位的大家致敬哈，因为今天已经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估计现在也正好有很多人从旅途返回家中。那说到我们这次国庆，正好是我们的研学呢，去到北京，然后那一天真的是特别冷。其实前一天呢，北京还特别的热，但是晚上大风降温了。其实我们再三提醒小朋友，

0: 给孩子们上了这一堂，我们的来时路，就当年你看，从一面五星红旗都那么不容易，要去凑好几块绸缎把它凑出来，才能缝制出来。就在那个年代，有点像不可能的任务。现在大家会觉得，这怎么可以想象得到呢？但是在那个年代，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他要做一块，就找一块那么大的 绸缎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宋如芬老师的父亲呢，在那个时候就接到这样的一个国家重要的任务，就让他去监制这个五星红旗。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在现场感动了我们很多人，因为宋如芬老师就说，你想在当年我们在新中国刚建立之初，想制作一面 五星红旗都是那样的难，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经过这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我们的国人的努力付出奋斗，然后就有了今天我们美好的生活。你知道，其实孩子们是在国博，在这样的一个屹立东方的那样的一个展馆里听完了这个故事，而且当时那个展馆当年就展出过我们新中国开国大典的那面五星红旗。 但是现在有点遗憾，这个展览刚刚撤展，就是我们去的这次国庆，但是还是有看到开国大典上面的，包括那个那对灯笼都在还在现场，所以在这样一个展厅去讲这样的一个爱国主义的课程，就是从中国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开始，然后 第二天你也知道，如果去过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呢，你都知道我们要很早起，早到什么多早？因为是国庆期间人特别的多，就你一旦晚去，你可能根本就站不到天安门广场那个比较主要的位置。我们2点钟就起来了。 那天呢，我们也是严学老师是一而再再三确定的，每一个孩子都穿上他那个冲锋褛，走出了 走出了这个宾馆，那到了现场呢，就因为其中一个小朋友听完那个思政课，他一看其实距离第二天也不太久，他其实很激动，你知道吗？他几乎是一夜没睡的，就跟着我们去了现场。所以那天早上我们虽然发了早餐，但那时候他不太想吃，所以他出现了点小状况，其实是低血糖再加上寒冷。然后当时呢，我那天早上其实是要带着不同的孩子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上厕所，来回来去的走，然后等我快接近升旗的时候，
1: 有一个小同学就说，哎呀，梁老师你看看，达达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当时我一看，
0: 对，是我们那个老团友跟着我们去研学专列给我们的夜色海洋馆，是一个佛山的小朋友，然后我们就赶紧跑过去看看，真的是其实他是困的，后来我们知道其实他是困的，困的再加上有点低血糖，然后他就脸色不太好，我们就能脱的衣服大家都赶紧找，因为那天大家都不能就都没有带包，因为要经过一层一层走进去嘛，所以大家都没有带包，就到处去询问谁还有衣服，然后我们能脱的小朋友都在脱衣服，我说你们不能脱，你们是小朋友，然后我们就到处找看谁有可能会有备用的衣服，正好在我们旁边就站了一个美丽的女警察，我就问她，我说请问你们有其他的这个警察叔叔会带一些大衣什么的来吗？有没有多余的衣服？
1: 对，就可能考虑到他们执勤，可能会
0: 就是因为我就到处去找衣服嘛，我们周边的人还有很多的人，我说哎谁还有，但大部分人是没有带包，我们也有家长大部分人都没有带包，然后大家把衣服都穿在身上，小朋友要脱衣服大人要脱，我说不要脱，我就特别是远处大人他们还不知道情况，就小朋友周边的都在脱衣服，我说不能脱，你们几个小朋友都比较小，然后就我们大人就开始脱衣服，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我之前已经求助了这个女警察，然后他走了一圈没有发现之后他就走回来，走回来我们没有想到，我一回头看，天哪，我说他在给我们脱衣服嘛，我第一反应就是我是懵的，我都没有想到他真的就站在那里就把他的这个外衣脱下来，然后把这个毛衣给脱了下来，当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热泪盈眶，
1: 因为
0: 我们
1: 因为
0: 都没有反应过来，
1: 其实我们都是北方人，我们知道这个早晚温差会有多大，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考虑到向这个警察求助，可能会觉得人家会不会有一些备用的执勤的，
0: 备用，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些衣服，
0: 而且你知道当时我们在想说万一孩子不舒服我们可能还得需要警察叔叔帮我们把孩子抱出去，
1: 是
0: 因为我们要确认他是不是有危险，然后我马上就把我的，因为我其实随身只带了一瓶热水，这个时候就特别好的用上了，然后当时警察 姐姐的衣服也来了，我们大家都围着这个达达就抱着他。后来他就好了，他就其实他是睡了一觉，后来你知道吗，他就又生龙活虎的就好了。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所有的孩子就是说，这个衣服虽然没有穿在我们身上，很多孩子其实都是眼含热泪的，他们就觉得说，就是没有想到，就是警察局。

1: 姐姐在这么喊，我们街头会把衣服递过来。当时我们其实小朋友全部都就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很多小朋友说：“哎呦，天哪，太感动了！”我好想哭。我现在知道什么叫人民警察。他还回来纠正我说：“亮亮老师，你不能叫警花，你应该叫警察同志。”我说：“对对对，你们说的很对。”因为他还有一个小朋友观察到，就是后来敬礼的那个小朋友，他就说。 亮亮老师，你看他很冷，因为其实那个警察姐姐进借的那个衣服，大概可能是就是10分钟，就是升旗的那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升旗了嘛，因为现场大家都开始往就是往天上看，就看等着午休会升起来。升旗一结束，我们的小朋友就赶紧把这个衣服脱下来，就把这个依然带着小朋友体温的衣服又还给了这个警察姐姐。当时，我们还衣服的这个小同学叫。 东锦，然后他就立马向了这个，他是跪着半跪着把这个衣服送出去。他说，因为警察在保护我们，给我们设立这个安全屏障，因为我们是比较早到达这个天安门广场的，所以就可以在比较前，所以他们前面是一个安全屏障，要以层一层的就把大家不要挤在一起嘛。所以我们跟那个女警察是站的非常近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然后他。 后来我看了非常的感动，其实我们现场妈妈们看到都很感动，因为她都站的比较分散，被人给挤开了，我们只能一小团一小团站在一起。然后我说孩子们，我们敬个礼吧。然后有的孩子就敬了少先队礼，然后其实东进当时就敬了一个像军礼这样的一个礼，他就觉得未来我也想成为一个保家卫国的人，所以他敬了一个特别标准的，其实就是警察礼。更让我们意外的就是那个警察姐姐，她也突然立正面带微笑的回了一个警察的礼。其实我觉得那一刻就是。 真的是胜过万语千言，因为大家谁都没有说话。
0: 对，
1: 我们就都后来给那个警察姐姐在点赞，就说特别暖心，因为我们都以为就是谁如果有备用的衣服，你拿过来好了，我们没有想着说他会脱一件衣服给我们。其实当时我们最震动的是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在寒风中他把贴身的毛衣脱下来了，所以就。 真的是带着体温递过来的，然后我们当时其实也很慌乱，又给孩子喂水呀，就这个那个，所以我当时我们所有的人说，天哪，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理解什么是人民警察，为人民，还有就是在任何紧急时刻，你都可以相信我们伟大祖国的人民警察，他们都会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们，大朋友小朋友，让我们有一个这么安全，这么美好的生活。所以后面我也没有想到，就是像公安部啊。 像很多的大号都转发了咱们台的这个视频号，就是为这个美丽的女警来点赞。当时也找到了这个她的名字哈，姓王的这个美丽的女警察。我在想未来我们研修她的孩子应该给这个女警察写一封信，就是把那天他们的感受。 写下来，然后我们会快递给他，因为我们看到他是通州区的一名女警，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真的，很多网友说这是一堂温暖的思政课，对于我们大人是，对孩子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以前可能他不会觉得跟警察叔叔姐姐离得这么近，我们是不是随时可以想到他们？但是在我这一代人，我是70后，就是有困难找警察，其实是我们这一代人。 刻在基因里的，就是见到警察你会觉得那是我们温暖的避风港，所以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问警察姐姐他们那边会不会有多余的哪个警察叔叔他们带了之前那些夜间的大衣，因为以往我们北方人去到冷的地方其实会带一件大棉袄大棉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的是警察姐姐会直接把她贴身的衣服就 就直接脱了下来再现场，以至于很多小朋友在回溯这段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只有在我们的中国是这么的温暖，这么的安全，这么的让我们会觉得你在很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去找很多人可以支持你们。我们旁边的很多的家长在走的时候看到这一幕都在。 都在点赞，我们都，因为那一刻发生的特别快，接毛衣我们是懵的，孩子敬礼一下就是半跪着递回去，我们都是，敬礼我是知道，但他半跪的时候冲出去，我们都。
0: 都没有想到，你知道吧？所以我只拍到他起身的那一刻。就是这个把毛衣脱下来是警察姐姐的主动行为，然后再把这个毛衣送回去也是孩子的主动行为，然后敬礼也是孩子的主动行为。
1: 所以，但其实我们后来就，然后我也在跟我们这个。 小孩就说，我说未来大家一定要记着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穿暖一点，特别是我觉得给我们很多南方的小土豆也上了一个，他们认为足够暖，甚至因为我们之前上车的时候每个孩子检查还有穿短袖上车的，我们全部让回去把衣服穿好了再出来，依然他们还是低估了北京的这一次真的就是四号降温，五号天气又转好了。是的，
0: 但是很多南方的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嘛，第一次去到北方他不太了解这个天气的情况，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就是研学团的意义吧，就是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也好啊，去看这些有教育意义的东西也好啊，就是可以让孩子把这种书本上学习到的这种善良啊担当啊感恩啊，然后转换成实际的这种行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
1: 其实这次我觉得我们当时跟大家说这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我们带着大家去看最美的季节，但是我们发了各种通知告诉大家你们一定要多穿衣服，因为很多人是对北方的寒冷真的是没有概念的，这一次孩子们就知道原来北方是有四季的，他们真的就是，从我们广东就只有两季。是的是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特别特别的<笑> 感谢这一次我们在天安门广场遇见这位姓王的女警察，她特别的美，我就当时我们把衣服换上之后她依然在那里执勤的时候，我就拍下那张照片，我说这是一个最美的女警察，而且女警官，我们虽然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平安北京转发之后呢就已经找到了她，让很多很多的人就知道啊原来我们这个美丽的女警察是在我们 北京的通州区工作的，所以这也为了我们后来孩子们到时候去给我们美丽的她去写一封信，是让我们有机会找到她去说出再一次说出感谢的，所以我就写说美丽的升旗仪式动人又动人，真的是很冷的那个动人，但是也真的是很感动的动人，所以我也特别希望有更多人就是能够 怎么说呢，能够知道我们现在如此好的生活不是说说得来的，真的是太多人是负重前行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好的大环境，我们在国庆的时候要再次 感恩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研学团一直以来都有在去到各个地方，包括今年的这个国庆去到了我们的天安门广场看升旗，那这一趟的旅程亮亮姐可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大家还有参加哪些活动吗？ 那这一次呢其实我们会去看了比如说长城，我们那天其实真的很辛苦，大家两点钟起床之后呢就先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天亮之后呢我们吃完早餐又去到了居庸关长城，这也是天下第一关，孩子们 真的是放不完的电你知道吗，那么早起床他们在车上短暂的休息了一下就又冲到了长城，而且有的小朋友说我要冲两圈，因为他们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而且他们也把很多地理书上的包括电视上看到的这些北京的美景一一收获了囊中，包括还去看了天坛，知道了原来古时候皇上是怎么祭天的，是怎么敬畏天的，还去了故宫让我们去了解了这个 皇家的园林，包括他们还去到了北京大学等等，很多北京的地方，还有颐和园，还有环球影城，其实这些天他们在北京玩的特别的开心，以至于昨天晚上我们才从北京回来，很多孩子都真的依依不舍，因为这些天我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很多小朋友在回来写作文的时候都提到我们这些个点点滴滴，比如说我们被看升国旗，去听国旗宣讲人宋文森奶奶讲开国大典上那面五星红旗诞生的故事，还有就是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不一样的北京的美景，吃到了北京的美食，孩子们还去探了烤鸭，很多孩子第一次来到北京吃到北京烤鸭，他们说我在深圳也吃过，在珠海也吃过，但是呢 就是没有吃过正宗的北京烤鸭，
0: 这回是要正宗的了。
1: 对，他们说真的好好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吃过北京烤鸭，所以这一次我们吃到了北京的 美食见到北京的美景，还去看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包括我们还去了科大讯飞，去跟机器人跟机器狗去走路。其实我们这去的地方现在突然让我说我都有点忘，每天都非常的忙碌，从早到晚，然后孩子们都满满当当，而且我们研究团有非常多的家长，他们也会觉得这次特别特别的难忘。对，甚至已经约好了我们下次再一起出行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感受不一样的，是现在的好日子啊，甚至我们北京小朋友这次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体验是去挑战喝豆汁儿。哦，这个豆汁儿可不是一般人能品尝得了的。对，很多小朋友就闻了一下就说哎呀，这个真不敢尝试了。对，就不敢尝试了。但实际上就是这 这几天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北京的秋天都装进了我们孩子的脑海里面，我相信他们未来可以跟这样的一个难忘的国庆，他们会留下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印记。他们也知道什么是最可爱的人。其实那天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很多孩子脱口而出最可爱的人，就是那句话我听到都会 很感动。虽然我们很多大人小孩同时在脱衣服，但是最让我们触动的就是那个美丽的女警察脱下衣服的那一刻，因为我们当时全部都懵了，然后就特别想说的感谢有很多孩子，也是因为以前我们现在我们小的时候还吃过苦，现在孩子真的没有怎么吃过苦，他们几乎是在蜜水里长大的，他们甚至觉得很多的事情是 理所应当的，得来容易的。但是这一次我们还跟孤独症的小朋友去秋游，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做一副秋天的一个植物画，他们看到一些，因为他们是新青年，有一些是大朋友，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了，他们也开心的像小孩一样跟我们去捡树叶，感受到了我们生命是和而不同，也许我们看起来有点不同，但是
0: 我们其实都一样，然后我们应该彼此的尊重，彼此的爱护。总之这是一次难忘的北京之行，也要谢谢所有的大团友小团友，我们一起度过了这几天。好的，也谢谢亮亮姐给我们来分享这个详细的现场故事啊，谢谢爽。好，你们注意安全。好，拜拜，谢谢大家。
2: 拜拜。好，那这个一件毛衣啊，也是一份守护，又是一个有双向敬礼的这样的一个现场。其实书本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善良啊、感恩啊，但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清晨啊，也是让孩子们变成了一个可以感受到的一场真实的课，这也是这个国庆最动人的画面了。

好的，时间也到了6:29了，那我们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假期已经落幕了，还在路上的朋友们要注意出行安全，已经到家的小伙伴呢，记得调整作息呀，慢慢收心，收获这个旅途美好的回忆，休整身心。那接下来呢，就要迎接我们的生活了，明天就是正常的工作日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带着一颗平和的心态去迎接我们的工作，我们明天再见啦，朋友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8: 双节 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3: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9: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3: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2: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3: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4: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5: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6: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7: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8: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20: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9: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20: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 要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0: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20: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捷径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捷径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4: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2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23: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2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24: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25: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6: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7: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5: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6: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4: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5: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4: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5: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

0: 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还是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5: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4: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6: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7: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8: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9: 为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0: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9: 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1: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9: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

0: 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1: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0: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宜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宜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6: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5: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1: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 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

0: 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2: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4: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5: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江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6: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7: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8: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6: 汽配用品哪里有？
1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1666 020-8349-1666。
11: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两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两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它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8: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9: 岁月长河，沧海桑田，孕育着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岭南文化。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粤北，从特色美食、传统技艺到节庆民俗、地方游艺、中药文化，丰富多彩的广东非遗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历史文脉与时尚创意相得益彰，文旅融合，其势已成，其兴可待。更续文脉，记住乡愁，身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敬仰，我们一起去探究广东非遗瑰宝的独特基因，去触摸非遗传承人的拳拳之心，去体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无尽魅力。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报道，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为您奉献。
20: 未有佛山，先有北地。对水乡佛山来说，传说中能治水御火的北地就是百姓的守护神。始于宋代，兴于明清，每年农历3月初3在佛山祖庙举行的北地诞，它不仅是佛山人凝聚乡情的纽带，更是岭南民众的一大民俗盛事。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之佛山祖庙北地诞，千年民俗久久兴，带您一起去探知这个传统民俗绵延千年、历久弥新的基因密码。每年到了农历3月3这一天，祈福素拜、北地出巡、酬神演戏、贺诞宴四大项目依次举行。春季大典 非遗展演、书画雅集等活动逐一铺开，令人目不暇接。佛山祖庙北地淡的氛围，在外地游客眼中无疑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佛山，这个由当地人全民参与的盛大节日，是社区力量的凝聚，是城市记忆的传承，更是海内外500万佛山人特有的文化认同和情感。站在祖庙碑廊前，触摸着那些斑驳的石刻，历史上的一幕幕扑面而来。飘庐社千余家，明代洪武28年的那场特大洪水，被这句碑文永远定格在佛山人的记忆里。遥想当年饱受珠江水患之苦的佛山民众的惨烈经历，我们似乎理解了疍家人为何会对道教司水之神北地产生虔诚的信仰。碑廊里有一块清雍正年间雕刻的石碑，上面记载着北地信仰与佛山冶铁业的特殊关联。铁炉30座，昼夜烹炼，火光烛天。北地向前设7星箭镇之，自此炉火无恙。这段碑刻也印证了当地的一个民间传说。铸铁匠人发现北地手中的7星宝剑竟与冶铁炉的风箱纹路暗合，从此将北地奉为火神加以供奉。因此北地在民间同时担负着镇水防火、消灾解厄的职责。广东省非遗保护专家谢中元：
0: 因为这里呢水患频仍，所以人们希望呢借助司水之神北地来保佑他们，能够保境安民，然后呢风调雨顺。所以北地的这个姓氏啊，或者说信仰啊，就在民间慢慢扎根，这个生长开来。
20: 民众对北地灵验的笃信，也促使朝廷不断地对他敕封。这种敕封最早始于元代，而最重要的一次朝廷敕封则跟黄逍阳的起义有关。
0: 明代正统年间啊，就是正统14年，黄逍阳呢率军起义，攻打广州和佛山。22老，就是22个乡贤乡绅，组织了佛山子弟在北地向前呢歃血呼应。佛山子弟呢也在北地的这种精神纽带的助推之下奋勇杀敌，保住了佛山这样一座工商业巨镇，就是不被战争摧毁，也免除了这个生灵涂炭。所以呢在这个抗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北地不断显灵啊，当然这是文献记载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现象。那么明代景泰年间呢，这个皇帝啊也非常感动，对北地他的地位呢就是有所承认。这个赐封呢其实就是把北地信仰从民间祭祀的对象变成官方祭祀的对象，就是让它正统化、合法化。
20: 北地淡的祭祀仪式有4大核心板块：春祭大典、北地出巡、酬神演戏和贺淡宴。这些仪式在清代已臻鼎盛。巡游是北地淡的重头戏。巡游时，北地离开庙宇，走过社区的每一个角落，让民众感受北地的威严与神力，顺遂了人们祈求平安、健康、幸福的心愿。佛山市祖庙博物馆馆藏陈列研究部主任黄运师对记者说：近几年佛山祖庙博物馆以一件文物的活化为突破口，通过合理想象和新媒体技术的加持，形成了北地淡巡游的一份官方范式。
2: 这个图呢是我们非常珍贵的一个文物，也是我们北地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北地出巡。而这件文物呢是一个纸本类的文物，里边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就是八天当中北地出巡到哪些街道。其实这些地方啊对我们都非常的重要，它跟当时我们佛山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我们就找了一家专门做三维视频的一个公司，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八分钟的一个三维视频。

0: 随北地出巡的108战将方阵最为引人注目。方阵里的古代战将身披铠甲，手持兵器，跟随将军令的节奏不断变换阵型，契合了商帮祈求航运平安的需求，充分展现了明清会馆商帮忠勇守序的精神风貌。资深媒体人大田也是佛山本地人，他坦言没参加北地旦之前也不了解北地旦有哪些安排，参加了才知道原来是这么的丰富。
1: 整个过程仪式里面就是 最震撼的，就是那个北帝之光那个展现龟蛇形象的那个舞蹈。这个舞蹈呢这个编排是很精心，还有它展现出来那些龟蛇那种在水里面翻滚那种形象呢，或者现场是十分之震撼，当然还配合了即是专门那个音乐。所以整个仪式里面呢，其实这几部分呢就我觉得是大家即是如果现场感受的话呢是会很深印象的。
0: 在中国古代天文和神话中，北地玄武是北方的守护神兽，由龟和蛇组成，象征着北方的方位和水属性，蕴含着东方哲学的深刻文化内涵。佛山北地旦祭祀大典总导演赖鹤林：
2: 传统的那个北地旦的这个祭祀大典是没有资料的，北地的这个传说的龟蛇化身以及天神的各种造型，我们会给北地形象一个定位，就是一个肯定是英武的威武的这种天神战将的形象。我们在打造祭祀舞蹈的时候，打造舞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依托，再加上它的龟蛇缠身，又是治水的一个天神，像整体就基于北地的这个形象，基于祖庙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文化，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素材活化出一个呈现在舞台上，就是一个古代的勇猛的战将天神的形象。

0: 近年来，佛山北地蛋不断在形式展现上丰富其多样性，更是在巡游队伍中增加了观赏丰富性。尤其是今年整合了佛山石帆、功夫、醒狮、黔东南苗侗歌舞等多项国家级非遗，形成了一场跨地域、跨文化的非遗盛宴。而参与巡游的方阵中，还能看到许多小朋友的身影。佛山市祖庙博物馆馆藏陈列研究部主任黄韵诗：
1: 而以今年来说呢，我们是开创了这个通过庙会这个平台，依托这一个平台，我们扩大了跟十多所学校联动起来，就是孩子们不仅仅是能亲身参与到庙会当中能观看，他更是这个庙会活动的一员，他能在这个春季仪典上面担任这个北地仪仗队，能在出巡的队伍当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方阵。
0: 在祖庙虚拟现实体验中心，游客戴上 VR 眼镜后，仿佛瞬间就置身于清代巡游队伍中。随着视角转换，不仅能看到七星宝剑的特写，还能听到当时乐队的演奏录音。在祖庙的岭南天地步行街上，非遗扶贫集市游客如寄。来自粤北山区的绣娘们席地而坐，手中的瑶族刺绣与广绣交相辉映。以前瑶族姑娘只能在家接零活，现在通过北地蛋这个平台，订单排到了年底。佛山祖庙北地蛋正在谱写传统与现代融会发展的新篇章。

0: 祝福传送，
1: 水神崇拜与儒家伦理融合，民俗文化与经济生活共生，灯火点亮了千年的佛山祖庙，是一座日久弥新的文化大熔炉，不断吸纳新的元素，却又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温度。北地带正从传统祭祀向文化 IP 转型，它的前世今生为传统民俗的现代转化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佛山样本。
2: 穿越历史长河，聚焦广东非遗，展现文化独特魅力，观察文旅融合动能。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报道，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正在播出。
1: 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牛日成，本节目监制陈红艳，采写吴宇帆、郑麒麟，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谢贝伟、欧义宪、郑麒麟，指导单位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敬请关注触电新闻客户端、乐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珠江经济广播公众号、视频号对本节目的内容推送。
2: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报道，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文体广播、珠江之声联合制作，每周六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岁月长河，沧海桑田，孕育着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岭南文化。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粤北，从特色美食、传统技艺到节庆民俗、地方游艺、中药文化，丰富多彩的广东非遗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历史文脉与时尚创意相得益彰，文旅融合，其势已成，其兴可待。更续文脉，记住乡愁，身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敬仰，我们一起去探究广东非遗瑰宝的独特基因，去触摸非遗传承人的拳拳之心，去体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无尽魅力。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报道，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为您奉献。
1: 粤菜，中国四大菜系之一，美味享誉全球，而粤式点心更是粤菜体系里的舌尖艺术，分广式点心、潮式果品和客家板类三派，并与饮茶文化共生。做糕点，哪一派都离不开糕饼馍，广州饼印便是中国传统糕饼馍的一个代表。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之千万刀凿木成饭，小饼印祈福纳祥，带你走进广州的百年饼印铺，追寻宝贵的广府记忆，打开广州人节庆生活、民俗艺术、吉祥祝福的绵延画卷。
2: 菊花面、开面五厘，现在基本都没有了，有些东西就是这样慢慢失传。
1: 在西关永庆坊非遗街区的体验馆内，广州饼印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于兆基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他珍藏的宝贝。这些饼印宝贝有的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岁月，
2: 这一行的手艺如果在我自己手上消失，真的不甘心。
1: 传承二字对于于兆基来说是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坚守与执着。民以食为天，我国的传统饮食文化还对饮食有色、香、味、形、气的审美要求，糕饼馍便是实现这种审美不可或缺的器。古人称馍具为饭，最初人们是用碗、盏、杯、碟等做饭制作糕饼，这些日用品的形状较简单，没有纹饰，脱模也有一定难度。随后逐步出现了糕饼专用的饭，即糕饼模。中国大地广袤，物产丰饶，南北谷物的充足供应，为糕饼制作的千变万化打下了良好基础。到了唐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贸易和文化交流康渠通达，盛世为盛装糕饼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据唐代的韦巨源《烧尾宴食单》记载，八方寒食饼用木饭，而宝相花、点心馍等考古食物也证明，唐代除了手捏制作外，已开始用饭在用于糕饼制作时的造型，且品种丰富多彩。糕饼馍在食品生产的市场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国制作糕饼馍的取材多为果木，北方多选杜梨木、枣木、杏木，广州的饼印匠人取材因地制宜，选材精明严谨，最受青睐的木材是两广地区的野生棠梨木。棠梨木系从陕甘等地移植两广，其木质有韧性，木纹细幼，纹理匀称，不易走形，是木刻材料的首选。许多地区的糕饼馍纹样创作灵感来源于民间故事、神话故事。

0: 其设计风格更凸显了不同地区工匠的审美追求和地域文化差异。苏式印糕板纹样主题多为莲蓬、如意、状元郎，京式饼模常选择兔儿爷、五毒等当地特色文化符号，广州饼印工匠则喜刻花草、鸡、鱼、狮子等，纹样主题也更趋于写实与生活化。作为中国传统糕饼模的南派代表，广州饼印主要选材吉祥纹饰，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寻常易见的、神话里才有的，都能成为饼印上的纹饰。广州饼印上的吉祥纹饰扎根生活，充满韵味。和合二仙饼印是两位仙子，手执禾苗与圆形宝盒，寓意家庭和睦、婚姻美满。广府喜庆时少不了舞狮表演，酒狮饼印取谐音，寓意长久丰足。福寿三多饼印是佛手、仙桃和石榴的组合，含三柱寓意，即多福、多寿、多子孙。印制了这些纹饰的糕饼点心，在让人大快朵颐的同时，还能图个好意头。世世代代的广州人集精美的糕饼祈求吉祥、质朴、浪漫、乐观，具象化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毫不夸张地说，饼印的纹饰就是广府人心中吉祥符号的总汇。到了清乾隆年间，广州饼印行的生意逐渐兴旺发达，制作的饼印除供应本地外，还行销东南亚。其实一口通商政策下的广州商贸繁荣，百姓生活相对稳定富裕，对品质生活、民俗文化的看重，推动了饼印制作工艺的进步。而随着对外贸易的繁盛，逐渐形成了广州开放包容的区域人文特点。现存的清代广州饼印不少文章图案中西合璧，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兼容并蓄，和谐融合。自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广州饼印无论在纹样选择、文化寓意、刻制水平、使用方式等方面，皆在业内堪称优秀，具有鲜明的岭南特色。直到现在，广州饼印仍大多沿用着清代的传统花式，像福禄寿三星、十二莲子立、六畜兴旺、马上封侯等等。广州木雕艺术对饼印制作风格有着深刻影响，这些传统饼印图样承袭了广州木雕的造型生动传神、立体感强、吉祥寓意等特点。气已再到，这个小小的糕点制作工具不仅承载着广州人的造物观，更是岭南文化的生动载体。广州饼印的材料、纹样、工艺体现的都是广州人的道，即那种务实、灵活、开放的精神。据记载，清朝同治年间的广州，在今天的大兴路、天成路、人民南路、象牙街一带，有数家知名的饼印作坊。1865年，广州人余润章取家族的余姓加同治的年号为名，创立了余同号，并嫡传至今。他也是广州唯一的一家百年老店。一位合格的饼印匠人，需十几年的磨砺才能独当一面。余同号第五代传人余兆基，自幼看着祖父做饼印，15岁入行学艺，20岁掌握饼印制作全流程，30岁开始精通雕龙凤、挖阴阳等看家本领。饼印匠人必须刀法简练，把握轻重、深浅、粗细、阴阳，才能使饼印画面印纹清晰、牙边均匀、脱模爽快、图案栩栩如生。饼印的纹样不能有大面积留白，否则糕饼烘烤时会坍塌，但也不能太精细，否则会印糊。余兆基向我们一一介绍制作饼印的工具：扁凿、 花凿、围边凿、平铲、割刀，还为我们展示了制作饼印的20多道工序。
1: 饼印经过大概20多个工序，回来的木头首先要经过2年的风干，再刨平、画样、凿孔、凿牙、铲牙、围边、铲底等等，大概20多个工序。我真真正正厨师用了10几年，学无止境啊。
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到了于同浩，见了于兆基，才能真正明白文采与质朴需相得益彰，也更加理解为何说一件饼印精品必须是文与质的兼具之作。于同浩见证了广州饼印文化糕饼纹样设计的发展，店内现存清代饼印4个，清末明初造饼模工具50多把，祖传图纸数10张。余家数代传人保存的丰富资料，对研究广州近代饼印行业有宝贵的价值。余兆基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珍藏。
2: 你看啊，
1: 你看看，这个是祖传下来的猪笼饼印，上面雕刻着一只可爱的小猪。做出来的猪仔饼为什么用竹篾编织成一个小猪笼装着小猪？它的寓意就是猪笼入水。这个图案是花篮，这个饼印有100多年历史了，它代表的是花开富贵、前程似锦。饼印讲究的是好意头，很多是广州特有的讲法。
0: 这些饼印、图纸是一代代广州人的生活记忆，是风俗，是情趣，更是浓浓的亲情。广州及附近地区有史可循的饼印制作历史能追溯到300多年前。广州饼印制作技艺见证了广府民俗节庆、广式饼食和广府饮茶习俗的发展与演变，是实在广州广府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式月饼到龙凤梨饼，广州饼印以工艺度活，它丰富灵动的纹饰是岭南人民世代相传的生活情趣、审美意识和幸福追求。从一里馆、二里馆出现后，饮茶之风在广州盛行，早茶稳居广州人生活仪式感的巅峰。广式茶楼的点心美味又美观，杏仁饼、水晶饼上要印花卉纹饰，金钱饼压出铜钱形状。不经意间，饼印一直在承担打造与传播广式生活美。

0: 芋头蛋变更炒螺，吃芋头和炒螺求的是富裕和丰收，而一家人围坐共食月饼，那更是味觉文化仪式。广式月饼的饼印十分讲究，从形状上分就有圆形、方形、海棠花形等等，嫦娥起舞、桂树婆娑、吉祥花卉等更是经典纹饰。清朝末期，广式莲蓉月饼一上市就大受欢迎，于同浩第二代传人于绍基的曾祖于家峰抓住了机遇，莲香楼、陶陶居、大三元等九家都从于同浩定制月饼印，这些定制的月饼印细节非常考究。
1: 以莲香楼的饼印为例，基本上沿用的全部都是莲花款式，每一种莲花的图案对应一种饼，双黄、三黄或者五仁果子啊，都用莲花来做，但是全部的图案都不一样。
0: 广州有句俗语，嫁女饼是不能省的，嫁女饼是宣告喜讯的喜饼，要显示出体面和气派，上面少不了喜字、石榴等纹饰，喜庆的氛围拉满。不论是春节、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还是家族中的婚嫁、生子、做寿、迁居等喜事，或是日常走亲访友、家族祭祀，糕饼都参与其中。它是美味的食品，是祭祀艺术品，是吉祥气氛的象征，也是礼俗文化的载体。正是广州饼印，让每个人都充分感受了广府传统习俗的节物风流、人情和美。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原有农耕文明建构下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文化传统、审美标准都在被重新架构。机械化生产的高标准、高效率，让食品生产的手工技艺望尘莫及。点心食品种类的日益丰富，进一步挤压饼、糕、果、粑等传统点心的生存空间。基于宗族文化的祈福祭祀方式发生了变革，糕点不再是走亲访友时的礼品主角。城乡生活方式的改变，让人们不再热心于自制糕饼点心。广州饼印与所有的传统民俗与生活方式一样，免不了陷入了落寞。2018年，广州饼印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于同浩热闹起来了。孩子们来上体验课，年轻人来打卡，老广州的乡愁在这里有了寄托。广州越来越重视传统技艺的活态延续。于同浩的体验馆在永庆坊实现了文旅融合，广州饼印在广州花市上参与展示，让市民和游客体验非遗之美。广州荔湾区开设了广州饼印技能实训课程，发掘传承人才。于同浩也开始了创新之举，挂墙艺术品等文创玩转复古。如今于同浩的许多订单来自海外，饼印在乡愁，印上吉祥纹样的糕饼，成为海外华人与故乡的情感连结。广州饼印在新的时空遇到了更多的知音。广州饮食文化内蕴丰厚，通过小小饼印，我们能了解实在广州背后深刻的文化和文明承载。著名文史学者周松芳曾编写《岭南饮食文化》《食于广东》等岭南饮食文化妙著，在他看来，广州饼印印刻着实在广州敬天惜物、重礼尚的文化密码。
2: 饮食是我们文化的一种核心体现，包括我们传统的审美文化。那么这个糕饼上面，我们怎么体现这一种审美文化？就通过这个饼印，广东人重视糕饼，我们说实在广州。广州的点心就是靠它的寿馅味形，这个形式它始终是很讲究的，非遗的传承，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文化的知觉，有一种文化的危机感，有意识的做一些传承的努力，对传统的致敬始终是需要的，包括这个好意图我们始终是讲究的，其实一种人情味的体现，这是对岭南文化的。

0: 的弘扬。
1: 味中有意，意中藏道，滋味与工艺完美结合，这才是实在广州的匠心追求。广州西关的老街上，于同浩的金漆匾额历久弥新，广州饼印于兆基正凝神运刀，岭南家果的纹饰渐生神韵，雕凿声与不远处茶楼里的粤韵唱曲遥相呼应。举杯品茗言欢，每点唇齿留香，饼印把吉祥印在了糕点上，我们把好运气吃进了肚子里，这便是福气。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牛日成。本节目千万刀凿木成饭，小饼印祈福纳祥，监制陈宇，采写梁志全、吕囡囡、刁木子、曾莹，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谢贝伟、万继月、刁木子，指导单位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敬请关注触电新闻客户端、乐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音乐之声文体广播公众号、视频号对本节目的内容推送。
2: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报道，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文体广播、珠江之声联合制作，每周六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1: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美食丰富多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要从每一个饮食环节入手，采购食材时优先选择大型超市或正规农贸市场，购买肉类禽类要查看检疫合格证明，海鲜要选鲜活的，避免购买解冻后又复冻有异味的食材，蔬菜水果挑选时注意查看表面是否有腐烂虫蛀，尽量选择当季食材，减少食用反季节且来源不明的水果，处理食材时生肉生海鲜要与蔬菜熟食分开存放，使用专门的菜板和刀具，处理完生食后要用肥皂水和流动水彻底清洗双手，再处理其他食材，避免交叉污染，烹饪时肉类要确保完全熟透，比如猪肉牛肉内部温度需要达到75摄氏度以上，鸡肉需要达到85摄氏度以上，可借助食品温度计检测，避免因食材未煮熟导致细菌污染，剩菜剩饭要在烹饪后2小时内放入冰箱冷藏，冷藏时用密封盖装好，避免串味和细菌滋生， 再次食用前需要彻底加热至中心温度达70摄氏度以上，加热时间不少于5分钟。若发现生菜有异味、发蔫等变质迹象，哪怕只是轻微变化，也千万不要食用，防止食物中毒。
0: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12: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1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2: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3: 即将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这位嘉宾呢、在我们广府来讲真是耳熟能详了，大大小小的舞台基本都是他的身影，而且一直以来在他的领域多个领域都是发光发热的。我们事不宜迟，下半晚的关子有请我们今天、广府全能的型男艺人梁珊珊，有请珊珊。
14: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15: 朋友大家好，好，你好
13: ，Hello， 好开心，
15: 东哥你好，
13: 系，正正由东哥打招呼，
15: 睇紧我哋直播，咁啊，好开心啦。首先嘅话就系、今日有好多平台一齐直播，
13: 冇错，
15: 而且嘅话咧，而家呢刻钟咧，应该系大家落班、放工、翻屋企嘅路上啦。咁、我觉得嘅话，其实系一个好浪漫嘅一个时段嚟嘅，即系你会。變咗，如果係早上你趕住翻工，到中午嘅時候要趕住諗緊中午食咩飯啊，咁啊到咧夜晚，如果你翻到屋企嘅時候，可能要忙住工作啦，咁然後我咧又要即係諗好多嘅，但係你落班呢段時間咧，係真正我覺得係真正係屬於你自己一個人去思考嘅一段時間，因為佢冇辦法係塞車，
13: 冇錯，
15: 塞緊車嘅時候變咗你咧就。要好好咁样去感受一下，即系会重温翻你今日所做过嘅嘢，然后咧就总结翻。另外嘅话会听翻一两只歌，又或者系话，咁啱得咁巧打开咗我哋嘅节目，听到我哋喺度讲嘢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嘅一个分享可能会突然之间俾到啲新嘅启发你。
13: 嗱，冇错啦。喂，我哋节目咧已经开咗成个零两个月噶啦。
15: 系，
13: 我哋都知道系7点到9点，
15: 系
13: 呢个落班高峰期。
15: 嗯，
13: 但我都系第一次听咧，可以形容呢个时间叫浪漫嘅。珊珊真系第一个。所以呢个形容可能真系一种真正属于自己嘅一个 moment。
15: 冇错。
13: 可能当你落咗班之后，你觉得放低一切嘅疲倦，放低所有嘅压力，然后自己喺车度，哪怕系塞住车，听住珊珊嘅歌， 回到家的路上可能都是一种愉悦的心情。
15: 因为我觉得的话呢，就你在家听歌是一种心情。
13: 没错。
15: 即因为你在家听歌通常你是会选择会听什么歌。
13: 是。
15: 但问题呢很得意的，如果你是自己揸车回家呢，假设你听电台，你是好像开盲盒这样的方式来去听歌。你会突然之间会很感动。好像刚刚我们即是说临播之前啦，听到一段啱啱嗰首又系好熟悉嘅《飞云之上》嗰个歌，可能其实嗰只歌平时我都会听，但系唔同嘅，啱啱系喺嗰刻中，喺个 moment 听到你嘅时候，嗰种心境，嗰种积极向上嗰种感觉，系俾到我能量。
13: 哦、
15: 即系可能喺嗰刻中，可能你今日喺工作上啊遇到有好多嘅难题，又或者系话一啲跨越唔到嘅嘢嘅时候咧，但系突然之间有一只歌。俾到你嗰个能量，反而咧俾到你激励，我系真系周咁嘅。
13: 其实我哋节目每次之前咧都会有一首预热歌啊，吓咁啊，咁啱呢首歌亦都唱到你心坎里去。
15: 谢谢谢谢。
13: 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也知道珊珊最近也特别的忙啊，事情特别的多，活动一个接一个。哪怕大家现在在直播间看到他，现在在语音这收音机前听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经过了一天的连续转，我哋叫踢晒脚啊，真系踢晒脚咁，所以咧。飞云之下其实更多是形容你现在的一种心境，你可能正在你各个努力的这个领域当中一直在打拼、即将而来的很多的大小的活动也都

0: 登山的一些活动啊，听到他各种的唱歌，所以这次也是个不错的机会，俾大家好地认识下佢啊，俾大家系认认真真睇睇我哋广州嘅艺人啊，土生土长嘅，到底可以点样发光发热，呢样好重要嘅。OK， 好，再次欢迎大家，原来系朱利安啊，系啊，梗系啦
1: ，Hello Hello，
0: 亦都好多嗱、影视作品亦都好深入人心嘅，
1: 嗯
0: 啊，包括有短剧啦，我见到
1: 系系
0: 啊，有连续剧啦，甚至珊珊同我哋预告吓、马上舞台上面都会见到佢啦，
1: 系
0: 啊，舞台剧。
1: 而家即將係因為嚟緊20号咧，我聽日會去澳門，咁、咧就係、我哋粵港澳嘅年團拜啦。咁樣嘅話咧，就係一個好即係話一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珍貴嘅舞台。因為咧，畢竟嘅話咧係代表我哋廣州，去到粵港澳大灣區嘅一個好好嘅一個融合嘅舞台。咁之後咧，21号咧。亦都系我哋广东嘅城市，就系、粤 A B 嘅首场揭幕赛，咁、而且嗰啲揭幕赛咧，我今次亦都系好开心啦，即系同我哋团队苏宇洲老师、三本木老师同埋零月零嘅我哋嘅录音棚一齐咧去制作这一只咧，就系、粤 A B 嘅广州队嘅队歌，系啦，叫做势不可挡，
0: 哇！听个名同之前嘅气势如虹都好兄弟版喎，咁
1: 接翻住上去咯，
0: 接翻住，
1: 系啦，
0: 即系食住个势上。
1: 因为广州队今年嘅口号就系叫做广州队，势不可挡，所以话咧就系用翻四个字，我觉得就系、尤其系今年系马年啊嘛，
0: 系啊，
1: 架势架势，
0: 系啊架势啊，即系如果符合翻我哋成年嘅主旋律，
1: 冇错，
0: 整体嘅感觉，所以都好期待啊，到时首歌出嚟，我哋第一时间播俾大家听，
1: 好
0: 啊，所以各位吓都系。尤其是我们一些外地的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哈，就是现在抓紧时间进来直播间哈，好好给大家认真的介绍一下。那咁啦，你头先一坐低咧，亦都马上可以进入到话题啦。我哋正式对我哋嘅镜头都同大家打声招呼先。
1: 好 ，OK。
0: 包括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嘅收音机前嘅各位哈。
1: OK，Hello 大家好，我是梁珊珊。咁我就广州仔，我是广州仔，很多小伙伴叫我珊珊，因为呢我名字上面有两座山。一座的是我们广州的白云山，另外一座是越秀山。来广州的朋友呢，一定要走一下这两座山，基本上是我们的明星，即系一定要打卡的景点嚟嘅。咁咧就，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对，
0: 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
1: 真的，我是因为从事了音乐行业，即系做咗娱乐行业之后咧，先慢慢系将个人。去放开
0: 啊！
1: 即系我亦都系好似前段时间咧，我睇到一个报道，就系话有一个艺人，佢嘅性格又系咁样嘅，佢本身都系好内向嘅，但系因为咧佢接嘅第一部戏，佢系一个个性格系会活泼啲
0: 啊，
1: 咁佢咧就系、要夹硬要将嗰个性格去调整，到调整到活泼之后咧，发现原来活泼更加适合自己咁样，咁就一路咧就系、是。去打开自己，所以其实我都是因为演艺才打开了我自己。
0: 不知道的以为呢真的见到珊珊，他说他自己内向，我都以为他呃称。我都以为他真的讲笑，但其实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过程。通过接触艺术，通过接触舞台，通过接触一些人前的东西，慢慢去将自己如何发现其实可能都适合的，可能真的在这方面的领域都找到自己很舒适的一个赛道的，珊珊就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了。
1: 因为我以前刚刚接触音乐的时候呢
0: ，
1: 其实我是一个乐队的鼓手来的。
0: 哦，
1: 为什么会选择鼓手呢？因为是不用面对那么多人嘛
0: ，
1: 但又可以参与到舞台
0: ，
1: 那变成你可以享受到掌声
0: ，
1: 但又不需要说KK 咁前，跟住一齐上去就 OK 啦咁样。所以其实当时最初嘅形态系鼓手
0: ，OK。
1: 咁后嚟先至变成歌手，咁慢慢先入行。入行咧就开始有咗自己嘅第一只歌啦。咁又开始就涉猎到演员啦，入咗俄罗斯副本地郎啦。所以啱啱有网友就话朱利安，咁其实好多谢大家。其实我觉得嘅话咧，能够叫得出呢个名咧，就知道大家系有支持我呢个角色，同埋有睇我呢、這个。在劇入面的演绎，
0: 很多人可能集集就是等你出场。
1: 他很犀利的，因为尤其我真的要赞下我的甜心。
0: Okay.
1: 我们的歌迷和影迷呢，我是叫甜心的
0: ，
1: 因为他真的对我很好
0: ，
1: 有很多从我出道一路支持到我今天 咁一路陪伴。

0: 重要成长。咁我就发现咧，好犀利一样嘢就系话，喺电视度，无论几时播我，或者系话电台度几时播我，可能我疏忽咗去预告，又或者系电视，其实我自己都唔知道，今日原来系播我嘅《外来媳妇本地郎》嘅剧集，因为《外来媳妇本地郎》佢有一个咁嘅习惯嘅，佢系有固定嘅播放时间，但系咧佢系有经常重播，咁重播咧。佢抽盲盒咁样嘅，但系咧每一次只要电视机一播咧，唔知点解一定咧喺 fans 群度咧就一定系有甜心分享出嚟。
1: 佢哋反而提醒你，
0: 系啊，所以
1: 有你啊，有你啊。
0: 所以我系觉得系好犀利，同埋嘅话咧就系话觉得做任何嘅呢个付出咧系值得嘅。其实嚟讲咧，即系大家可能都好清楚，都有听过我哋广东嘅演艺朋友嘅分享啦。其实喺广州做演艺嚟讲咧，系会相对嚟讲，冇咁容易。咁冇咁容易嘅话咧，一路坚持落嚟咧，我觉得有50%系电台朋友，
1: 系
0: 同埋身边朋友支持。而有50%咧，真系歌迷，
1: 真系歌迷。
0: 因为如果你冇歌迷，冇一个支持你嘅朋友，冇一啲人去认可你嘅时候，你真系走唔远嘅。好似嗱，我每一次我去到每一个地方度演出，我去到封开。去到肇庆，去到每一个城市嘅演出，多多少少都好，都一定有见到我哋甜心，就算几远几夜，都赶到现场去为我举起我个牌。所以我觉得嘅话，真系嗰种温暖系我冇办法用言语嚟表达到，但系我真系好想同大家讲一声 ，thank you 晒，在心中。
1: 再讲多几秒，眼湿湿啦吓。各位甜心，有没有 Q 你们啦吓？珊珊在借着我们的直播间，也借着我们的这个电波啊，向大家郑重的说一声谢谢，真的感谢你们，也希望你们一如既往能支持我们珊珊，好吗？
0: Thank you.
1: 所有的朋友们哈、啊，是的，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好感动。即系其实你会觉得你做一切几攰几辛苦都值得，
0: 确实系噶。其实嘅话咧，有好多甜心咧，因为我冇办法系经常都会开直播同大家去倾偈啦，又或者系话每一个场合可以系固定一个时间同大家见面啦。咁但问题咧，我好多嘢好想表达咧，就真系大家对我嘅好，我全部都记住咗嘅。所以话咧，其实我哋系双向奔赴嘅。咁亦都点解会见到我一路有好多朋友都话：哇，珊珊，你唔使停嘅。即系你每日都喺舞台上边，唔系呢个舞台，舞台，唔系嗰舞台，嗰舞台。其实我有时冥冥中会觉得系有一股力量咧，去支持住我去行呢一件，去行呢条路。咁我行嘅过程中，我觉得嘅话就系话，因为有佢哋嘅默默同我打气咧，变咗我系唔觉得攰嘅。系啦，就系咁嘅情况。
1: OK。在心中啊，个都话啦啊，真系心中。
0: Thank you.
1: 都省事很多。咁既然都讲咗 Q 都咁多啦，我哋听几秒钟啊，听听呢首真系大家都好中意嘅。

0: OK 吓，喺一首《容我铭记》嘅呢一首入边咧，真系瞬间咧，我梦回咗我哋当时我哋，就是我们偶尔是用一下普通话吧，好吧？有一些人说听不懂吓。
1: 对，
0: 再介绍一下，旁边这位是我们广州的本土的一位艺人梁珊珊啊，多栖，不管是这个电影啊，还是电视剧、短剧、舞台剧，尤其是歌唱啊这方面，仲系唱作人。自己也写了很多的歌曲，所以真的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全能的一个艺人。那么刚才这首歌也是大家现在在听的这首《甜心是你》呢，也让我们梦回到当时我们台也是跟我们的这个校园合作了，
1: 对
0: 啊，弄了一次我们这个 AI 歌曲的大赛。
1: 对，
0: 哇，当时我想说整个舞台的大部分的氛围基本我觉得就靠你 hold 住了。
1: 没有
0: 就你看不管是嗨是你来衬托的，然后温馨温情也是靠你来感受的，就基本上我觉得能有获得这么大的成功，真的我觉得你有一大大大大半的功劳。
1: 感谢
0: 真的。
1: 首先我想分享一下，因为我校园情怀呢是很深的。
0: OK，
1: 因为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在学校主乐队，然后呢也是学校的吉他协会的会长。
0: 哦，
1: 我也分享过，就是说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个星期在星期六星期天的晚上都没时间的，因为天天在巡演
0: 啊，
1: 就是说
0: 特别忙
1: 啊，每个协会啊，他每个协会呢他做晚会的，做晚会次次都请我做嘉宾的。
0: 哦，
1: 那请我做嘉宾的话变成我就是说我是觉得在学校度俾到我一种最真挚的支持，同埋嗰种感受咧，系一路伴随住我一路走社会啦。咁然后嘅咧，亦都我系点解我会咁锡我自己啲甜心咧？其实我喺啲甜心身上咧，系感受到当时我喺学校度俾我同班嘅同学同埋喺学校嘅同学仔去支持我一种好纯真、好真挚嘅感觉。所以话咧，变咗我嗰日我去到嗰、那个我哋嗰个 AI 音乐会，去到我哋学校嗰间高校度，见到好多同学仔嘅时候，突然之间我梦回翻我当时，哇！真系喺学校嘅大礼堂度，攞住支咪准备上台之前，手都震埋噶，因为你坐喺台下边嗰啲全部都系你同学，或者啲师兄，或者系师弟啊，咁然后我咧。那个感觉是哎呀，即是大家又对我好熟悉，但问题呢咁我上嚟去表演，咁佢哋会唔会点样呢咁成，但一上到舞台呢，那个感觉就觉得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好多嘢。咁样嘅话呢，我係觉得唔单单係一个表演，我係觉得就係话当日我企上舞台，点解我会学你话真係带动到佢哋嘅情绪，因为我同佢哋係大家共情咗。在那一刻中，
0: 瞬间距离拉近了。
1: 是的，我是感受到他们读书的时候的感觉，因为那天呢我们老师安排了两个舞蹈演员和我伴舞的，四个舞蹈演员。
0: 临时安排
1: 的。临时安排的。而临时安排临时得非常好。因为其实讲真一句，我们每日的舞台上面可能有很多职业的舞台表演者，好像我表演会有职业的舞蹈员啦，有醒狮啊，各样的舞台上面的伴舞啦，但是当日那四个同学仔，他真是同学仔嚟嘅，即系佢平时的身份，他不是一个职业的舞蹈演员，他是一个同学仔。
0: OK，
1: 咁就会出现一个好得意的事情啦，因为他哋本身咧系有啲舞蹈功底，但系因为嗰我哋系相对比佢系年长啲，咁我哋系学长，所以其实佢一开始咧系未太放松嘅，但系我喺彩排嘅时候，我悄悄同佢讲咗句说话，
0: 好、
1: 其实我彩排第一次，佢哋四个都唔放松，佢哋就话俾我听，佢话阿师兄啊，我就系识跳呢段就咁，然后台入边嘅老师都有啲担心嘅，因为毕竟嘅话系属于一个好正式嘅舞台，然后我悄悄地逐个同佢讲，我话其实咧呢、這个舞台咧系属于你哋嘅。你不要觉得就是说现在这歌你们四个是帮我伴舞，你想想下面的同学仔个个都是认识你们多过认识我。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0: 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0: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北京时间19:35，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半点报时之后的悦享生活派，这里依然是你们熟悉的浩浩，还有今天的特邀嘉宾珊珊呐、啊，很开心哈、啊，继续聊天了。其实刚才珊珊老说她自己话太多，今天的这个话题没准备够，真系唔紧要，即系与其系咁，因为我哋话题还话题，真正嚟到我哋呢个节目咧，主要系将你想要带俾听众嘅，带俾直播间各位嘅一种观点、一种精神，佢哋传达到就够噶啦。因为我哋倾偈倾唔完噶，其实话题系越倾越唔完嘅。但系大家可唔可以喺有限嘅时间入边分享到你嗰种无限嘅心情、无限嘅嗰种感受系好重要、因为我哋每一次嘅倾偈咧，主要都系一种分享、心情嘅分享。好似类似呢种广播，平时你嚟得多唔多呢种电台节目？
1: 都有的，因为我以前出道就是、甜心时代的时候，就是有个名字叫 DJ 歌手
0: OK
1: 是啦，所以的话呢就当时也都要经常要做一做节目啦、但是呢肯定是做、不是做主讲过的、是得闲讲两句嘢，讲两句嘢咁样。因为呢如果你要我主讲呢就大镬啦。我真係唔知点揿啲掣。
0: 唔紧要。
1: 所以我觉得浩浩係好犀利。哇咁多掣。我睇都未睇明真係。
0: 其实就嗰几粒啦。
1: 又要 hold 住、又要即係话係好劲。
0: 360行啦。
1: 揸飛機咁好似。
0: 揸飛機。剛才话呢位。

0: Gacy 啊，
1: 是啊，
0: 那其实我们珊珊真的是刚才除了那种风中追风很动感啊，旋律非常的朗朗上口，但是熟悉他的只要是甜心哈，各位一定知道他最新的歌是哪一首啊，各位啊，不继续未上上线的哈，
1: 是
0: 目前来讲稍微最新的歌，肯定就是跟我们之前的全民会离不开了，
1: 是
0: 啊，我们全民会的吉祥物的主题曲哈，就是我们的大湾鸡我爱你哈，大湾鸡我爱你，我跟大家说啊，尤其是直播间的各位，虽然全运会在我们广州举行，但是大湾鸡的影响力已经遍布全国，
1: 太厉害了，
0: 他的整一个现在已经成了网红，
1: 对
0: 啊，他整一个的形象包括他的周边很多的产品，北方很多城市已经断货了，
1: 对啊，
0: 完全断货了，
1: 对，
0: 那么所以呢珊珊也是成为了这样一个吉祥物的主题曲的挺起了腰粉，
1: 嘿，
0: 作曲也是他的包括他的主唱啊，所以这首歌真的很棒，咁样呢，给我们所有粉丝们送个小福利吧，我哋对住咪轻唱两句，
1: 好
0: 嚟啊，这纯享版，各位限量的，平时大家听不到的哈，OK， 嚟。
1: 大湾鸡系最威，伴我闪亮到底，呈现湾区的气势，团结友善最矜贵。大湾鸡系最威，全力积极上位，大湾区冲出国际，齐聚分享温暖的花季。
0: 哇、wow,
1: ，Thank you、
0: 啊。这个不好意思啊，我就坐得比较近，我就 VIP 听位了哈，各位啊，但我相信大家在电波里面听得更清楚一点。
1: 你这个是叫做、我爸爸是听音响的
0: 啊、哦，这样子，
1: 这个叫做滋润味
0: 哦，
1: 滋润味，
0: 滋润味，非常滋润啊，就是冲多少冲、都不一定听得到的啊。OK 啊，好，听说啊，谢谢点赞，谢谢 Coco 的点赞哈。终于在广东新闻广播听到粤语了，十年一遇啊
1: ！Thank you，Thank you。
0: 梗系我哋就要请多啲本土嘅艺人过嚟啊，既系传递我哋嘅粤语歌，更要将我哋嘅粤语呢种文化更要发扬光大。
1: 嗯
0: 啊，更要将更多人去了解。咁、啊，简单同我哋讲讲啦，呢首歌当时嘅创作历程系点样嘅？
1: 首先咧就好荣幸啦，喺2025年喺十五文会嘅开幕式，咁、咧我作为咗演唱嘉宾，
0: 系
1: 咁其实当时咧真系好兴奋，因为本身我系广州仔，而且个咧全运会十五文会咧系喺我哋家门口嘅一个盛事，即系喺倒数315日嘅时候已经系哇，即系全城已经系沸腾噶啦，即系佢哋觉得每一日都喺度过紧节咁样，每日都喺度过年嘅感觉，咁、然后咧一路喺度倒数期待，咁、到真真正正系喺嗰个十五运会开幕式嘅现场，我真正企上咗呢个舞台上边嘅时候，嗰种感觉，系真系热血沸腾，好啦，咁就嗰日咧，亦都系喺现场就见到好可爱嘅大湾鸡啦，咁大湾鸡好可爱，佢个出圈咧其实唔系话偶然嘅。我觉得是必然的，首先一个他是那个样子很可爱，即其实你看到他走路呢是扭下扭下扭下扭下、
0: 肥嘟嘟的、
1: 他不是刻意扭的，但是他因为要 hold 那个人偶呢，他真的只可以是这样扭下扭下扭下、扭扭之后呢，另外再加上他那个呆呆萌萌亦自信的样子、又够萌啦、但是他萌得来呢，他是属于代表了一个我们大湾区的精神、所以呢在歌词里面呢，我们是跟破蛋老师一起写了，就是外外文文亦自信，之后呢就、通过大湾鸡跟他一起去完成了一个十五文会 的舞台啦、会后之后呢突然之间大湾鸡破了圈、本身就叫喜洋洋乐融融的，
0: 没错，
1: 咁啊，确实大家都觉得佢似豉油鸡同白切鸡，
0: 因为广州人对鸡真系呢一味真系好专情嘅，真系。
1: 佢主要系有一只系白色，有一只系粉红色。咁啊，广东人咧，其实都系想即系话系亲近啲同佢。咁变咗咧，就将佢系变成一只我哋最中意嘅鸡咁样，咁啊，所以叫大湾鸡。
0: 冇错。
1: 咁就后嚟咧就得到咗全城的认可啦、真真正正就叫咗做大湾鸡啦，但系佢系海豚嚟嘅、中华白海豚嚟嘅，咁咧、到后嚟咁啊，大家都话哇，十五运会就结束咗、即将迎嚟十六运会啦，咁样，咁但系问题大湾鸡系十五运会嘅吉祥物，咁会唔会佢就退休啦？ 下崗了咁樣講，所以大家都好想係佢繼續留喺廣州，繼續留喺大家嘅心目中。咁點算呢？咁一定要諗下啲計仔。當時咧，我哋大家一齊有開一個研討會，就係話誒，會唔會有大灣雞嘅樂園啦？大灣雞嘅電影啦，大灣雞嘅短劇或者大灣雞嘅各樣嘢
0: 衍生品。
1: 係啦，大家都有提到話誒，會唔會喺好多嘅公共場合度整好多大灣雞嘅打卡點啦？所以喺嗰、那個個雲台花園嗰度係最先有嘅，108隻大灣雞，係啊，咁啊各種嘅形態唔同嘅，
0: 唔同嘅運動啊，係啦都有。
1: 咁啊，我因為我係作為音樂人啦，我作為歌手啦，咁我肯定係希望有隻大灣雞嘅主題曲啦，
0: 冇錯。
1: 咁我提出咗，然後又得到咗認可，所以我當時咧好多謝就係同我哋白日夢飛船咧嘅音樂團隊一齊咧，就係炮製咗呢一隻大灣雞我愛你嘅主題曲。
0: 来好，觉得大湾鸡我爱你首歌好听的，将好听带在公屏上。各位直播间的各位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湾鸡我爱你。

0: OK OK， 我必须识唱。
1: 不如咁啊，下次 AI 音乐会你可唔可以上去唱呢只歌？
0: 你我同你一齐合唱啦。
1: 可以 ，OK OK
0: OK OK， 哇！一瞬间受到咁嘅邀请，好荣幸。
1: 东哥听到
0: 嘅，认真练一练。
1: 东哥听到，
0: 唔系好听嘅歌，真系需要听多几次。
1: 系
0: 唔嫌多噶
1: ？Thank you。
0: 尤其是放喺大家车载入边，每日循环，翻工路上、放工路上，整翻首《大湾鸡我爱你》，成个人真系会开心好多。
1: 嗯，
0: 即系嗰种系音乐俾你嘅正能量。所以今日点解珊珊过嚟，我哋叫做珊珊的湾区能量，就系呢个主题。
1: Thank you。
0: 嚟到大湾区之后，佢可以贡献咗好多，佢作为音乐人又好，作为广州人又好，佢有好多嘅能量系可以俾到。甜心啊，俾到我哋嘅广州市民街坊啊，
1: 嗯、
0: 啊甚至俾到好多好多佢可以熟悉到嘅领域嘅。咁、
1: 嗯、
0: 啊，其实讲翻啦，头先音乐方面嘅造诣已经唔讲啦吓。嗱、啊，我哋歌都唔会播太耐嘅，各位想听嘅自己去搜，好冇？听多几次，难得咧，珊珊嚟做节目，听佢讲嘢多啲可能会好啲。
1: 好、
0: 啊、你知我哋演唱会都中意，
1: 怕我系话痨就得啦，
0: 唔惊嘅。演唱会都中意睇个歌星 talk 多啲嘅 ，talking 多过唱歌嘅。其实 OK， 咁啊嗱。讲翻，即系我个人都好想知道啊。作为一个广州人啦，咁、你对于例如话我哋粤语啊文化嘅传承、其实一直嚟做啲边努力？
1: 首先嘅话咧、我哋好似今日咧好得意，我朝早跑步嘅时候咧，喺条街喺后边有一个母亲带住个小朋友，
0: 好、
1: 就同个小朋友讲：扑亲跌亲啊，扑亲跌亲搭亲。是有不同的咁、
0: 哦
1: 欸、在后面倾偈
0: 啊，
1: 咁我听到之后呢我好开心。点解呢？因为原来 其实我自己同我团队都拍过咁样嘅视频，
0: 嗯，
1: 扑亲跌亲搭
0: 亲
1: 有相同，
0: 嗯，
1: 都系好痛，
0: 嗯，但系有啲
1: 但系唔同咧，
0: 好多唔同。
1: 佢扑嗰个形态呢系唔同嘅，咁、
0: 啊、
1: 所以话其实呢粤语呢佢系真系博大精深，
0: 冇错。
1: 咁然后呢仲有语气咧，唔、同，又系唔同嘅。
0: 嗯，
1: 譬如话个咩字，
0: 啊，一个咩可以代表好多意思噶。
1: 冇错啦，如果咩啊，
0: 嗯，
1: 一个意思，咩啊，一个意思
0: ，OK，
1: 咩啊，

0: 咩啊？
1: 即系你唔同嘅感觉咧，呢个咩咧？其实你系可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嘢。所以讲咧，即系我系觉得，粤语有佢自己嘅魅力，系因为真系有好多我俗称嘅吓床头句。
0: 哦，
1: 即系藏住好多好多语言，其实系用一个字表达晒好多。咁、
0: okay.
1: 而且嘅话咧，如果你想系去深挖佢嘅话咧，其实佢一种痛嘅形态，你可以形容佢成二十几个形容词。
0: 哇！
1: 都 OK 嘅，
0: 系真系啦，呢啲真系啦，好多人，尤其是北方嘅朋友，对粤语都有好有兴趣。有啲人中意觉得粤语歌好听，有啲人觉得听粤语好好听，
1: 系
0: 啊啲韵律啊，啲发音啊，同、佢平时真系唔同。但系佢听唔明，但系听我哋讲一讲都觉得好舒服。
1: 我真系有北方嘅朋友同我讲，佢话珊珊你讲粤语咧好性感啊，我吓咁嘅情况
0: ，sexy，、okay,
1: 其实系咁样嘅、我后嚟知点解系咁样，因为咧。北方的朋友呢佢讲嘢嗰个位置会高啲嗱、譬如话我讲对啊没错啊是
0: 啊
1: 对就对就对就佢变咗呢佢係冇咗嗰个男人嗰个中音区中音区呢
0: 瞬间尖
1: 係啦嗱譬如话你临瞓前去讲一啲即係话好啦咁今晚呢就我哋听一听呢隻歌歌名叫做风中追风希望喺你人生入面都追到风。
0: 好啦，我可以落山啦，各位，我即刻起身，跟住我嚟嘅舞台咪交俾梁珊珊。
1: OK， 即系我觉得系呢个频段咧，系你粤语独有嘅。如果你讲国语嘅时候都有，但系咧佢唔系常态出现嘅。
0: 冇错，
1: 系嘛？咁所以嘅话就我系觉得粤语个魅力咧就系喺翻呢度。
0: 所以其实珊珊真系嗱。粤语啦，或者粤语歌喺呢方面，亦都系通过音乐，通过佢自己熟悉嘅方式，令更多人去了解同埋熟悉，同埋爱上我哋广州文化。咁、其实讲到广州，自然自不免就要食嘢噶啦。
1: 哇，呢、這个必然啊，
0: 系啊，
1: 食在广州。
0: 我特别想问你就系、啊，你可能唱得很不错，演得也很好，但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会吃的人？
1: 我会吃，我也会煮。
0: 哦，
1: 因为首先我是会煮，因为咧我屋企咧系有一个我个弟弟，咁我弟弟咧系细我几年，所以我细个嗰时咧，其实我星期六日咧，我妈咪就会好负责任咁样将弟弟交咗俾我，佢话嗱中午嗰餐咧就你煮俾弟弟食下，咁我就问题嚟啦，嗱我有四个菜我煮得好好嘅，
0: 好拿手，
1: 番茄炒蛋，青瓜炒肉片。仲有一个咧，就系嗰、那个豉油黄鸡翼。
0: 哦，
1: 系啊，
0: 哇呢、這个
1: 系啊，
0: 正
1: 啊，同埋美极虾，呢、四个菜好正，我煮得系啊，
0: 够晒呢四个菜摆上台已经好标准嘅粤式嘅。
1: 嗱、
0: 這個，
1: 我直接同你讲点做啊。
0: 哦，
1: 番茄炒蛋咧，嗰、那个番茄唔系嗰个青瓜炒蛋又系好正嘅。番茄炒蛋咧，你唔好净系放番茄佢本身嗰个番茄嗰、那个。汁，因为番茄本身个汁系酸嘅，你要放啲糖落去，再放啲番茄酱，
0: 调味，
1: 然后先系将个番茄煮烂咗之后，再放啲番茄酱啦，放啲糖啦，煮到佢啱啱好系和到呢阵味，咁咧就变咗咧，你个番茄蛋咧就唔会系净系得个酸味，佢会有甜嘅中和，又加埋一啲西式嘅嗰个番茄酱嘅味道一捞埋一齐。
0: 哇
1: 简直系正，
0: 起晒烧啊！真系听起身，这叫下饭菜、番茄炒蛋本身是个下饭菜、但是我们平常听起来很简单，但要做好一点都不容易。真的，它有很多的细节，像刚才珊珊讲的细节啊，各位师奶们啊，各位甜心们啊，OK， 间然中有煮两道嘅话咧、记得嘅罗南试一试，珊珊嘅一个配方同你平时煮开嘅系咪真系好食好多先？啊，真的要试一试。
1: 同埋有好多朋友如果系话青瓜炒蛋啊，会唔好食嘅咁样，梗啦。你都冇出水
0: 哦，
1: 青瓜咧一定要系攞嗰个盐咧嚟腌一腌佢嘅，因为青瓜一遇咗嗰个盐啊，开啲盐水捞一捞佢之后咧，佢会将佢本身嗰、那个水果嘅水咧，揸咗少出嚟之后咧、就再炒蛋咧，咁啊正啦，
0: 哇！
1: 你就唔会得炒出嚟咧水汪汪啦。
0: 哇！呢个细节、真系，
1: 系啊，
0: 听到太水嗰啲就冇晒味啦，
1: 系啦、
0: 又影响到唔入味。
1: 所以点解我系会即系我都觉得自己系几识食，原因系我都识嗰个煮嗰个基础
0: 啊。
1: 咁、然后咧，你会发现我系因为本身自己亦都系一个叫做探店嘅博主啊，经常都会周围去觅食啊。我发现 突然之间呢一样嘢喺广州度系有好多客人去食嘅嘢，应该 get 中咗一个点。
0: 嗯，
1: 广州人嗰个口味系中意和味。
0: 嗯，和味
1: 甜同咸嘅结合叫做和味。
0: 嗯，
1: 有一间咧干炒牛河喺嗰个应该系长寿路附近嘅。
0: 嗯，
1: 嗰间店咧佢个干炒牛河，人哋干炒牛河咧系卖十几蚊嘅。佢個乾炒牛河咧可以賣到二三十蚊，
0: 嗯，
1: 而且係好細碟，佢、
0: okay.
1: 出名就好細碟，
0: 嗯，
1: 我專登去試，
0: 啊，
1: 究竟係有啲咩秘密？原來就係適用豉油加糖和味，
0: 哦，
1: 嗯。
0: 咁样一合起身就好夜味啦，
1: 系啦
0: ，OK OK， 哇，睇到大家口水都流晒吓，啊嗱，大家抹抹口水先，我哋听首歌仔，
1: 好。

0: 难堪。
1: 哇，大家听一下啊，这个不单能唱甜歌，能唱这个温暖的歌曲，这种这么有气势的，这么威风的啊，一水同舟一样很好。这样一听，是不是瞬间姗姗的那种仙侠风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啊？背着我们的宝剑，有人问你系咪真系演过敖丙、哦？
2: 有演过，
1: 系啦。
2: 那个是汕尾文女短剧《敖丙》，
1: 冇错。顺、便可能你仲喺潮汕嗰边拍过好多探店美食啦。
2: 有哇，好多好嘢食，
1: 好多嘢。
2: 生腌啊，那个海鲜粥啊，之后仲有嗰个蚝仔烙啊，正宗蚝仔烙。
1: OK，
2: 揾到个正宗嘅。原来食咗咁多年都唔正宗。
1: OK， 那其实我们最后尾声的几分钟呢、很多人都想话，珊珊太靓仔啦。好希望可以在現場，即係我哋廣州嘅市區又好啦，其他嘅街道可以偶遇佢。咁所以特別想代大家問一問，你平時唔做嘢、唔唱歌、唔演戲，都會做啲咩咧？你啲業餘生活？
2: 我一定會跑步嘅。
1: OK，
2: 咁而且嘅話咧，我係中意跑江邊。即係跑江邊咧，咁你變咗嘅話咧，你係跑步嘅過程中咧、其實佢跑起，你會發現到係見到好多廣州嘅市民。他哋都在度運動緊，佢哋運動緊嗰時候，佢哋傳遞俾呢個正能量是很足的，
1: 冇錯。
2: 咁另外嘅話咧，我係中意去一些比較古舊的地方去行一下。我係會有時去行一些嗱，唔係名勝古蹟喎，係去一些廣州的老街巷。高帝街咧係好合適去的。高帝街咧以前咧就係佢嗰條路咧係做批發的嘛。但其實你再行入少少嘅時候咧，你會見到有一兩間好舊嘅士多。嗰啲士多咧，如果你喺嗰間士多度買翻支正宗嘅亞洲，係啦，亞洲汽水，哇！個感覺
1: 成個人翻曬，
2: 再買翻包，如果佢有得賣嘅話，轉根稱嘅花生，哇！仲要一定係鹹乾嘅。
1: O、okay, K，
2: 哇！正到啊，真係就好正啦。即係話之後嗰種感覺。仲要是那個士多呢，你一定要透過那個士多是見到那家人都住在那個士多入面的、即是那個叫做前鋪後居
1: 分二樓，他們一樓是他們的士多，
2: 沒錯了、那種感覺的時候，其實那種就叫人情味、情懷咯，
1: 真的那種身處廣州的感覺、
2: 所以為什麼我會是很多時候，如果我不用做事呢，我會捐落去這些橫街窄巷去感受一下真正的那種人情味，
1: 所以各位听到了高地街哈，广州高地街偶遇梁珊珊的几率会非常高，各位闲得没事可以去看一下，说不定珠江边跑步都会遇到你啦。
2: 有啊，系啊，系啊，
1: 会唔会成日俾人捉住签名啊、影相、
2: 跑步嗰时候我会戴帽啊，成日咁讲，
1: 稍微低调啲啊，
2: 系
1: OK。嗱，头先佢讲嘅一点咧，我要补充一下，
2: 系
1: 我唔知道你细个系点啊，反正我细个咧饮沙士。要攞塑料袋装
2: 哦，
1: 一定要倒落个袋度打包走嘅。
2: 点解咧？可以分享一下。
1: 有时系因为个樽攞唔走。

0: 哦，
1: 首先个小卖部个樽唔可以攞走，
0: 系系。
1: 第二就直接倒落去咧，就一啜咧会感觉，反应就系再啜完一个袋一劈，好潇洒嗰种感觉。好多人打完波啊，打完踢完足球嘅时候就咩可乐啊、雪碧啊，冚唪都倒落个袋度嘅，叫打包。
0: 我同你讲点解啊？因为咧，点解要打包呢？要攞翻学校饮。
1: 哦，明白。挂喺个凳后边，台后边，睇你啜两啖。
0: 系啊，个玻璃樽咧，咁你唔可以攞嘛，同埋要按樽噶嘛。哇，喺暴露年龄添。
1: 暴露年龄，瞬间系咪有？我同
0: 呢啲人。好正啊
1: ！OK OK，
0: 嗯
1: 好，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个很有生活气息。是的，是的，大家知道哈，反正平常没事，我们真的啊，多点出去感受一下广州的一些气息，因为广州真的是一个，它既有历史的底蕴，也有时代的气息，
0: 没错，
1: 就各种方面去结合起来，好像你说和美，我觉得这个是一座和美的城市，
0: 是，真的，
1: 很包容，无论本地人、外地人，在这里形成一种非常和谐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无论美食、美景、人民各方面都值得大家好好地留恋下，是一个值得大家喜欢的城市，
0: 没错。
1: 最后一两分钟呢，我们再跟我们所有的甜心也好啊，跟我们所有的新的粉丝朋友也好，简单透露一下你接下来的一些动向，同大家做下宣传，后面有啲咩大 job 大动作？
0: 好嘅，接下来呢21号咧就会相对丰富啲，21号咧首先我就会出现喺天河体育中心，咁咧就系我哋粤 BA 嘅揭幕式，咁我作为表演嘉宾，咁另外咧就会夜晚咧，会喺我哋个南方剧院，演我哋嘅舞台剧，系啦，
1: 期待超期待，
0: 就演霸总。
1: 哦，
0: 系啦系啦，咁啊就系一个舞台剧版本嘅短剧。
1: 我中意睇剧噶，真系，
0: 系
1: 我超中意睇剧。
0: O K， 就21号同埋22号两日南方剧院，
1: 哇，
0: 都喺嗰度演嘅。
1: 可唔可以留张飞俾我？
0: 冇问题，
1: 真系我真系好中意睇剧。
0: 之后仲有嘅话咧，就系我而家系同弦乐团咧一路喺度做一啲共创嘅嘢。
1: O K，
0: 共创咗有几首我哋即系我嘅原创作品啦，
1: 《
0: 白鹅潭》啦，同埋一啲好经典嘅歌啦，咁系。糅合咗之后咧，希望可以喺后面表演嘅现场可以呈现俾大家。
1: OK，好，最后简单对住我哋镜头同各位简单再总结一下，讲两声同甜心啊，各位讲一讲。
0: Thank you 晒各位甜心，亦都 thank you 晒我哋今日嘅所有嘅听众朋友，都希望可以接下嚟喺线下嘅活动见到大家，都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最好嘅喜悦同埋最好嘅美食。
1: OK，好开心今日可以请到珊珊嚟啊，亦都希望我哋以后有更多嘅见面交流嘅机会，因为仲有好多问题都未问完啊，
0: 系
1: 真系好开心呢种咁 talk 得嘅环节。好啦，再次多谢晒，咁啊，继续支持吓，无论抖音啊、视频号关注。
2: 北京时间21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

0: 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在这个号称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却变得捉襟见肘，没有时间读书，没有精力思考，面对诸多声音，你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3: 每位师傅都各有长短，很正常的。
4: 那叶师傅你呢？
2: 还好，我每样都懂一点点。学说天下从此成为你身边的声音百科，让你从此不再随波逐流，不再眼花缭乱。每天晚上我们准时开书。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上回节目里啊，咱给各位介绍了几个关键的点，先发制人，避实就虚，众寡辩证。说完这三个点，我们留了个小尾巴，就是孙子明明在军行篇里说胜可知而不可为，哎，却又在虚实篇里说胜可为也，这怎么前后矛盾上了呢？到底胜利能不能人为创造出来呀？如果不能人为决定胜利，那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呢？坐那儿等着老天爷摇骰子不就完了吗？听天由命，反正到最后都得靠运气。哎，咱们今天就先把这个问题给各位掰扯清楚。要说咱们中国的古文主打的就是一个简洁，同一个概念放在不同语境之下是可以有不同解释的，所以要辨析胜不可为和胜可为，就要回到他们最原始的语境里去。前面我们讲过，军行强调的是静态局面，而还往往不是小局面，是大局。度量数称胜，军队的土地、物产、兵力两边的强弱对比，无论哪一个拿出来都是大事，都是短期内不可能改变的。那别的不说，就说一国的粮食储备，你能一天翻一番吗？你别说一天，我给你一年两年估计都悬。谁要说他真能做到，那绝对是在放卫星。哪怕是著名科学家拍着胸脯说我算过了，各位那也还是在放卫星。咱们中国呀，从曾经的缺粮到如今的粮食大国，你知道可是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那是靠着无数科学家的研发、农民的辛勤劳作，外加国家政策的调节帮扶，这才做得到。你想靠一个战前备战就把这些调过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讲军行篇里，孙子说胜可知而不可为，意思是实力强弱有先定之数，是事先可以估算出来的，是可知的，但不是临时可以造出来的。强大的实力是造不出来的，在这个语境里胜是不可为的。不过呢，度量数称胜这些实力又是静态的，可战争它是动态的，是瞬息万变的，一旦开战，再强大的实力要想发挥出来也要靠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从势的角度还有很多空间和变数。兵势是流动的态势，分数、形名、奇正、虚实强调的都是千变万化的战场形态。这些东西说控制它也能控制，你比如说分数，也就是军队的组织编制，指挥官可以通过合理的人员调度可以把大部队拆成小分队。再比如说奇正，也就是用兵策略的变法和长法，也是可以通过指挥官的预判、分析与指挥来交替使用啊。当然兵势这个东西一旦形成也有一定的惯性， 你比如一支战斗力很刚猛势如破竹的队伍，他的战斗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会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人只能尽可能调动起这个势头，但你不能完全控制它。至于虚实作为兵势的一部分，就更细节也更能控制一些。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强调的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遇到实力庞大的对手，那他必然就不能激动，遇到灵活的对手，他的规模不可能太大，擅长陆地战的不可能也精通水战。总之这叫有得必有失，只要你肯推敲，总能找到对方的破绽，总能挖出破局的办法。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人虽然不能控制大的局势，但总可以根据小的局部细节来对症下药，找到制胜的办法。所以军行篇的胜不可为，说的是必胜的大局面很难创造，只能尽可能多创造一些好的条件。但到了虚实篇里边，孙子又说胜可为，其实指的就是在条件已经给定的情况下，咱们可以通过思考分析与行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胜利，争取胜利。哎，大家发现没有，孙子对胜究竟可不可为的讨论，其实反映了一种朴素却基本的辩证观。这很多人呢，读历史读经济，总是过分强调宏观的趋势，忽略个体的努力。一看到 A 股全线飘绿，就觉得完了，股市要崩盘了，经济要完蛋了，已经被套牢了，只能等死了。一看到就业形势吃紧，到处都在裁员，就觉得得了，人生没戏了，自己赶上经济下行时代了，完了完了 ，BBQ 了，这辈子完蛋了，直接躺平吧。其实呢，大势之下难道就没有扑腾的空间了吗？股市一片绿，它就没法翻红吗？还是可以及时止损的吗？你就业形势再不好，哎，暂时没有心仪的工作，可以学几门语言，学一些技术。你甚至好好健健身，锻炼锻炼身体，跑跑步，先提升自己嘛。什么时代都有人发家致富，也有人倾家荡产。世界形势风云变化，不是每个人都能搭上时代红利的快车，但危机往往蕴含着转机，只要避实就虚，总能找到出路。从这个意义上看，孙子兵法其实也是一门让人保持乐观应对挑战的哲学。
4: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2: 哎呀，咱们说了这么一大堆呀，其实就是说，就算大局已定，咱们毫无胜算，但只要咱多从自身角度出发，多变通，多灵活运用，没什么是不可战胜的，没有什么胜利是不可创造的。那有人就得说了，怎么去创造这个胜利呢？哎，具体来说，孙子讲了四个方面。首先，测之而知得失之计，就测算的测呀，通过分析判断敌情，知道计谋的得失之处。这里的得失之计，有人说是判断自己的计谋好不好，那也有人说呢，这是判断敌人的策略有什么空子可钻。但是无论哪种解释，本质都是通过细心分析来搞清楚现行的计策是否合适于当下的情况。其次，坐之而知动静之理，坐呀，操作的坐，让敌人动起来，从而推算出敌人或者说对手的活动规律。再次，行之而知死生之地，行，形势的行啊，让敌人现出排兵布阵的形态，推测出敌人的优劣地形。哎，这个和上一句坐之而知动静之理一样，这一点说的也是先刺激敌方做出行动，然后再根据敌人呈现出来的态势来推测敌人的真实意图和想法。最后，觉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这里的觉啊，就是角落的角，哎，有较量比试的意思。觉之就是试探敌人，只要采取合适的方法来试探敌人，就能知道敌人的防备重心在哪里，兵力分布又是如何。 上面提到的这四点都是根据敌人的行动

0: 肯定有人得又问了，既要揣摩别人的意图，又不让别人揣摩自己的意图，这也忒难点了吧？确实啊，但是也不是不可能。联想到我们刚才说的那四点，您仔细看看，我们之所以能窥探到敌方的意图，本质上是因为对手或者说敌人被我们巧妙引导，耐不住性子，过早地暴露了行军用兵的模式。说白了，就是咱们成功地牵着对方的鼻子走了。这一招被后世概括为事行诱敌。逆向思维一下，只要我对自己的策略守口如瓶，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沉得出气，不就能让敌人猜不着我们的意图吗？换句话说，战争的本质就是制造信息差。这一点孙子早在谋攻篇就约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哎，构造信息差就是要一边让自己知己知彼，一边让另一方不知彼。这种信息差的打法在如今的商场上并不少见呢。咱举个例子吧，当年滴滴快滴两家打车软件争夺上海市场的时候，一个关键的赛点就是收购大黄蜂。这个大黄蜂啊，是上海本地的一家打车品牌，掌握了上海市 20% 的市场。哎，如果谁能收购大黄蜂，谁就能成为上海打车一哥。那大黄蜂呢，作为滴滴快滴的手下败将，目标就是让自己的收购价再往上抬一抬，整高点。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大黄蜂巧妙利用了收购信息差，打了个漂亮的最后一仗。当时的快滴是背靠阿里，资金充足，大黄蜂是想投靠快滴的，但是大黄蜂也不确定自己能卖多少钱呢，于是就放出个假消息，说自己啊马上就要卖身给快滴了。哎，果不其然，滴滴着急了，他也想要大黄蜂啊，连忙找大黄蜂谈判。不过呀，谈判的内容却是试图压低大黄蜂的身价。这要是一般人被行业大佬说自己就值一个低工资，估计也就认了。但是大黄蜂发现快滴和滴滴都在抢自己，只不过滴滴的表现是口是心非，价格越报越低。大黄蜂顿时心里门清了，哈，我知道了，你这货在这拖延时间呢。就这样，大黄蜂三两招就试探出滴滴的真实意图。于是大黄蜂开启两头忽悠的计划，对快滴表示，我是想卖给你快滴呀，但是滴滴出这价，哎，你看人出这价，哎，确实让我很心动啊，我不能跟钱过不去啊。转头跟滴滴谈，又骗滴滴，哥呀，我特别看好滴滴，我觉得能被滴滴收购那太好了，但是哥你看人快滴给我这价码那比你们高出一大截啊，我这么忙我为了啥？不就为了多赚两个，哥你看看你能不能是吧。哎，几个回合下来，他两头忽悠，一点点让两边都亮出自己的底牌。大黄蜂终于抬到了一个满意的价格，快乐的把自己卖给了快递，功成身退。这个过程中，但凡大黄蜂沉不住气，听信任意一边的话，很可能就会错过那个好价格。虽然他这个做法听起来不是很君子，但是实打实的给自己带来了利益啊。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除了构造信息差，隐匿自己的关键信息，从而实现无形之外，还有另一个途径，那就是不死记硬背具体招式，而是掌握更抽象更普遍的规律。这就是孙子所言的因行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这里的错是举措的错，因行而错指的就是凭借不同的兵形而施展举措，胜于众就说在众人面前获胜的意思。只要灵活用兵，哪怕是当着众人的面获胜，众人都看不出你到底怎么赢的，厉害吧？肯定有人说了，孙子你真能吹呀、当人别人的面赢了，人家都看不出门道，你当你刘谦呢搁这变魔术。

光，旁边还有个托。孙子说了，人皆知我所以圣之行，而莫知吾所以至圣之行。人们都知道我战胜敌人的外在行迹，一招一式那看得一清二楚，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获胜的内在奥秘。这就像武侠小说里的一招一式，你跟着学吧，你都学会了没用，你也是去那个挨打的角儿，因为你不会心法，别人看到的只是表象，而我看到的是本质。别人学到的是排兵布阵的具体方法，而我应用的是普遍规律。孰高孰低你自己判断去。掌握了心法，修炼到了这层境界，故其战胜不复而应行于无穷。也就是说，每次胜利的方法不会重复，但内核是不变的。只要掌握了精髓，什么招式不要紧。就像金庸老先生在《笑傲江湖》里借令狐冲和风清扬的嘴说的更简练，无招胜有招。联系实际，咱再给各位说个经典的商业案例。大家都喜欢海底捞吧？海底捞为啥能这么成功？一个核心取胜之道就是它令人出其不意的服务策略。这海底捞最早啊，起源在四川简阳一个街边小火锅店。四川大家都知道，火锅遍地走，一条街上十家餐馆八家搞火锅，说明啥？说明同质化竞争激烈，大部分人走的都是价格战，你便宜我比你还便宜，玩的就是个物美价廉。可海底捞的创始人一开始他就不走寻常路，人家玩服务，走服务路线。海底捞的服务那不是一般的服务啊，那你对火锅店来说，餐饮服务好无非就是上菜麻利态度好，可海底捞干嘛呢？他照着空姐的服装样式给店员定制制服，他看中的正是顾客的面子需求，火锅的味道价格大差不差，可这赏心悦目的空姐给你上菜，就这个体验档次蹭一下就上去了，你请客吃饭是不是感觉倍儿有面子？一下子海底捞凭借热情美丽的迎宾员抢走一条街的生意，海底捞火了，竞争对手有样学样。可海底捞的动作总是比对手快，当隔壁左右火锅店开始学自己研发空姐制服，海底捞就开始下雨天给顾客擦鞋，哎，人家也开始给顾客擦鞋了，海底捞又因为顾客的一句夸奖就打包送给顾客一斤小料台上的水果，人家开始送水果，海底捞就开始把等位小吃、棋牌游戏、美容美甲美发都整出来了，甚至开始大跳科目三。各位啊，你说说，你要是火锅店老板，你能想得出海底捞下一招是啥吗？你看海底捞搞这搞那，你也跟着搞，这叫只学海底捞的面子。可只有海底捞知道，他的里子从来不是什么擦皮鞋、送水果、穿制服、做美甲，他那里子是以顾客需求为核心，高度放权的管理模式。很多餐厅对服务啊都是标准化流程，面对顾客的需求，员工动辄哎呀，我得找老板汇报，我得找店长请示，如果不按标准来，那就可能被扣工资。可是人海底捞不一样，所有服务员都有免单权，你顾客有啥需求只要合理，员工可以按照自己判断来服务。所以同样的需求，顾客在其他火锅店不一定被满足，在海底捞就能被满足，而且可能是即时满足，顾客一满意下次不就来了吗？不仅来还带人来，不仅带人来还到处跟你说去。可以说呀，海底捞凭借超值服务屹立不倒，从竞争云集的四川火锅界杀出来，以至于人人都模仿，无人能超越。还真就是孙子说的，人皆知我所以圣之行，而莫知吾所以至圣之行。海底捞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因为他把握住了普遍规律。服务业最重要的是顾客开心，你掌握了这条规律，海底捞的一切服务设计和内部管理都服从于这条规律，自然能做到无招胜有招，无论顾客提出什么样刁钻需求都能被轻松拿捏。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和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花、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

0: 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0: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在这个号称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却变得捉襟见肘，没有时间读书，没有精力思考，面对诸多声音，你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5: 每位师傅都各有长短，很正常的。
6: 那叶师傅你呢？
4: 还好，我每样都懂一点点。学说天下从此成为你身边的声音百科，让你从此不再随波逐流，不再眼花缭乱。每天晚上我们准时开书。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前面的节目里，咱们从宏观上聊了国运和战争的关系，聊了大的战略，又从中观的角度聊了战役的军情兵势与虚实的关系，内容含义相当丰富啊。但是呢，总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只要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思考清楚了，胜利自然会到来。然而理性告诉我们，好像不是这样啊。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只要准备万全就能等来胜利吗？这可不一定啊。比如说，万事俱备就是失了先机。哎，今天的军争篇，咱就来聊聊抢占先机这个话题。抢占先机有很多方面，很多关键的要素，现在我们就得回到孙子的正文，好好掰扯掰扯。孙子认为，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军，合军聚众，交合而射，莫难于军争。说这战争有很多个环节，首先将领要从君主那里领命，就像古装片里拍的那样，皇帝把兵符帅印交到将军手里，就表示这个仗可以开打了。随后就是将领开始征兵组军，也就是合军聚众，然后才是两军对垒，也就是交合而射。在古汉语里啊，这个合既是合门，指的是军营的大门，而射就是驻扎的意思。那这句话的意思呢，是从皇帝发布命令组建军队到战争一触即发，整个环节中最难的部分就是军争。那有人得问了，啥叫军争啊？哎，所谓军争就是两军争夺有利的制胜条件。为什么这是战争中最难的环节呢？孙子说了，军争之难者，难就难在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以患为利，这咱们很好理解，就是换一个角度，把劣势变成优势，把危机变成机遇。哎，就比如海底捞火锅，排队的人呢总是很多，这本来是件坏事，对吧？你排着排着，来吃饭的人就走了，一转手还给你打个差评，你搁一般的饭店那得急死啊。但是海底捞创造性的把等位的时间和小时美甲按摩结合在一起，一边啊帮顾客消磨时间，一边把自己服务至上的招牌就给打出去了。 这就是以患为利。那相比之下，以迂为直，在这里有点让人费解。这个迂就是迂回呀、啊。军争之中为什么要把弯路当成直路呢？那傻子也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呢，明明是直路为什么要走弯路？其实啊，这里的以迂为直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却把弯路当直路走，而是说让敌人走弯路。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故意引诱敌人走上歧路，自己美美的走直路，走花路，通过这种战术实现后人发先人智。明明出发的比敌人晚，实际你到的比敌人还早，成功抢占先机。那能做到这一点，也就算是此之迂直之计者也，懂得了迂回战术的道理。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这八个字说起来轻飘飘的，可是这却是军争里最难的一部分，有理解和执行上的门槛。啥门槛？孙子说了，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意思是抢占先机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抢占先机也可能有害。那位说，这我就不懂了，孙子这句话到底是让人抢占先机啊，还是不让人抢占先机啊？您别急，咱一块来分析分析。咱们知道凡事有利有弊，听起来这不是句废话吗？但是就这么一句看似废话的话，在实际操作中很重要。各位你想想，对于身处战争当中的人来说，一看到形势对自己有利，是不是很容易陷入认知陷阱，心态膨胀了，一看到能抢占先机，那还恨不得立马就得出手啊，特别是潜在的收益还很巨大的情况下，那时候人都昏了头啊，哪还顾得上什么风险不风险，拍马冲上去就完了，哈家伙一冲过去，扑通掉陷阱里了。这在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里边有个专门的术语来形容，这叫做过度自信偏差。咱举个例子啊，当年诺基亚曾经是全球市占率最大的手机厂商，那满大街都是诺基亚那个著名的握手广告和铃声啊。然而就是这么一家曾经极其显赫的手机公司，却在智能手机时代快速跌落神坛。诺基亚为什么会陨落？许多人至今没整明白。2013年微软收购诺基亚的时候，诺基亚的 CEO 就说了这么句话，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输。诺基亚真的没有犯任何错误吗？其实也不是，说当年的诺基亚就是在一个关键决策上过度自信，以至于满盘皆输。那位说什么决策？很简单，是采用安卓系统还是开发新系统。2007年和2008年，苹果的 iOS 系统和谷歌的安卓系统先后问世，为智能手机的时代奠定了基础。很多手机厂商进军智能手机都用了谷歌的安卓系统，但诺基亚很自信呢，他觉着我是老牌手机厂商，我一定得有自己的操作系统，不然有损我自己大哥大的地位啊。于是他斥巨资与微软合作，2012年开始研发自己的操作系统。诺基亚那会儿那么想，其实也没错，毕竟企业都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手机系统比手机硬件重要的多呀。研发一套系统，不仅可以供给自己的手机，还可以吃别的厂商的专利钱。于是诺基亚一头扎进去，猛搞开发，结果呢？他忽略一个关键的业界常识，那就是一个手机系统的研发周期长达7年，但是一部手机的市场周期只有3年左右。这也就意味着等诺基亚的手机系统研发出来了，消费者的手机都已经换2-3台了，就这个研发速度，你怎么可能跟得上日新月异的消费者需求呢？在智能手机尚且没普及，苹果安卓没有垄断市场的2012年， 诺基亚的选择。

0: 看似是试图占领最后的机会，实际上则是超出了自己能力范围。最后大家都知道，诺基亚遗憾离场，三星、小米、华为等反而靠安卓系统先站稳了脚跟，然后再慢慢研发自己的生态系统，取得成功了。诺基亚的失败正是只考虑了军争之利，甚至过度考虑了军争之利，却忽略了军争之危。那么问题又来了，军争具体有哪些危害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军争的第一个可能的危险在于举军而争利则不及。举军呢，就是出动全军，出动全军去争取先机，反而没办法及时到达。为啥？这里的出动全军，那可不仅仅是所有将士都出动，更关键的是携带全部辎重啊，也就是全部补给和装备。咱们之前在作战篇里边做过一道关于战争成本的数学题，一个100人的小连一天至少需要150公斤粮食，那更别提什么车呀、马呀、武器呀，带着这么多东西去抢一个先机，能抢得着那就怪了。那有人得问，我轻装上阵，人先过去，辎重后行，那行吗？孙子预判到有人得这么问，也就说了，伪军而争利则辎重捐，这里的伪就是丢弃的意思，捐则是白给，损失的意思。这句话说的就是丢下辎重轻装前行，辎重难免会有所损耗和丢失。孙子觉得要走得快，就只能卷甲而驱，日夜不处，背道兼行，百里而争利，也就是说得快速行军，只有别的什么都不带，卷起盔甲就跑，没有休息时间，你得黑天白天不分昼夜的那么行军，而且得兵分好几路，着急忙慌的一起走，这么走就是100里。结果是什么？则擒三将军，这个三将军不是说排行老三的将军，而是说上中下三军将领都被一窝端，将军都被抓了，啥意思？全军覆没呗。而且由于这么行军，肯定是进者先，疲者后，这体力好的先到，体力差的落在后边，甚至累死。这样一来只能十一而至，能有十分之一及时赶到战场那就不错了，那十分之一那还打个啥？你不如直接投降了。那您可能又得问，走100里太远了，所以损失大，那我如果就这么着只赶50里、30里，我损耗不就小了吗？别急，孙子早都替你算好了，50里争利则绝上将军，其法半之；30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之。就你这么急着走50里，可能前锋将军就得嘎掉，一半的人能赶到；如果急走30里，可能不会有将军嘎掉，但最后啊也只能到三分之二的人。这些计算并不是孙子信口开河，而是基于他多年的战斗经验得出的经验数值。总之最后呢，孙子总结得出结论，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伪机则亡。说这军队没有装备，没有粮草，没有物资储备，贸然冲过去抢占先机，最后结果就一个字，死。其实啊，上节里诺基亚的困境就圆圆满满解释孙子这句话。在 iOS 和安卓还没盛行的年代，你诺基亚非得要自己开发操作系统，其实就是在和安卓和 iOS 抢跑，赌的就是自己的研发比别人的销售更快，自己能分到手机操作系统一杯羹。但是研发手机操作系统那本身就是件很慢的事儿，反过来呢，一款前所未有的划时代产品想要大爆出圈，简直不要太容易。你诺基亚既要研发又要快，这可太难了，两者是很难兼得的。更何况诺基亚本来就没有任何操作系统方面的技术沉淀，也就是孙子所说的无辎重，最后无底洞一般的研发投入和毫无起色的传统手机市场彻底拖垮诺基亚财务。所以啊，在咱们生活当中抢占先机固然重要， 但同时咱也得好好想清楚，凡事都有两面，这个利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去争，能不能抵消它造成的害。比如我们为了追求更高的职位或者更好的待遇，你不顾一切的加班啊、竞争啊，甚至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家庭啊，还美其名曰奋斗要趁早。但是如果我们过于沉迷这种竞争和追求，而忽视了自身的成长和幸福，最终可能会发现我们得到的并不如我们想象的美好。身体熬垮了，女朋友分手了，朋友疏远了，家人也不搭理你了，你还有啥？你卷生卷死冲到40岁被大厂辞退。想清楚这些，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到底该怎么争。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孙子啊，是一个非常谨慎小心的人，他的一切行动都一定要出自知，要知己知彼，知天知地。那么军争行军之时，依旧需要知道三个重要的要素。首先，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与交，如果不了解诸侯的战略图谋，就不能跟他结盟。这里的结盟也是和春秋时期的战争背景相关，当时的诸侯列国之间打仗常常需要结盟，两相合作以抵御第三方，这也是抢占先机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都不知道人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咋能随便跟人结盟呢？万一你一结盟是给人送人头呢，咋办？第二，不知山林险阻举责之行者不能行军。啥意思呢？说你不知道行军路线上的地形起伏、沼泽森林等等相关的这个地貌分布，你不能行军作战。咱们看古装剧的时候，这将军们经常拿着一张地图就开始讲路线，其实是很有道理的。第三，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说你不使用向导也是不能够掌握和利用有利的地形的。你比如说很多攀岩爱好者，你去爬陌生的山，你就非常得依赖当地向导的支持。最典型的、最极端的爬珠峰，绝大多数珠峰攀爬队都必须要雇佣一个当地向导夏尔巴人，因为他们呢生在珠峰，长在珠峰，从小就爬冰山，所以对珠峰的情况极其熟悉。你没这帮人当向导，很多攀爬队绝对走不到最后。你放到现代商业当中，其实这三点都是可以对应上一些投资心法的。比如说第一条，用现代的语境来说，就是你不知道对方的图谋，你别随便跟人合作。比方说吧，咱举老例子，前几期节目都提到过的滴滴快滴大黄蜂收购的故事。滴滴快滴争夺上海市场，想要收购大黄蜂，这滴滴以为呢快滴愿意压低收购价格，主动伸出橄榄枝和快滴合作，没想到快滴早就和大黄蜂谈妥了，最后滴滴白白损失了宝贵时间和机会。与人结交比与人结仇更危险，因为结仇的时候，各位，你就已经有心理预期了，你会非常谨慎。但是你交朋友合作的时候，你是需要袒露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一旦你把自己真心袒露给错的人，那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第二条，你搁在现代语境下，就是说你不熟悉行业，不要贸然尝试。有一句最近很火的话是，不要用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比方说现在很多小鲜肉，你明明自己擅长的是当爱豆，你就提供情绪价值就完了，哎呀不去，偏偏跑去影视歌三栖，结果唱的不行，跳的不行，演的不行，哪样都没做好，反而把你口碑给弄砸了。2020年前后，不少人跟风去投资基金，其实他对金融股市没有任何了解，那自然满盘皆输。这个人只能赚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当你想要赚钱的时候，优先想的应该是拓展自己认知，而不是拿钱去赌。你家钱是大风刮来的呀。第三条，用一个很流行的词来说，就是本土化。现在什么玩意儿都讲本土化，你比方说麦当劳，他进军任何一个市场，他都要开发一堆本土菜。中国的麦当劳就有川辣火锅味的鸡肉卷啊，法国的麦当劳有各种可颂法棍甜品，西班牙的麦当劳 还得有西班牙特色口味的鸡块等等等等。那不说国际企业，就算国内的川菜，那到了北京你还得特意嘱咐厨子炒菜的时候减麻减辣，为啥？适应当地的口味啊。要做到这些，靠的就是当地的向导，也就是当地人的尝试和反馈。要做一个地方的市场，你得先入乡随俗。总的来说，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用兵作战，诈是基础，所谓兵不厌诈，善于利诱对方绕弯子，自己才能最省事，并且应对任何策略一个必须的素质就是灵活。分合变换都要虚实结合，做到这些的军队就称得上孙子心目中的完美军队。那有多完美？接下来咱们就来讲讲孙子兵法里最著名的六如真言。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这段话就是孙子兵法里最著名的，由于里边啊有六个如字，所以被称为六如真言。这古人呢，特别擅长用自然界的事物来描述特征。这段话不但清楚阐释了完美军队应该具备的风貌，读起来还很有古文的美感。其疾如风，其徐如林，就是说快起来像风一样唰，慢下来跟森林一样森严不乱。侵略如火，不动如山，这里的侵略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哎那种侵入别国的邪恶战争，而是说在攻城略地战场拼杀之时要像烈火一般猛烈，而一旦按兵不动驻守防御，你就得像山一样巍然不动。难知如阴，意思是说呀，军队需要隐蔽的时候，你就得像阴天一样不可揣测。阴天呢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你看有时候云彩一散阳光灿烂，有时候咔嚓一个雷哗哗就下雨。要隐蔽就要保持一张喜怒不形于色的扑克脸，让人揣摩不透你啥意图。最后动如雷震，那就是说一旦出动开始打，就要像万军雷霆一般排山倒海的进攻。这六如真言影响力非常广泛，比如说日本战国时代的将领武田信玄特意做了一面军旗，上边就写着急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这十四个字史称风林火山旗。但是啊，许多世人对六如真言的理解很碎片化，觉得这六如真言无非就是描述军队的速度气势这些特质。但事实上孙子想强调的远不止这些特质，而是更上一层，强调这些特质的变化和切换，快和慢，迅猛和镇定，难以揣摩和气势恢宏，这三组看似矛盾的特质，说的可并不是说军队要跟二傻子似的在两种状态下反复横跳，你说的那叫精神分裂，而强调的是这种状态切换要整齐要利落。做到这一点其实相当难，最难。各位你想，咱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想让一个班的几十个同学同时刷一下安静下来，那都非常困难，更何况一支百人千人甚至万人的军队，而让军队达到这种整齐听指挥的程度，那是需要经年累月科学成体系的训练的。你比如说明代南征北战纪律严明的戚家军，那就可以做到六如真言。而戚家军的训练从来不只是简简单单的体能，上至将军下至士兵都要学习格斗队形阵图兵法乃至为国杀敌的教育思想。所以六如真言的本质是精诚团结的团魂，而六如真言难以做到，并不是说精诚团结本身是件很困难很复杂的事，而是在于做到精诚团结本身就需要贯彻长期主义的思维。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只有做好长期的训练，才能在关键时刻爆发出风林火山的力量。得了各位，今天呢关于军争篇 咱们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所谓军争就是抢占先机，它的施行是有门槛和难处的，也有潜在的危害。想要真正掌握军争，就需要把握军争中的利害，用六如真言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才能抓住军争中稍纵即逝的机会。那么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具体我们又可以运用怎样的兵法帮助我们先声夺人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景区游玩，安全与快乐同样重要。进入景区后，先不要着急打卡拍照，第一时间查看入口处的导览图和安全提示牌，记住紧急出口、医疗点和游客中心的位置。如果景区有广播通知，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人流预警信息。如果游览山地、峡谷类景区，请提前准备好防滑性能好的运动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随身携带轻便的登山杖辅助行走。遇到陡峭路段或者台阶时，请放慢脚步，扶好两侧护栏，不要边走边看手机，防止摔倒。如果遇到雷雨天气，立即远离山顶大树、电线杆等易遭雷击的区域，到室内或者是低洼处避险。不要使用雨伞，可以穿雨衣遮挡。游览水域类景区，如海边、湖边、河边，谨记不要靠近水边玩耍，尤其是没有护栏的区域。带孩子的家长要全程拉住孩子的手。如果参与划船、漂流等水上项目，请务必穿好救生衣，检查船只的安全设备是否齐全，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随意在船上打闹站立。另外，不要采摘景区的野花野果，也不要投喂逗弄野生动物，避免误食有毒果实或被动物抓伤。文明游览才能让旅途更加安心。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化之约，我是方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一同分享的正是收录了汪曾祺等作家的散文集《慢慢来，好戏都在烟火里》。就让我们一同欣赏那一些在作者笔下的吃饭、喝茶、种花、聊天这些寻常小事，一同去感受这一些充满了烟火气的文字。说到秋天这个节气，是否您也会想起那一句，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这就是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开头的第一句，那也是这一句话呢，是为读者们去营造出了一种深深的怀旧情绪，那同时也有着他对于故都秋天的一种深深的怀念。在很多的推荐语当中呢，大家都会这么评价这一篇散文呢，像是以秋为题目来写的文章，古往今来多的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可真算得上是车载斗量的，是以短短2000来字把秋的意境写得这样引人入胜，把秋的情调写得如此入木三分，并且还能写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浓郁的地方色彩，令人感到回味无穷，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的，怕是并不多见了。而郁达夫的这一篇《故都的秋》就是为数不多的文章当中的佼佼者。相较于开头的首段，文内对于生活的描写或更加的鲜活，像是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见青天下迅歌的飞声，从葵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花似的牵牛花，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受到十分的秋意了。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这一篇郁达夫的《故都的秋》。
5: 秋天，无论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儿。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迅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是做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

细及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叶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见的。这秋蝉的嘶鸣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还有秋雨嘞，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齐，下得有味儿，下得更像样。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稀里嗦嗦地下起雨来了。一阵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儿又晴了，太阳又露出脸儿来了。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营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说，哎，天儿可真凉喽。可不是吗，一阵秋雨一阵凉了。北方人念镇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奇韵倒来得正好。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粒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方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念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泉之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秋天。

秋天一过，迎来的便是冬天。那同样的，来自于作者郁达夫的散文《江南的冬景》里面呢，也是写着这么一段：你是想想，

0: 那江南的秋天是读书写字的最会节气，而江南的冬天则是能够抵过北方夏夜，突出了江南冬天的晴朗情调。闽粤的冬天只是春或秋的延长，没有冬景可言。江南的冬天含住了热气，养得住植物，有不败的芦花，有灿烂的红叶，这冬景它含生气。在层层的对照当中，作者的偏爱是简单可见，那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一下。
1: 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总都到围炉煮茗或吃宣羊肉包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而有地炉暖炕等设备的人家，不管他门外面是雪深几尺或风大若雷，而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月的生活，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的一段蛰居意境。老年人不必说，就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总也是个个在怀念的。因为当这中间有的是萝卜鸭梨等水果的闲食，还有大年夜正月初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但在江南可有不同。冬至过后，大江以南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寒风西北风今或吹来，至多也不过冷了一日两日，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像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溪地里去坐着瀑背谈天，迎屋外的生涯了。这一种江南的冬景，岂不也可爱得很吗？我生长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得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秋，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的最会节气，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的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我也曾到过闽粤，在那里过冬天，河暖原籍河暖，有时候到了阴历的年边，说不定还不得不拿出纱衫来着，走过野人的篱落，更还看得见许多杂七杂八的秋花，一番阵雨雷鸣过后凉冷一点，至多也只好换上一件夹衣。在闽粤之间，皮袍棉袄是绝对用不着的，这一种极南国的气候异状，并不是我所说的江南的冬景，只能叫它做南国的长春，是春或秋的延长。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石也有时候会保持的三个月以上的生命，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啄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相出来，可以乱梅花之针，草色顶多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点绿意，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东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岁时的肃杀，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上

将会来的诗人的名句，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出啊。说起了寒郊的散步，实在是江南的冬日所给予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异的恩惠。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生长的人，是终他的一生也绝不会有享受这种清福的机会的。我不知道德国的冬天比起我们江浙来如何，但从许多作家的喜欢以散步一字来做他们的创造题目的一点看来，大约是德国南部地方四季的变迁总也和我们的江南差仿不多。比如说19世纪的那位乡土诗人彼得·洛德格吧，他用这个散步做题目的文章尤其写得多呀，而所写的情形却又是大半可以拿到中国江浙的山区地方来适用的。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了冬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林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静静。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家人家会聚在一道的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棂远覆，这中间又都是树枝插压的杂木树林。在这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撒上一层细得同粉叶似的白云，加上一层淡得挤不成墨的背景，你说还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位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了这个境界，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此生不问了。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暮雨潇潇江上村》的一首绝句吧。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一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会合在一道，在调戏九姑娘了。柴门春犬吠，风雪夜归人，是江南雪夜更深人静后的景况。前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春景了。诗人的诗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做这几句诗的诗人也许不尽是江南人，但加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直截了当？比我这愚劣的笔所写的散文更美丽的多呀。有几年在江南，在江南也许会没有雨没有雪的过一个冬，到了春节阴历的正月底或者二月初，再冷一冷下一点春雪的。去年的冬天是如此，
今年的冬天恐怕也不得不然。以节气推算起来，大约太冷的日子将在1936年的2月尽头，最多也总不过是7-8天的样子。像这样的冬天，乡下人叫做旱冬，对于麦的收成或者好些，但是人口却要受到损伤。旱得久了，白喉、流行性感冒等疾病自然容易上升。可是想恣意享受江南的冬景的人，在这种冬天倒只会得到快活一点，因为晴和的日子多了，上郊外去闲步逍遥的机会自然也多。窗外的天气晴朗得像晚秋一样，晴空的高爽，日光的洋溢，引诱得使你在房间里坐不住，空言不如实践。这种无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喽，还是拿起手杖，割下纸笔，上湖上撒。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5: 欢迎回来，本期节目与您一同欣赏散文集《慢慢来，好戏都在烟火里》。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是聆听了郁达夫的散文《故都的秋》和《江南的冬景》。那在接下来当中呢，我们也将欣赏来自于汪曾祺的散文《四方食事》，是作者汪曾祺先生创作的美食题材的散文集。那是以日常生活饮食为载体，通过对蚕豆、萝卜、豆腐等等寻常食物的细腻描写，展现了中国地域饮食文化差异与人间烟火气。那作者的文字风格呢，是闲适从容，既包含了四川胡豆与北京豆汁儿的饮食差异对比，也是记录了昆明采风时候点青蚕豆的一些异闻趣事。那在书当中呢，作者也写到，一个人的口味要淡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试。这对于食物如此，对于文化也应该如此。
6: 肉食者不比，作者汪曾祺。狮子头，狮子头是淮安菜，猪肉肥瘦各半，爱吃肥的亦可肥七瘦三，要细切粗斩，如16米大小，荸荠切碎，与肉末同拌，用手团成招干大的球，入油锅略炸，至外结薄壳，捞出放进水锅中，加酱油、糖，慢火煮，煮至透味，收汤放入深腹大盘。狮子头松而不散，入口即化，北方的四喜丸子不能与之相比。周总理在淮安

0: 住过，会做狮子头。曾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过一次，说多年不做了，来来来，尝尝。想必做得很成功，因为语气中流露出得意。我在淮安中学读过一个学期，食堂里有一次做狮子头，一大锅油，狮子头像炸麻团似的在油里翻滚，捞出放在碗里上龙蒸，下衬白菜。一般狮子头多是红烧，食堂所做却是白汤，我觉最能存其本味。二，镇江窑蹄。镇江窑蹄，盐渍加硝，放大盆中，以巨大石块压之，至肥瘦肉都已板式，取出煮熟，晾去水气，切厚片装盘。瘦肉颜色嫣红，肥肉白如羊脂玉，入口不腻。吃窑肉要蘸镇江醋，加嫩姜丝。三，乳腐肉。乳腐肉是苏州松鹤楼的名菜，制法未详。我所做乳腐肉乃以一为之。猪肋肉一块，煮至六七成熟，捞出四冷，切大片，每片须带肉皮，肥瘦肉。用煮肉原汤入锅，红乳腐碾烂，加冰糖、黄酒，小火焖。乳腐肉嫩如豆腐，颜色红亮，下饭最宜。汤汁可蘸银丝卷。四，腌笃鲜。上海菜，鲜肉和咸肉同炖，加扁尖笋。五，东坡肉。浙江杭州、四川眉山，全国到处都有东坡肉。苏东坡爱吃猪肉，见于诗文。东坡肉其实就是红烧肉，功夫全在火候。先用猛火攻，大滚几开，即加作料。用微火慢炖，汤汁略起小泡即可。东坡论煮肉法，云须忌水。不得已时可以浓茶烈酒代之。完全不加水是不行的。会焦糊粘锅，但水不能多，要加大量黄酒。扬州炖肉还要加一点高粱酒，加浓茶，我试过也吃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传东坡有一首诗，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与不瘦，除非天天损烧肉，未必可靠。但苏东坡有时是会写这种打油体的诗的。冬笋烧肉是很好吃，我的大姑妈擅做这道菜，我每次到姑妈家她都做。六，梅干菜烧肉。这是绍兴菜，全国各处皆有，但不似绍兴人三天两头就要吃一次。鲁迅一辈子大概都离不开梅干菜，《风波》里所写的蒸得乌黑的梅干菜很诱人，那大概是不放肉的。七，黄鱼响烧肉。宁波人爱吃黄鱼响、黄鱼干烧肉，广东人爱吃咸鱼烧肉，这都是外地人所不能理解的口味。其实这种搭配是很有道理的。近几年因为违法乱捕，黄鱼产量锐减，连新鲜黄鱼都很难吃到，更不用说黄鱼响了。八，火腿。浙江金华火腿和云南宣威火腿风格不同，金华火腿味轻，宣威火腿味重。昆明过去火腿很多，哪一家饭铺里都能吃到火腿。昆明人爱吃肘棒的部位，横切成圆片，外裹一层薄皮， 里面一圈肥肉，当中是瘦肉，叫做金钱片腿。正义路有一家火腿庄，专卖火腿，除了整只的零切的火腿，还可以买到火腿脚爪、火腿油。火腿油炖豆腐很好吃。护国路原来有一家本地馆子，叫东岳楼，有一道名菜锅贴乌鱼，乃以乌鱼片两片，中加火腿一片，在平底当上烙熟，味道之鲜美难以形容。前年我到昆明去，向本地人问起东岳楼，说是早就没有了。锅贴乌鱼碎成广陵散，华山南路吉庆祥的火腿月饼全国第一，一个重就称四两，名曰四两坨。吉庆祥还在，而且有了分号，所制四两坨不减当年。九，腊肉。湖南人爱吃腊肉，农村人家杀了猪，大部分都腌了，挂在厨灶房梁上，烟熏成腊肉。我不怎样爱吃腊肉，有一次在长沙一家大饭店吃了一回蒸腊肉，这盘腊肉真叫好。通常的腊肉是条状，切片不成形，这盘腊肉却是切成颇大的整齐的方片，而且蒸得极烂。我没有想到腊肉能蒸得这样烂，入口香糯，真是难得。十，袈裟肉、芋泥肉。袈裟肉和芋泥肉都是甜的，袈裟肉是川菜，芋泥肉是广西菜，后标臀煎肉，煮半熟，捞出沥取汤，过油灼肉皮起泡，后冷切大片，两片之间不切通，加入豆沙，装碗笼蒸，蒸至四川人所说八而不烂，倒扣在盘里上桌，是味袈裟肉。芋泥肉做法与袈裟肉相似，芋泥较豆沙尤为细腻，且有芋香，味较袈裟肉更胜一筹。十一，白肉火锅。白肉火锅是东北菜，其特点是肉片极薄，是把大块肉冻实了，用刨子刨出来的，故入锅一涮就熟，很嫩。白肉火锅用海蛎子、蚝做锅底，加酸菜。
1: 家常韭菜，一要有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儿。偶有客来，酒可私饮。主人卷袖下厨，一面切葱姜调佐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显得从容不迫，若无其事，方有意思。如果主人手忙脚乱，客人坐立不安，这酒还喝个什么劲儿？拌菠菜。拌菠菜是北京大酒缸最便宜的酒菜。菠菜焯熟，切为寸段，加一勺芝麻酱、蒜汁儿，或要芥末，随意。过去1948年以前才三分钱一碟儿，现在北京的大酒缸已经没有了。我做的拌菠菜稍微细致，菠菜洗净去根，在开水锅中焯至八成熟，捞出过凉水，加一点盐，剁成菜泥，挤去菜汁儿，以手在盘中团成宝塔状，先碎切香干，如米粒大，泡好虾米，切姜末、青蒜末，好酱油、香醋、小磨香油及少许味精在小碗中调好，菠菜上桌，将调料轻轻自塔顶淋下，吃时将宝塔推倒，诸料拌匀。这是我的家乡制拌枸杞头拌荠菜的办法。北京枸杞头不入馔，荠菜不香，无可奈何，代以菠菜一家。 清蝉酒客不妨一试。拌萝卜丝，小红水萝卜，南方叫杨花萝卜，因为是杨花飘逝时上市的。洗净，去根须，不可去皮，斜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愈细愈好。加少糖，略腌即可装盘，青红嫩白，颜色可爱。扬州有一种菊花，即叫萝卜丝，临吃要以三合油，即酱油、醋、香油，或加少量海蜇皮细丝同拌油加。家乡童谣曰：人之初，鼻涕脱，油炒饭，拌萝卜，可见其普遍。若无小水萝卜，可以心里美或味清淡，但不如杨花萝卜细嫩。干丝，干丝是扬州菜，北方买不到扬州那种质地紧密，可以片薄片切细丝的方豆腐干，可以豆腐片带，但需选色白、质紧、片薄者，切极细丝，以凉水拔二三次，去盐卤味及豆腥气。拌干丝，拔后的豆腐片细丝入沸水中煮两三开，捞出沥去水，至浅汤碗中，青蒜切寸段，略焯，虾米发透，并堆至豆腐丝上，五香花生米搓去皮膜，撒在周围，烤酱油、小磨香油、醋淋入拌匀。煮干丝，鸡汤或骨头汤煮，若无鸡汤或骨汤，用高压锅煮几片肥瘦肉取汤亦可，但必须有荤汤，加火腿丝、鸡丝，亦可少加冬菇丝、笋丝，或入虾仁、干贝，均无不可。遇汤白者入盐，或稍加酱油，少量白糖，则汤色微红。拌干丝一素要清爽，煮干丝则不厌浓厚。无论拌干丝、煮干丝，都要加姜丝，多多益善。牵瓜皮，黄瓜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剩下带籽的瓜心不用。酱油、糖、花椒、大料、桂皮、胡椒、干红辣椒、味精、料酒调匀，将切好的瓜皮投入料汁，不时以筷子翻动，使瓜皮沾透料汁，腌约一小时，取出瓜皮装盘，先装中心，然后以瓜皮面朝外，层层码好，如一小馒头，仍以所余料汁自馒头顶淋下。牵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知海拉尔亦曾制过国宴的厨师，一盘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炒包谷，昆明菜，包谷即玉米，嫩玉米剥出粒儿，与瘦猪肉同炒，少放盐，略用葱花煸锅亦可，但葱花不能煸得过老，如成黑色即不美观。不宜用酱油，酱油会掩盖包谷的清香。起锅时可烧烹水，但不能多，多则成煮包谷矣。我到菜市买玉米，挑嫩的，别人都很奇怪，挑嫩的干什么？炒肉，玉米能炒了吃？北京人真是少见多怪。松花蛋拌豆腐，北豆腐入开水焯过，似冷，切为小骰子块，加少许盐。松花蛋亦切为骰子块，和豆腐同拌，老姜在蒜臼中捣烂，加水，必去渣，淋入，不宜用姜米，亦不加醋。芝麻酱拌腰片，拌腰片要领：一，先不要去腰骚，只用快刀两面片平，剩下腰骚即可扔掉。如先将腰子平剖两半，剥出腰骚，再用于刀片，则腰片亦残破不整。二，腰片需用凉水拔，频频换水，至腰片血水排净方可用。三， 焯腰片要锅大水多。

0: 等水大开，将腰片推下，旋即用罩脸抄出，不可等腰片覆开。将第一次抄腰片的水泼去，洗净锅，再做锅，水大开，将抄过一次的腰片投入再抄，旋即捞出，放凉水盆中。两次抄则腰片已熟而仍脆嫩，如一次抄，待腰片大开即成煮矣。腰片凉透，挤去水，入盘，浇以芝麻酱、剁碎的郫县豆瓣、葱末、姜米、蒜泥。半厘几片，以四川制水煮牛肉法制猪肉亦可。厘几或通几斜切薄片，以芡粉抓过，烧开水一锅，投入肉片，以罩脸翻拢，至肉片变色即可捞出，加调料。如热吃，即可倾入水煮牛肉的调料郫县豆瓣，炒制出香味，加酱油，少量糖、料酒，最后撒碾碎的生花椒、芝麻。焯过肉的汤撇去浮沫，可做一个紫菜汤。
1: 在散文集当中呢，也是收录了张恨水先生的世生识趣。那在这一篇散文当中呢，也是恰恰的把这一份烟火是写得活灵活现，像是我也走过不少的南北码头，所听到的小贩吆喝声没有任何一地能赛过北平的，北平小贩的吆喝声复杂而协和，无论其是昼是夜是寒是暑，都能给予听者一种深刻的印象。或许是生活的趣味从不在远方的热闹，而是在身边这一些听得到摸得着的烟火气里。
2: 我也走过不少的南北码头，所听到的小贩吆唤声没有任何一地能赛过北平的，北平小贩的吆唤声复杂而协和，无论其是昼是夜是寒是暑，都能给予听者一种深刻的印象。虽然这里面有部分是极简单的，如羊头肉、非卤鸡之类，可是他们能在声调上诸字句之不足，至于字句多的那一份优美就举不胜举，有的简直是一首歌谣。例如夏天卖冰烙的，他在胡同的绿槐荫下歇着红木漆的担子，手扶了扁担，吆唤着道：冰激凌、雪花烙、桂花糖，割得多，又甜又凉又解渴，这就让人听着感到趣味了。又像秋冬卖大花生的，他喊着落花生，香来个脆了，芝麻酱的味儿了，这就含有一种幽默感了。也许是我们有点儿主观，我们在北平住久了的人总觉得北平小贩的吆唤声很能和环境适合，情调非常之美。如现在是冬天，我们就说冬季了，当早上的时候，黄黄的太阳穿过院树落叶的枯条，晒在人家的粉墙上，胡同的犄角儿上兀自堆着大大小小的残雪，这里很少行人，两三个小学生背着书包上学，于是有辆平头车子推着一个木火桶，上面烤了大大小小二三十个白薯，歇在胡同中间。小贩穿了件老羊毛背心儿，腰上系了条板带，两手插在背心里，喷着两条如云的白气，站在车把里叫道：哦，热了，烤白薯了，又甜又粉，栗子味。当你早上在大门外一站，感到又冷又饿的时候，你就会因这种引诱要买他几大枚白薯吃。在北平住家而稍久的人都有这么一种感觉，卖意面饽饽的人极为可怜，因为他总是在深夜里出来的，当那万籁俱寂漫天风雪的时候，屋子外的寒气像尖刀那般割人，这位小贩却在胡同遥远的深处发出那漫长的声音：意面饽饽呀。我们在暖温的屋子里听了这声音，觉得既凄凉又惨厉，像深夜钟声那样动人，你不能不对穷苦者给予一个充分的同情。其实世生的大部分都是给人一种喜悦的，不然他也就不能吸引人了。例如炎夏日子卖甜瓜的，他这样一串的吆唤着：哦，吃了，甜来一个脆，又香又凉，冰激凌的味儿，吃了，嫩藕似的苹果，清脆甜瓜啦，在壁槐高处一蝉吟的低，这吆唤是够刺激人的。因此世生刺激，北平人是有着趣味的存在，小孩子就喜欢学，甚至借此凑出许多趣味。

0: 话。例如卖馄饨的，他吆喝着第一句是馄饨开锅，声音洪亮，极像大花脸和导板。于是他们就用纯土音编了一篇戏词来唱，馄饨开锅，自己撑面自己喝，自己剁馅自己包，虾米香菜又白饶，吆唤了半天一个仔没卖着，没留神兜了我两把勺。因此也可以想到北平人对于小贩吆唤声的趣味之浓了。
1: 在节目的尾声，继续套用一种矫情的说法，散文集当中所收录的这一些文章，这一些故事，让慢慢来好戏都在烟火里，不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个情感的连接器，它连接着我们与过去，与家人，与生活本身。它就像是霜降后的炉火，不仅能够暖手，更能够暖心，让你我都能通过这一本书里的文字解闷治愈。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一首老歌缅怀多少人的青春，一句经典承载多少人的记忆，让一段段悠然的旋律与您畅享美好人生。这里是金色记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金色记忆。坚守艺术向高峰攀登，生活向底缘探游的自勉信条的胡松华老师，曾深入40多个民族地区，出访20多个国家，为发展和弘扬众多民族声乐艺术做出贡献。多年坚持继承多民族传统声乐技艺，又广泛吸收世界性精华，被各族人民爱称为我们自己的歌唱家。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创作于1952年，该曲以内蒙民间曲调为素材，旋律宽广舒展，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及地方色彩。内蒙古自治区于1977年、2001年先后两次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为名，举办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建党80周年的大型文艺演出活动。50多年来经久不衰，成为歌颂内蒙古、宣传内蒙古最具代表性的歌曲。该作品也被评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

胡松华演唱的作品四十年来流传不衰，歌曲以饱满的感情歌唱伟大的祖国，曲调既具有歌颂热烈高昂的气质，同时又具有蒙古长调的典型特点。歌曲民族性很强，尤其是一开篇尤为明显。赞歌的原曲是内蒙古科尔沁民歌《正月马》，胡松华稍加修改，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了歌曲创作。

1980年，胡松华、张曼如独唱独舞晚会反响强烈，并被中央电视台录制了该晚会的专题节目《病马高歌》，其中《马背上的祝愿》《高原九歌》《努尔哈赤的骏马》等歌曲被收录其中。

我的太阳是19世纪意大利作家卡普阿写的一首独唱歌曲，由卡普罗受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诗句的启发，创作了这首借赞美太阳来表达真挚爱情的歌曲。歌曲浑然一体，情深意切，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接下来大家将要听到的是胡松华老师在央视现场演唱的《我的太阳》，更难能可贵的是底气十足、依然年轻的歌喉，这在他同辈的歌唱家中绝无仅有。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一首老歌缅怀多少人的青春，一句经典承载多少人的记忆，让一段段悠然的旋律与您畅享美好人生。这里是金色记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金色记忆。提到电视剧《三国演义》，除了有让人回味的经典情节之外，杨洪基老师演唱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也红遍了大江南北。杨洪基给人以温暖的感觉，从呼吸、言语、举止间都透露出了淡淡的平和气息。这种平和气息融入他内心变成常态，他的经验与阅历给他带来了从容与豁达。他以令人惊叹的豪迈的声音一下子就进入了三国的领地，奉献出了精品，更是奠定了他的知名度。

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插曲中，杨洪基老师不仅演唱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短歌行》，其实也是出于杨洪基老师之口。

望永享春期，我坦言新年旧恩怨，我渡前往永享春期，我坦言新

对一个从事美声唱法的演唱家而言，一生能呈演如此之多的高难度大型古典作品，是其艺术经历中难得的荣耀和光彩。它标志着一个演唱家的艺术底力和造诣。对此，杨洪基自感比国内大多数美声演员都要幸运一些。但他却在思索和实践中渐渐感到，作为一个中国的美声演员，绝不能沉溺于这种荣耀，只能将此当作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驿站，而将目光投向脚下的土地。

0: 进入总政歌剧团50年来，杨洪基始终将为基层官兵服务视为使命职责，始终坚持台上演好戏，台下做好人，以高尚的人品义德塑造了新时期文艺工作者良好形象。
1: 回故乡的小路上，百合在开放，把童年的记忆染得分外香。我曾在这里呀。

回故乡的小路上，山泉在歌唱，把童年的记忆又映得分外亮。我曾在这里呀，老呀老雨下，我曾在这里。

一故乡的小路上，炊烟在飘荡，把童年的记忆又带回小村庄。我曾在这里呀，做呀做米仓，我曾在这里。

1901年左右，一首民歌《三套车》流传开来，歌曲表现了马车夫深受欺凌的悲惨生活。当时俄罗斯地广人稀，交通不便，马车成了人们重要的交通工具，而马车夫的生活也格外漂泊。在歌曲《三套车》中，马车夫奔波在寂寞的长途，杨洪基老师用其底沉的声调唱出了忧伤苍凉的旋律。

斯科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而作，成为苏联经典歌曲。这首歌经过翻译之后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大众知晓。莫斯科郊外晚上的母语是俄语，但在世界上用汉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人远比用俄语唱的人多。曾有人说过，用中文演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早已深入我们的生活，融入了我们的体验和感情。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还是会爱着他，忘不了他，情情远远思思牵连，忘了时间，还一直爱着他。

给打点伴奏里给你买礼物，独来独去我带毒，像我潜下海谷，其他来的假的其他我不在乎 Sky move 但你在乎想把我排除 Get so back to get off of my hood， 别再来秀高气，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That's JT in the house.
1: Beijing 时间三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之中找到你的。

我不是在等天亮，我只是等不到你的晚安。我本不应该拥有太过炙热的梦，比如明天的你。不要抽烟，少喝点酒，记得早点回家。我的森林只有一棵树，只是因为有你。我想拥抱你，伸手在风里。

曾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着你。别让不合适的人带走最好的你。想把整个夏天的阳光在冬天的时候寄给你。我饮过最烈的酒，也牵过不该牵的手。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直到最后一刻落下，整个世界最真实。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
1: 之前我跟亮姐也去了天津，参加这个全国广电融媒体的
2: 采访
1: 的活动
2: 啊。哎，天津卫啊，你吃嘛、嗯？你今天那个就什么？你醒嘛？就我觉得
1: 叫哏儿都。
2: 特别有
1: 捧哏儿、
2: 啊，我们还看到了到处都有跟相声有关的元素，
1: 对，
2: 还吃了他们饼果子，
1: 煎饼果子，
2: 还有大麻花，十八街的麻花，
1: 包子没吃，很可惜。
2: 哦，没吃包，早餐里有
1: 啊，没吃，
2: 我也没吃。
1: 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就是像胡辣汤一样，里面放一些像面条一样的东西，那个你吃了吗？
2: 哦，就是那个天津特有的一个什么哏儿菜之类的，
1: 对，
2: 啊、
1: 那个还挺好吃的，挺开胃。
2: 我假装吃了一点，因为毕竟到一个地儿嘛，你不试试怎么行？就像那天第一天到了之后，红红就说：“亮亮姐，咱俩应该去一趟五大道。”
1: 嗯，
2: 我们俩去五大道，然后那个其实吃完晚饭了。红红说：“我还是要买一个百年煎饼果子吃一吃。”
1: 一家网红店啊，就是还上过央视呢。但是后来我就是发了社交媒体之后，有朋友说你们就应该走进那种居民楼里面、居民区里面去吃，不要吃这种网红的，
2: 哦、
1: 不够地道。
2: 嗯、确实一般。那天咱吃的那个里面那个炸的像是油饼那么个东西，有一点点的糊了。
1: 是的，而且别人不是说煎饼果子里面包万物吗？
2: 嗯、
1: 里面竟然没有火腿肠，
2: 对，
1: 没有萝卜。
2: 还有好多东西还没有，
1: 对，
2: 因为那天晚上他卖售罄了，
1: 是，
2: 所以我们能选的很少。
1: 没错没错，不过好像天津当地的煎饼果子就是地道的，里面好像是没有火腿肠的。
2: 这都是我们外地人自己融合菜、创新菜了
1: 啊！
2: 但是不管怎么样，咱在天津也采访了不少人。
1: 没错，那近期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等等等等，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跟我们出发去，比如说去南极，是在新年了哈，明年、记得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5: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6: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3: 主播在路上，那刘红呢？此刻在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园，我在天津。现在我在的这个展位呢是非遗库绢。那在我身边的这位，请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啊，您好，我是库绢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代表人、传承人。然后是库绢是来自于宫廷，服务于宫廷的书画用绢，皇帝皇后写字画画的一个载体。然后现在呢，把大家之前把大家这些大的这个展品给现在做成一种小的品，可以戴在身上，可以挂在家里，可以摆在书房，美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小愿望。
3: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制作的工艺是怎么样？
7: 制作工艺它就是用它的材质是丝织物，用丝然后变成了，然后再托于纸上，然后脱表完之后，经过33道大小工序，变成了库绢的本质。然后在上面用金银去描绘龙凤吉祥的一些祥云的这些图案。
3: 我看有大的尺寸，也有小的尺寸啊。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一幅有龙的这个纹样的库绢，它制作起来大概要用多长时间呢？
7: 这一幅从开始制作到完成需要半年的时间。
3: 这么久？
7: 对，因为您所见到的所有的颜料都是用金和银去研磨好之后去手画上去的，都是手写、手裱、手做这些。从丝到成库绢的本质是经过33道工序，基本上就是3个多月。然后老师们从画开始到完成装裱的话，一共经过是半年。
3: 那从工艺上来说，最难的步骤是哪一步？
7: 最难的步骤是调颜料和模样。我们家所用的所有颜料都是矿物质颜料。 您所见到的红，您所到的金，所见到的银、五彩这些东西都是矿物质原料，它大小工艺都很繁琐，然后有撒金的部分，有制作的部分，有，因为这些库卷基本上我们都会在那个夏天完成，因为冬天的话会那边它干不透。希望它需要去装裱到那个墙上，让它干透了之后，它就具有延年性，然后是易疏血，然后防虫蛀。
3: 它的这个寓意都是比较吉祥的，是吗？
7: 吉祥，因为它出自于故宫，然后来自于天津。天津为什么？因为溥仪在天津，他在张园、静园住过。虽然他落寞了，但是他的家底儿很厚。他所有按咱们现在的现代人俗语，他的伴手礼都是库卷。
3: 古代的时候都是进贡到宫廷里面去的。
7: 库字的代表就是造办处，它的我们家的材质就是绢，就是它的材质，所以说属于那种高端的定制品，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的美。
3: 那在现今的话，想要更加迎合年轻人的这个审美，我们做了哪些改良和突破呢？
7: 一些改良就是说，它从大的定制版之后，大家可能接受不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些推广品的一个小品。小品可以戴在手机上，可以戴在身上，也可以挂在家里，也可以摆在家里。这种小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小愿望。
3: 好的，谢谢您。
7: 谢谢。

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您这个是哪一个中药液化是吧？
3: 大家好，我叫蒋希，是希瑞轩文化的创始人，也是非遗中药液化的创始人。我们是在原有的非遗基础上做了一个创新，它的全称呢叫做非遗中药液化制作技术。我们给它的定义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小时候都玩过叶脉书签儿，自己处理过叶子，或许就是直接不剔除叶肉的，也有剔除叶肉只剩叶脉的，但是我们都保存不了太长的时间。那我们现在通过中药的配方去煮了这个叶子，通过13味中药、14天的中药配伍，实现了这个叶子。我这么一直在那去拿着，软的，它不会碎，不会脆，不易生虫，不会起皱，恒久如新，而且我可以在上面去贴金箔或者手绘，它可以时间一直这么晾着都不会有任何变化的效果。像您看的这个马，这是学习强国上面的 APP 上面在售的产品，然后像这几幅福大道呀，这是五文化街呀，世纪中国，包括天津音乐厅啊，包括天津的一些天津话，天津的一些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都是我们给天津在做的。这些产品是在天津的五大道游客中心的 C 位，上面叫天津历史名人，底下就是我们这些产品在售的。然后像这些个作品，就是像银杏叶，这北京的，我们用当地的叶子做当地的景，我们取名叫叶叶叶叶。第一个叶是我们讲的叫它是真实的树叶，第二个是因为它每片叶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送你一片叶子，证明你是我心中的独一无二。第二个也是因为我们在每片叶子的背后增加一块芯片，这个叶子都是600年以上古树的叶子。
2: 所有的叶子都是600年以上古树的叶子。
3: 您看到这里边，这个是我拿来做的一个样品啊。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叶子，像比如宗教场所，我们也有做呀。宗教场所的叶子其实都是有叫加持力的，或者说我们都有纪念意义、历史特殊的历史意义的。那么我们拿它做成一物一码。那这片叶子就是北京的八大处千年古刹的这个今年2026年的第几片叶子，10000片当中第几片，手机靠近之后直接就能扫得出来。那么这个产品是我们今天给中央财经大学做的一个学院，
2: 等于是这片叶子的身份证。
3: 对，它是这片叶子呢，我们拿它就当时做的是那个玉兰叶，我们做成了这个中央财经大学的 logo， 作为录取通知书的伴手礼，就是你手机靠 NFC 靠近之后，它直接能弹出来三个。

0: 钮，叫做进入学校官网、进入学院官网、进入校友交流小程序。那他的社交就通过一片叶子就可以了，因为每个学生都是学校的一片树叶。那么我们要讲的是，第一，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我扫二维码就是某某同学挂上学号，欢迎你成为中央财经大学的一员，那这里面就不一样了。然后第二个页呢，我们刚才讲到叫工匠精神，就是我刚才说的，每一片页都是由13位中药、14天的中药炮制做出来的，它可以实现这些功能。我们像处理不同的液型，我们用的中药配方不一样。因为我自己本科是学中医的，我是天津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的。那么我们这个项目也是基于天津这样去做出来的，然后走向了全国各个景区。北京，像北京来说，北京的大80%的知名景区，像故宫啊、天坛呐、颐和园呐、恭王府呀，然后像这都是有的。像天津这边基本上都全覆盖。我们在全国各个省份，包括像寺庙、道观、知名就省会的知名景区，我们都是有合作。我们用他们当地景区里的叶子做当地的景。比如说我们也是大运河文化，从大运河从南到北所有的省份，我们每用不同的那个从南到北的树叶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这样去合作。照这个叶呢，代表的就是学业有成、基业恒星、安居乐业、事业有成这样的。那么像这个叶就是业胜利的寓意，所以说我们给取名叫业业业业，也让我的公司带来成为了不仅是天津礼物，也是北京文创百强企业。
1: 那这个叶子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呢？
0: 一直保存，
1: 一直可以保存。
0: 我用它这个框只是为了让它立起来，但实际上我可以做成这种这个手机贴的形式，像做成这种冰箱贴的这种形式，像这种这个小卡牌车钥匙链的形式，包括像这种就是书签的形式，还有我们还有几千种的形式图案上，我每一个都有版权。像这种就是它可以一直这么放着没有关系，
1: 而且每一片叶子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它的这种独一无二性。
0: 是的，要的就是独一无二，所以说证明你是我心中的独一无二嘛。
1: 它这个是会弄成不同的颜色是吗？
0: 是这样，你看到的黄色是纯在我们中药处理过的叶子上贴了纯手工贴的纯金金箔，这是纯金金箔做的，之后又我们又增加一个工艺做了彩箔。如果说它不通过中药处理，你只能往上画画，颜料也还会漏下去。但是像这种我们做完之后，它的颜料是不会漏下去的。金箔你还有是可以浮在上面的，我们的金箔都是用食用级的金箔。
1: 但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我觉得怎么实现量产，因为树叶本来就很脆弱啊。
0: 来跟你讲一下，现在其实我的说你可以叫他员工，也可以叫他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有4万人不止。怎么做，就是我是非遗传承人嘛，那么我有义务去传承这项工艺。那么我的学员们跟我来学，比如宝妈大学生，因为我现在跟国内大部分大流量的景区合作。你看像北京一个故宫一年5000万人的流量，一个恭王府一个天坛一年是2000万人的流量。那么我跟他们合作之后，我们用他们当地的就景区里的叶子去做的这些东西，我们是有销量的。所以说我的学生们就可以接我活，我有耗材包，我有研学包，而且现在像妇联啊，包括像少年宫啊，包括像一些学校呀、中小学生啊，他们都是在跟我有这样的合作，我们可以批量去做这事儿。那么跟我学习之后，我会教他做不同的这些个图案，而每一个图案都是由我亲手设计的。
1: 在网络上大家要搜什么能够买到？
0: 直接在我们合作的景区的小程序官网上可以搜得到的。我们自己也是有小程序的，
1: 名称是什么？
0: 叫希瑞玄堂。
2: 希瑞
0: 三个字是玄之又玄的玄。
1: 哦，希瑞玄堂，大家搜索一下希瑞玄堂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非遗中药液化了。
3: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3: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5: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3: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5: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3: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5: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 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

0: 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4: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5: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4: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6: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4: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7: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8: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9: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4: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0: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1: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2: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 八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1: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3: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年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3: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柿叶。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4: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5: 啊，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4: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5: 啊，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4: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5: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14: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5: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4: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5: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4: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5: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8: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6: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7: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 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6: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8: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那玉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6: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19: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3: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8: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3: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萨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3: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 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

0: 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6: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

0: 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2: 今天雷州半岛南部阴天有分散小雨，其余市县晴到少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3到17度，南部沿海市县20到22度，其余市县17到20度。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28到32度，广州市晴，19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全省假日文旅经济稳步增长。
1: 国庆假期，广东各口岸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2: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广州黄埔以质量为杠杆，撬动产业集群整体跃升。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医保统筹基金收入约2.07万亿元。
2: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明年。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后半段，短途游、微度假热度依旧。随着交通路网不断完善，县域文旅配套持续升级，休闲出游理念深入人心，游客纷纷转向轻量化、低压力、高体验的本地周边游，成为拉动全省假日文旅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新增量。本台报道。
2: 相较于长途打卡、走马观花式出游，大众出行消费理念持续迭代，短途游、轻度假更看重松弛感与舒适度，成为假日旅游主流趋势。不少景区抓住这一理念，优化休闲配套。在肇庆金象山森林公园，游客乘坐观光车穿梭在茂密山林间，沐浴秋日暖阳。游玩途中，大家也能停下慢品咖啡，参与趣味满满的古风游园互动项目，卸下旅途疲惫。游客刘小姐。
3: 我喺佛山过嚟嘅，同屋企人一齐过嚟嘅。我觉得呢度规划都好好，而且环境又优美啦，空气又清新啦，整体落嚟呢个体验咧都系非常之好嘅。
2: 金象山森林公园景区运营公司副总经理谢振京。
4: 我们也在车辆的调配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新增了8台大的观光车，游客上下山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减少了排队的等待时间。这个十一假期我们准备的游园活动还有夜游给我们的游客，让他们能看到了我们更多的高腰和肇庆的美景。
2: 随着广东不断完善县域交通路网，最美旅游公路、乡村道路、城际路网纵横交错，让藏在县域乡村的优质文旅资源被激活，小众景点也能破圈。借助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的传播热度，藏在汕尾市城区的小岛渔村也收获了大量关注。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小岛渔村深挖本土渔家特色，对旧船厂、老宅进行活化利用，融入咖啡休闲、文旅打卡新业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沉浸式感受滨海渔家风情。游客们纷纷表示，
5: 晚会拍那些景都挺好看的，有突出汕尾的一些风景啊，网红打卡点那些了。晚会过后肯定它还会提高这个汕尾的热度的。之前一直想来没机会，因为人是在外地的。优点的话就设计方面建设还是挺好看的。
6: 我们从广东佛山过来的，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太干净了，海水也很清澈，颜色也好看，而且这里的氛围感很好，很惬意啊。以后肯定会经常来的，我们开车过来就2个小时，很近的。
2: 在清远连南千年窑寨，一场梯田音乐节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身着盛装的阿贵哥和沙妖妹手持红旗引吭高歌，在他们的带领下，游客朋友齐唱民歌祝福祖国。当地瑶族群众还将新收割的玉米、南瓜、红辣椒装饰梯田，寓意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表达瑶族群众对祖国朴实美好的祝愿。游客
7: 办在梯田里的音乐节，感觉更原朴、更真实、更震撼吧。然后我们也感觉到格外的新鲜吧。
2: 国家级非遗瑶族长古舞传承人唐家祥。
8: 又一多千年瑶队的平台，结合旅游、节庆活动，把瑶族的歌舞手艺展示出来。瑶族音乐和梯田音乐也是一脉相传的，用年轻人喜闻乐见方式传承，这样瑶族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2: 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8.9%。其中，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所在县区接待游客223.7万人次，同比增长3.6%；丹霞山接待游客34.0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97.3%，旅游收入1797万元，同比增长62.5%；珠海接待游客310.8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18.1%；潮汕旅游联盟接待入粤游客94.0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7.9%。
1: 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的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约7%。昨天午后起，高速车流持续攀升，多条主干路段出现车多缓行。本台报道。
2: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国庆以来，10月1日至10月6日，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612.03万人次，日均3602万人次，同比增长7.29%，其中90%为高速自驾出行。全省高速公路的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约7%。为了应对返程的高峰，广州的高快速路沿线布设了132个车辆救援驻勤点，308辆专业救援车覆盖了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国庆节期间，10月1日0时至10月6日24时，全省高速公路累计车流量约5982.33万车次，日均车流量997.05万车次，同比增长7.01%。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总量约4476.43万车次，同比增长6.02%。广东在32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实施三潮汐一管控制堵做法，确保民众平安返程。汕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一大队普边中队。

0: 中队长陈晓东。
1: 在实施潮汐车道、潮汐服务区的基础上，优化了管控措施，把警力和救援力量前置在重点路段，对突发情况或一些刮蹭等轻微交通事故及时处理，快速快撤，快速疏堵保畅，确保辖区高速公路未形成长时间、长距离缓行拥堵，高速路段整体畅通有序。
2: 昨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广东各大高铁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本台报道，
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 315.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幅达到 20.8%。 上午10点，广州南站3楼出发厅客流密集，以学生、出游及探亲旅客为主，大家提着大包小包行李在候车区等候乘车。厦门旅客林先生：
3: 我们是4号来的，然后玩了3天，今天准备返程，明天要上班嘛，所以我们票也是提前半个月已经订好了的。
0: 昨天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87.9万人次，其中发送35.3万人次，到达52.6万人次。广州市民张先生：
4: 6:40的票从南宁过来的，下午可以休整一下，然后准备第二天工作学习了，基本上是坐满了。
0: 为应对返程大客流，广州南站在站台、出站口、电梯口等关键场所加派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做好旅客引导。夜间高铁开行期间，站内各服务场所通宵开放，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公交、出租车接驳时长。广州南站工作人员肖涵颖：
5: 为了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车站计划开行列车是1242列，10月7日至8日的0点到6点计划开行夜间高铁385列。
0: 在汕头火车站，返程客流也逐步攀升，车站实施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精准匹配客流。10月7日，预计单日到发旅客超11万人次。旅客：
6: 整体的秩序也好啊，然后整个环境也好啊，也对比以往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善，也不拥挤，有工作人员在那里指引，就是整体的一个秩序还是非常好的。
2: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文旅活动密集落地，消费场景持续换新，旅客北上夜购夜游，南下观演观展成潮。广东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双向流动特征进一步凸显。本台报道。
0: 节日期间，港珠澳大桥继续免收7座及以下含驾驶人座位小型客车通行费，粤港澳三地群众跨境旅游、探亲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不少家庭选择自驾跨越伶仃洋，开启假期旅程。港车北上车主魏先生：
7: 在这里买了房，那我们就跟家人回上来国庆，感受下国庆我们祖国有些什么庆祝事，有些兴奋的心情。
0: 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二科副科长张松：
8: 海关持续强化科技赋能，依托智能审图应用辅助车辆查验，单次查验时间缩短30%。
0: 10月4日，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当日该口岸出入境客流首次突破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的单日客流历史新高。秦澳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澳门丰富的文旅演艺活动是客流创新高的重要拉动因素，叠加横琴赴澳门便利通关举措，跨境生活融合趋势愈发明显。浙江旅客李女士：
9: 跟朋友一起，然后在澳门逛一下，晚上的话看一下烟花，虽然旅客很多，但是一路走下来也不需要排什么队。
0: 国庆假期，深港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深圳莲塘、黄岗、罗湖、深圳湾口岸夜间通关持续火热。香港旅客徐女士：
10: 逛一逛，然后也顺便买一点手信回去，这样子。我现在就是感觉哦，从莲塘口岸过关来回嘛，我现在都不用拿出我的证件，那这个就是我最新的体验。
0: 北京旅客梁先生：
11: 从北京到广州再过来，今天就是西九龙文化广场，然后尖沙咀，然后坐天星小轮。
0: 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4队副队长乌龙飞：
12: 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甚至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的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内地口岸区的通关手续。
0: 据初步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入粤游客995.1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1.6%，其中入境游客321.3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4.5%，省际游客673.8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0.3%。
2: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在桨板、攀岩等户外及新兴运动等领域发力，以体育聚人气，激发文旅新动能。本台报道。
0: 碧波荡漾的河上，色彩斑斓的桨板穿梭于翠绿的竹林倒影之间，构成了一幅动人的岭南水乡画卷。游客们正带着孩子，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体验桨板运动的乐趣。位于肇庆市广宁县古水河畔的户外桨板运动基地，依托优美的竹林生态环境与新兴的水上运动，成为了珠三角及外地游客亲近自然、体验乡村游的热门目的地。深圳经纬少年户外教育项目创始人张瑞静：
13: 我们觉得这里的环境特别美，然后孩子也都喜欢，大家也看到了，都没玩尽兴。
0: 佛山游客洪先生：
14: 古水这边换的风景挺美的，水很清很亮，环境也很好，就是亲子互动，对孩子的一种锻炼也是非常有帮助来的。
0: 基地负责人武建中介绍，桨板运动已成为当地的一张新名片，这个假期基地迎来了接待高峰。
15: 25个桨板从早到晚几乎没停，很受欢迎，珠三角和外地游客占比比较多。
0: 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环南昆山和罗浮山所在区县接待游客261.6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8.3%。坐落在罗浮山脚下的惠州博罗恒河镇，山水相依，能玩皮划艇、桨板，也能徒步、露营，还有客家美食和山野民宿，近两年成为大湾区游客的新选择。占地约4000亩的户外运动小镇，有专业运动场地，配套壁道、徒步道和骑行道，形成了一个15分钟健身休闲圈，男女老少都能找到适合的项目。小镇还引入国内知名户外机构磨坊专业运营，落地了皮划艇、桨板、环湖骑行等39项户外运动。磨坊户外运动中心店长杨卫：
16: 我现在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些配套项目，比如说攀岩、皮划艇、桨板，还有我们的简单那个小型的丛林穿越，涉及到运动板块的元素会多一些。
0: 玩得尽兴，更要吃得地道。运动中心和周边农家餐馆互相引流，镇上的老店生意也比过去好了不少。百岁山庄负责人谭女士：
17: 我们这里的是开了有15年了，老顾客回顾也比较多，都是冲着这水库鱼来的，因为来的客人必点。
0: 假期，位于佛山南海丹灶的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热闹非凡，水街趣味运动会、湾区桨板定向越野赛等轮番上演，老少皆宜的玩法让现场充满欢声笑语。游客唐女士：
18: 国庆节咁就陪屋企人出嚟玩下，咁大家都开心啊嘛。咁啊，一直行过嚟嘅话咧，就沿途都有好多摊位啦，活动又好丰富啦。
0: 另一边的中心湖上，湾区桨板定向越野赛激情开赛。选手们在湖光山色里脚踏桨板挥桨逐浪，不少亲子家庭组队参赛。游客李女士：
19: 留埋我哋佛山呢边嘅朋友一齐报名过嚟玩桨板，咁肯定可以令到佢哋更加体魄更加好啦。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作为全国首批质量强县的县区，广州开发区黄埔区连续3届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从三来一补到国际领先，黄埔制造向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迈进的态势，不只是规模与速度的比拼，更是打出一套政策滴灌、标准引领、生态闭环的质量治理组合拳，以质量为杠杆，撬动产业集群整体跃升。本台报道。
0: 在没有母厂技术支持的情况下，月星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下了18个月从建设到量产的黄埔速度。从设计阶段的可靠性仿真，到制造环节的实时工艺监控，再到成品后的全生命周期追溯，企业每道环节都设置高于行业的质量阈值，产品良率超98%，累计申请专利突破1000项。目前企业1期、2期产线已经实现满产。月星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半导体质量负责人方泽峰：
1: 作为这个湾区链组企业，特别是今天都制造企业，其实我们现在公司包括响应国家的政策，就是一定要做国产化。就是第一部分我们是原材料的国产化，原材料第二部分我们是设备的国产化，有些国产的这个原材料可能。

0: 成长，从壮大到出海全周期的政策体系，连续十年年度质量扶持资金超2000万元，累计投入超4.5亿元，覆盖企业超2000家，带动越来越多企业从做产品走向做品牌。目前已形成链主带动、平台共享、全域赋能的产业生态。广州世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战略资源官段宇。
1: 联合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呢，进行一些重点场景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个联合的攻关，投资了4亿的，以及1.2万平米的有68个质量的实验室，全链条的所有的合作伙伴都能用，会联合整个的高校共同来创建产学研的这种研究院，把整个全产业链做强。
0: 数据显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是区内重点培育的战略性产业，全区集聚相关企业超150家，2026年1至8月实现产值超310亿元，同比增长36.6%。而产能跃升的底气来自一条有别于海外垄断企业的原创技术路线。日前，一条单晶氮化铝技术路线总部基地产线投产运营，进一步扩大国产高频滤波芯片的自主供应能力，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的技术突破。广州市爱佛光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发负责人伊新燕。
2: 技术带头人最早就提出了换一种材料去做这个器件，那用质量更好的单晶材料去替换国外的多晶材料来制备这个器件，那这是从材料端去解决这个性能瓶颈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产线它还可以兼容很多传感器芯片，这一块呢我们也在开发新的产品线，就是面向人工智能啊这些机器人呢，它上面的一些感知芯片。
0: 创新跑得快，质量跟得上，需要制度留出空间。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瞄准一个个产业创新的微场景，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让改革红利直达企业创新主体，产业才能落得下、聚得起、更长得大。
3: 随着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涉外旅客不断增多。作为志愿者之城，这个国庆假期，深圳北站进出站口每天有约300名志愿者在岗服务。站点配齐多余种志愿力量，现场还上演了老外帮老外的暖心名场面。本台报道。
4: Hey bro, welcome to Shenzhen。
0: 在深圳北站，身穿橙色志愿马甲的外国友人名叫埃德蒙·波农，美国籍。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做志愿服务，高大的身形站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一眼就能看到。遇到对着线路一筹莫展、需要购票指引的外籍游客，他也主动上前搭话帮忙。
4: 有些外国人真的是不会中文，一出门怎么走，你怎么上地铁，怎么上厕所，或者证件丢了，那怎么办？怎么办？要给他们指路啊，为他们我买票，给他们说。
0: 来中国24年的埃德蒙已在深圳成家立业，他有2个中文名，一个叫唐前，还有一个是女儿起的唐富强。他的中文十分流利，而对外地游客，他可以自如地用中文答疑指路。
4: 深圳东的话，你要往那边，你看前面嘛，然后往下去坐5号线，5号线到布吉，
5: 厕所
4: 啊，那你往前面走哦，然后左拐到2楼。
0: 做公益，埃德蒙并不是新手，自己经营着一家进口公司，平日里却坚持做公益英语教学。近期，他每周都会走进3个社区，开设英语公益课。这次来北站当志愿者，一来是带着学生体验真实涉外场景，练习现场口语；二来也是想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回馈这片生活20多年的城市。
4: 我今年47岁了，就是等于说我手上的所有东西就是中国给的。那按我的家规，就是我父母教我在哪里，但是然后生活好，那些要回馈嘛。因为我跟你说，我的目标是做义工，那我还能要什么？收入都有了，家都有了，连房子都有了，是吧？那还要什么？我做这个觉得很有兴趣。
0: 埃德蒙英语角的学生蓝杏也已经做了10年志愿者。这个国庆假期，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扎在北站。他说，在这里不仅可以锻炼英语口语，还能享受帮助别人带来的满足感。志愿者蓝杏。
6: 2015年来的深圳北站，然后呢，第一次来到北站的时候，就是对这里不熟，然后呢，就志愿者给我指引了指路嘛。当时觉得这个很温暖，所以我就是后面也加入了志愿服务队，就是每次节假日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做志愿者服务，就是在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很开心。
0: 今年是 A。

0: APEC 中国年，涉外往来更加频繁。像埃德蒙、蓝杏这样的志愿者，持续坚守志愿服务一线，用语言和善意向海内外来客展示深圳的温暖与包容。志愿者蓝杏：
1: 我们是有居民自发组建了那个外语志愿服务队，我们会接下来也会在不仅在高铁站，还会在商场啊、景点啊、各个需要的地方去做一些服务路线指引啊等等。
0: 外国志愿者埃德蒙·波农：
2: 我会当一个国际志愿者来为他们服务。你没来过深圳，那你一个外国人，你一来，然后能感受到、能了解的，或者有人在旁边能给你感受到，哇，你都会很惊讶的那种。
3: 本台消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日前发挥多学科协同救治优势，成功救治一例临床表现极易混淆、多重危象叠加的视神经脊髓炎危重患者。视神经脊髓炎是一种免疫介导的中枢神经系统炎性脱髓鞘病，病灶仅类及脑干及后区时症状不典型，常因顽固性呕吐、吸入性肺炎首诊于消化科和呼吸科，易被漏诊，确诊和救治难度大，死亡风险高。
0: 新闻浏览，据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近日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
3: 据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3: 水利部日前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今年1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
0: 多家航空公司表示，自10月10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3: 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针对部分极端球迷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作出回应。声明表示，此类不当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严重干扰了运动员、教练员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乒协已协助相关人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0: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介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10月7日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3: 一粒稻种从发芽到长出稻穗的整个过程，其内部就像一座庞大且精密的超级工厂。过去科研人员难以看清水稻内部的详细运作情况，现在这一认知盲区被打破。芽洲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0: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地时间7日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2名科学家，奖项授予亨利·卡根和霞河线三，以表彰他们在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方面的发现。获奖者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奖金。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帆，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3: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667期开奖号码百位3、十位4、个位6。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667期开奖号码02、04、08、09、14、32、36、45、48、51、52、54、56、57、64、66、77、73、77。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8: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7: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8: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7: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8: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7: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8: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7: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9: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3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好久不见，我是刘伟。
1: 好久不见，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没错，很多朋友的名字啊很熟悉，你看我们过去了7天的时间啊，很久不见。一只鱼、李磊、海鹏、静红、孙、土狗大师、笑看风云、阿豹，还有
1: Sam、老李飞、蝴蝶飞啊、
0: 你们随意了。小甜瓜、Little Sugar、向日葵、喵宝宝、广佛通、阿德、豆苗，红红火火、夏姐姐。299不出现，风雨无痕，我想给你拍个月亮。哎，大家早上好，你看刚刚过去的这国庆7天，相信大家要不就出去玩，要不就是家里躺反正一定过得非常的舒心。
1: 哎，是以至于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还有点没有收心啊，
0: 没缓过来。
1: 比如说像我
0: 怎么呢
1: 啊，我总感觉好像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
0: 一眨眼的功夫国庆长假过完了、
1: 不是
0: 今年的最后一个假期。结束了、
1: 没了啊，只能等到春节啊，元旦
0: 元
1: 旦只能等到元旦了。但是没关系啊，我们继续充充电啊。另外呢，也要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这周六呢是正常上班，所以呢这个闹钟还得要好好调好。
0: 这个提示一点都不温馨，
1: 有点扎心。
0: 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一个天气吧，你看今天。

0: 今天呢，正好碰上了寒露的节气，也是国庆长假开工之后的第一天，广东呢迎来了晴朗干燥的天气，白天暖意足，早晚凉意重，昼夜温差拉开，咱们在通勤路上啊，记得多带件外套。
1: 哎，是，我在朋友圈呢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都是全国各地，甚至呢去到了全世界去旅游哈，所以大家的这个天气情况也不太一样。像今天、明天这两天开工的同两天，全国的天气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晴好依然是主旋律。不过呢，在海南这个降雨呢还将会比较增强，新疆和青藏高原呢也有雨夹雪来打扰。那未来几天，像海南岛的东部呢仍然是我国降水量最多的区域之一了其他地方呢还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像我们广东未来几天呢它这个天气还是晴朗干燥为主的，气温也会小幅的缓慢回升。像粤北市县呢早晚比较清凉中北部的部分市县呢早晨可能会有些轻雾，像今明两天雷州半岛南部呢还会有些阵雨，然后今天一直到十号，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可能还会有寒露风天气，日平均气温可能会低于23度
0: 是，你看这两天其实都不用怎么开空调了，你开着窗，其实天气就非常的凉爽。
1: 哎，我觉得早晚特别适合出去散散步去公园我记得我在国庆假期的后半段有那个冷空气来的时候，我还去公园逛了一下，我发现有好多人都露营
0: 是吧？你看这样的天气，就是你发现天气好了，心情会变得更好。就之前呢，广东广州深圳这些地方总是会有点闷闷的、热热的，你会觉得很难受。但是，一旦天气来这个凉下来之后呢，哎呀，好像呼吸一口新鲜秋天的感觉，浑身上下都通透了。
1: 哎，是，你看有朋友说放假七天就想留为想了七天。
0: 哎呀，我也想大家想了七天。
1: 哎呀，
0: 早知道我应该从一号就开始上班。
1: 哎呀，你
0: 早知道，
1: 你现在说这种话有什么用了？要不这样吧，你从今天开始就连上七天吧，为了弥补一下你想粉丝的这个心情。
0: 可以，咱们一块儿行吗？拉个垫背的。我们来看看具体天气今天和明天呢，雷州半岛南部多云转阵雨，其余市县晴到少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3到17度，南部沿海市县20到22度，其余市县17到20度。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28到32度之间。
1: 来到10月10号，也就是后天，雷州半岛呢是多云，其余市县呢是晴到少云的天气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呢是15到18度，南部沿海市县呢是介于21到23度之间，其余市县呢是18到21度。白天最高气温呢将普遍介于29到33度之间。
0: 我们再来看看广州吧，广州的未来一周天气依然是以晴朗干燥为主。确实最近早上起来觉得鼻腔里边有点干，得多补充补充水分，做好皮肤保湿。具体来看呢，今天广州是晴天，18到30度，明天晴天，19到30度。接下来的周六和周天呢，依然是晴天，20到31度。
1: 是的，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今天也是我们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早晚还是会比较清凉。如果比较怕冷的朋友呢，建议早晚还是备上个薄外套。

0: 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国庆一些出行的热点。你看，在之前呢，青海祁连县涌入了这10万游客，车流呢将近3.5万辆，全县的400多座酒店还有民宿都是全员满房。在10月3号当晚，气温降到了-4度，还下着雨雪，当地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开放学校宿舍作为公益床位，安置了将近500名找不到住宿的游客。而且呢，祁连县文旅局局长冯玲玲在一线帮忙铺床搬行李，工作人员忙到凌晨2:40才回家。
1: 就有游客呢发帖也致谢啊，说半个小时就从无家可归住进了带暖气的宿舍。但是呢，随后这个游客免费住宿舍，学生同意了吗？这个话题呢就冲上了热搜。有人追问说啊，学生和家长知情吗？个人物品该怎么处理呢？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说这种紧急情况之下征用了学生宿舍来安置游客，你觉得合不合理？如果

0: 你是学生，你的宿舍被人直接给占用了，在人在上面睡了一晚上，你自己心里怎么想呢？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
1: 啊。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是有点介意的，因为毕竟我也付了宿舍费呢，我一年也交了宿舍费，这是属于我的个人的，我有个人的使用权，而且关键是我有一个疑问哈，怎么会找不到住宿呢？难道不应该是提前订好了酒店再出发吗？真的就是说走就走，然后连住的地方都还没有订好吗？
0: 说走就走的旅行，到了之后再订。所以那导致了碰上雨雪天，然后零下四度，10万人涌进了一个5万人的小县城，酒店民宿全满了，没地方住怎么办呢？那确实当地就把学校的这个宿舍打开了，铺上了新被褥，人家确实是铺上了新的一些这个床单啊，就是那种一次性的，是吧？文旅局长亲自上手，游客呢当然很乐意啦，说你半个小时这种无家可归，到现在能住进暖气房，看这个画面觉得还挺好的，这个事儿是挺好的，
1: 对。然后我又换位思考了一下，如果我是这个游客，我也挺开心的。只是说我如果我是那个学生，可能会真的有点介意，因为在热搜上的那个问题其实问的也挺对的，学生同意了吗？学生知情吗？因为这个学校的宿舍它也不是无主空间嘛，学生交了住宿费啊，里面有他们的被子啊、书啊，还有一些私人物品，说不定还有一些什么小情书之类的啊。那放假离校了，这个东西呢还放在宿舍，使用权和隐私权不会因为说人走了就消失了，而且它也不是毕业了是在读的学生哈，
0: 是，
1: 所以呢，当地的这个应急预案里面早就写了说启用学生宿舍安置游客，也说明了其实他不是临时起意，其实是有准备的。那问题就来了，那既然是预案，有没有提前告诉学生呢？放假前有没有通知学生啊？你一定要收拾好你的一些床铺啊，带走一些贵重的物品，留下的东西统一来封存登记呢？
0: 你看在评论区有朋友说这是在哪儿啊？没听见，在青海一个小县城，一下子涌进了10万人，零下四度，雨雪天气嘛，大家都很冷，没地儿去。也有朋友说很怕游客，
1: 很介意是吧？
0: 他的床，毕竟边界感不是人人都有啊。有朋友也说很介意个人物品
1: 啊。土鸡哥说不愿意啊。
0: 其实他这个呢，是人家当地是有相关的应急预案的，就是说一旦有一些这样的突发的事情发生呢，会征用学生的宿舍。但目前来看呢，就是说这个学生到底知不知情，就是你虽然应急预案当中是有，但学生到底知不知情，你说这个学生他真的有洁癖
1: 啊？
0: 真的见过有朋友就是有洁癖的，他就不能够接受别人坐他的床
1: 啊。对，特别是你从外面回来之后然后坐在他的床上，
0: 穿着外面的裤子坐在他的床上，他就根本接受不了。这些呢咱们的当地的这个有没有考虑得到啊，是吧？
1: 对，其实工作人员也说了，他们一个都嘱咐过这个游客说不要动孩子的东西，不要动学生的东西，事后呢也没有接到说物品损坏或者丢失的报告。这话呢说明他非常的用心，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学生的东西安不安全全靠游客的自觉和工作人员的叮嘱。这不是制度保障，其实是一种可以说运气比较好，或者是双向的信任。对，那万一真的不小心翻了学生的东西，万一真的有东西丢了呢，又该怎么办呢？
0: 我们更值得琢磨的是，这种事儿啊不是第一次了，很多地方呢遇到了突发情况呢，习惯性的牺牲内部人来成全外部人，比如说牺牲学生的宿舍，牺牲机关停车场，牺牲职工的食堂啊，说征就征，对外呢宣传起来，你说人，你看人家这个当地啊，人家文旅部门做多好啊，游客来了之后开放食堂，开放停车场，很好，口碑很好。但对内呢，对内的这权益可能就没了，而且毕竟学生群体是最安静的，最好说话的，也是最容易被考虑得到的。但是好说话不能够说等于人家没意见，安静也不等于人家默认就同意。
1: 是，其实也可以给他提点建议嘛，比如说把提前告知写进了这个应急预案，不是写在纸上，而是落实到放假前的通知里。第二呢，也给咱们游客提个醒啊，你说走就走可以，但是别把到了再说当成这个理所当然，因为文旅的温度呢，不光是对这个旅客的微笑啊，也包括对本地人负责啊。
0: 正所谓是酒店民宿全满房，游客冻得心发慌，局长亲自来铺床，学生宿舍当客房。可是学生怎么想？私人物品往哪儿藏？预案机制要跟上，下次才能不慌。

0: 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个新闻热点。如果说下次大家出门旅游啊，当地的酒店呢民宿全满了，也遇上了雨雪天气啊，同样不能住学生宿舍，
1: 那怎么办呢？去哪儿住宿呢？哎，有朋友说可以住操场。怎么的？国庆七天放假，嘴现在还没回来上班是吧？对，人是回来了，但是嘴还没回来。心也没回来，发现。不是，主要是外面是雨雪天气，你住外边也不太安全。怎么办呢？
0: 给大家一个新选择，就是床车。 自驾游，
1: 床车，
0: 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你后排放平，那就是一铺床。嗯，你驻车之后，你能开着空调，
2: 开着暖气，
0: 你不用担心，你油，因为油车你可能会担心油耗没了嘛。嗯，但电车你就不怕。那还有露营模式，你看现在有的车不是上面能
1: 再打开，然后弄个小帐篷支起来，对对对，支起来。哎呀，真舒服。而且呢，不少的那个床车游客啊，他们是不需要订这个酒店的客房的，就专挑这个酒店的停车场来落脚，因为有一些酒店它停车场很大，用酒店的厕所啊、热水啊、WiFi，
0: 支起这个炉灶来做饭，晾晒衣物等等。你看，在这种，尤其是西北方向啊，什么青甘大环线啊，什么大环线、小环线这种现象很多。那酒店呢，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在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呢，床车自驾游的话题阅读量达到了1亿多，相关搜索量也是同比翻倍的增长。那与此同时呢，部分酒店在旺季竟然出现了空房。
1: 哎，所以大家如果出门旅行的话，会不会有这么一个计划，就是我开着车自驾嘛，我就睡车上就行，我就不用去订酒店，又能省下一笔费用。
0: 其实我真考虑过这个事儿。
1: 你，我记得你开的车不是油车吗？
0: 但是我很想去体验体验，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心里是不是都有个诗和远方？对吧，都想着说我们在某个什么夜空明媚的一个夜晚，对吧，看星星，然后旁边还得有个人嘛，帐 那酒店心里当然不痛快，但是怎么办呢？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是把这个游客赶走，万一人家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给你差评，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事儿吵来吵去，吵了大半年一年多啊，反正
1: 都在争，说到底是谁不要脸呢？说到底不是道德问题，是供需错配的问题。你看我们的床车用户需要什么呢？无非就是停车位、厕所、热水和充电，就这几样。那酒店卖什么呢？它是卖客房、早餐、保洁、安保、打包一晚几百块。一边呢只想要个性化的服务，一边呢只卖全套服务，结果呢没人买，所以呢大家就只能在酒店的楼下去挤一挤了。不过酒店我觉得确实也挺难的，人家因为你看旺季啊，房价可能 有时候会涨到五六百、七八百，但是床车游客呢，人家就不陪你玩了，因为从业十几年的酒店经理他就说呢，以前啊刚说啊和同行竞争，那现在要和新能源车来抢客人了。酒店非常的委屈，说水电的消耗啊，保洁、安保其实都是成本，特别是有一些啊，我不是说大部分人啊，有一些新能源车主啊，确实素质不是很高啊。你看，如果用完
0: 你这个给你录下屏了，
1: 少部分新能源车主啊，你看你如果要录影，
0: 要支个炉子，要弄个饭啊，做个饭什么的，那你无非可能会留下一些垃圾，但这些垃圾对不带走，谁来清理呢？那只能交给酒店的保洁安保了。那这些人家也是人力成本，是吗？你看现在虽然政策已经动起来了啊，文旅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措施，明确的鼓励盘活一些闲置资源，建公共的房车营地啊，不硬化地面的简易营地呢，按照原地类管理，各个地方
1: 其实说到这个逻辑关系非常的清楚，首先是鼓励景区公园服务区把这个闲置的停车场改造成简易的营地，配上水电和排污，明码标价，让这个床车游客呢有地方可去。第二呢，其实酒店我觉得也可以推出分时服务，比如说白天我可以卖一些终点房，晚间呢我就卖停车加洗澡套餐，把这个碎片化的需求变成新的收入。第三呢，该守的边界还是要守，如果是长期的占用车位，私接水电的，其实酒店有权
0: 说不，有权去拒绝，或者你就直接收费嘛。对，堵嘛，不如输，与其和这些床车大军去较劲，不如咱们怎么想想，把这些路过的人变成消费的人啊。一个床车游客他能省下住宿费，他可能把钱呢花在了吃饭，花在加油，花在买门票上，谁能接住这波人，谁就能多一个回头客。
1: 是的，这也正是床车大军真会搞，酒店门前安了巢，一分钱不用掏， WiFi 热水全白嫖，老板看了直跺脚，成本上涨受不了，不如明码把价标，规矩立好，都逍遥。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57分，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会在直播间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那么现在在电台端呢，我们会进入一段广告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同时也可以点开我们的小黄车啊，看一看有什么自己需要的，比如说这个9.9块一袋的3只松鼠的黑芝麻
1: 核桃软膏，哎，这个
0: 到手一袋里边有30小包。
1: 哎，是国庆期间的时候我下单的这个核桃软膏已经到了，现在已经没了。
0: 我也吃完了。
1: 哎，主要是这个味道确实挺好，然后家里人又特别喜欢，然后
0: 健康，
1: 对，配料非常的干净，它只有这个黑芝麻，然后这个
0: 红枣、
1: 核桃仁、枸杞和麦芽糖浆，然后植物油就没了，非常的健康，关键是价格也很香，9.9块到手呢有30小袋，还是独立包装，就是你闲的没事干的时候啊，你就啪叽啊拿起来，就这么吃，嚼嚼嚼就停不下来。
0: 然后还有这个咱们6号链接来自于梅州的红心柚，我们请我们同事把我自己做这个梅州柚小罐啊，我们也上传到我们的这个系统当中给大家看看。我自己弄的这个柚子就晒干了，做一个小茶叶罐，哎，非常不错。
1: 哎，真不错啊！关键是人家里面的果肉也是真真实实的，很好吃，很脆嫩，很多汁，是来自咱们的蜜柚之乡梅州啊，现摘现发，而且关键价格也很实惠啊。29.9块直接到手，有2个中果的这个柚子。虽然说中秋已经过了，但是现在正好是秋燥嘛，应季的这个水果啊，要多给身体补充水分，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哈。
0: 没错，
1: 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那我们这会儿先聊到这儿，稍后再见喽。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秋冬温差大，流感进入高发期，普通感冒多以鼻塞、流涕、咽痒、清咳为主，发热少。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常突发高热、头痛、肌肉酸痛、乏力，可并发肺炎、心肌炎。预防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最有效，老人、儿童、孕妇、慢病患者优先。同时

0: 规律作息，戴口罩，勤洗手，少去密闭人群场所。自行买药要防成瘾风险，含伪麻黄碱感冒药过量可中毒成瘾。优美沙芬自2024年7月1号起列第二类精神药品，超量可致心快幻觉，含可待因止咳水，属管制精神药品，长期滥用致依赖低钾，骨质疏松，用药严格按说明书和医嘱，不重复，不多种感冒止咳药混用，服后若出现幻觉、意识异常，立即停药就医。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内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